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9: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10: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9: 我也想演。
11: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2: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3: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2: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4: 试试，你也可以。
8: 我是京剧，
11: 我是湘绣，
1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5: 我就在你身边。
1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7: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8: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7: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12: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9: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0: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9: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2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4: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2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7，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首先呢，还是来先关注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
0: 哎，我们也再次问候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那么的话呢，想要早上跟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小头像，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喽。
1: 我们来看一看正营日出发来的啊，说宿马早上好，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啊。
0: 又开始了。
1: 我看出来了，正营日出每次来啊，就是这个公示宋马早上好、什么什么的一天啊又开始了，或者来了，
0: 是，但是每天都不一样。之前上回来说、稍微凉快一稍凉快的一天终于来了，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希望下次的时候你又有这个新的这个词儿让我们俩学习一下啊。
1: 哎呦，还有一位好久不见的新朋友啊，小指哥13，
0: 你是谁呀、好陌生的名字啊，
1: 欢迎这位新朋友啊，给我们发来的照片，这个是在，这是在海瑞大桥吗？
0: 这是世纪大，
1: 这是哪个桥啊？
0: 人民桥、和平桥
1: 啊，
0: 不是世纪大桥吧？肯定不
1: 是。准备出门了啊，准备上班去了。
0: 你是给我们看什么？前面有一点彩虹吗？还是什么？那
1: 是
0: 彩虹吗？
1: 应该是你车玻璃上没擦干净吧？
0: 那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位教授朋友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把我们两个已经忙忘了。然后还有特有劲儿呢，说壮士。你这铁撸的也不行啊，又感冒了呀。我完全没有感冒啊，只是上次的感冒还完全没有好而已啊。
1: 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新消息啊。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大巴的事儿吧，城际大巴。
0: 行。
1: 其实到现在2026年了，基本上大家坐这种城际大巴的朋友应该不算很多了，
0: 小时候经常坐，
1: 尤其是像现在高铁哪儿哪儿都有，
0: 对，
1: 对吧？只要你是一个不，只要是不那么偏的那种县城，也都会有高铁站，也都可以开进高铁。但是像这个城际大巴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后呢，最近又杀回来了，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个呢，是在7月6号的时候有记者就发现啊，近期多地的城际大巴是又回来了，包含了成都往返重庆、昆明往返兴义、晋州往返郑州等等等等啊。在出行的这个乘客被高铁吸引之后呢，这些线路有部分已经有7年的时间没有开放过了。
1: 对。
0: 然后现在呢，被高铁淘汰的客运班车正在以便民快巴这样的一个新面貌一条接一条的恢复运营当中。有数据显示呢，便民快巴的这个线路客流量平均增幅大概是超30%，最高的增幅超过了10倍。
1: 是为什么现在大巴在如此的环境之下又重新回来了，又有市场了呢？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便宜。还是便宜。你像按论速度论时间的话，这个大巴确实是没有办法跟高铁争，
0: 那是，
1: 但是呢是有这个票价的优势，而且客运大巴跟高铁的

0: 务群体呢也不太一样，客运大巴呢还是更满足一些希望票价更低、对时间要求不高的这样的一个乘客需求，而且沿途上下客呢也相对便捷。像小时候记得就坐那种城际大巴，都是从车站出发，然后一路比如说去到另一个城市开始走了之后呢，路上可能他就时不时的停一下，
1: 是
0: 啊，就到哪个站点停一下，然后看有没有上车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临时上来的也有很多。
1: 对，但是那个时候那个车就是走的特别慢，因为他要一直把那个甚至是一个身体，他那个门是不关的，他那个门是那种门啊，就是手动一拉一开的那个门，那个售票员呢会把整个身体半拉身体吧探出那个门外边说，哎，去哪儿的，还有不有，有不有，有的话赶紧上车。
0: 就只要他还没上高速，他就一直要盯着旁边路上有没有人要坐这个车。
1: 对
0: 啊，然后比如说看到旁边有提的那种大包小包，以前还不是行李箱，以前是那种就是什么
1: 尼龙袋
0: 亚麻袋，对，那大麻绳带，然后看只要你提这个袋子他就要停下来问你一句，
1: 对，
0: 去哪儿，走不走啊。
1: 是，
0: 然后在6月26号呢，成都往返重庆的这个便民快巴叫做成渝快巴是正式开通运营，开行前期执行的优惠票价呢是50块钱一个人。说实话从成都50块钱就到重庆
1: 还得四个小时，
0: 真挺便宜的。但是价格是便宜，但是时间耗的是比较长。然后呢有这个消费者在成渝快巴开行的第二天乘坐呢，体验之后表示这个往返的车程是前往的车程是在四个小时左右，票价50人呢确实很便宜，车票也是卖得很好啊。最好提前买，而且当天还加车了，如果不赶时间的可以选择。
1: 是，
0: 然后后来在这个7月6号上午呢，记者查询当地的这个小程序就发现呢，目前成渝快巴的售价仍旧是50块钱，当天虽然能买到车票，但是这个余票还是很紧俏的，卖得非常好。
1: 对，然后这个呢是时隔7年之后的一个再度重启啊。2019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成渝的客运班车已经陆续退出市场了，如今呢又重回市场的这个大巴车又焕发了生机。这个成渝快巴自从开通以来呢，截止到7月2号已经累计运输旅客超过了9000人次。比之前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低票价、大容量、绿色化、数字化、多站点、高密度。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快巴啊，差不多已经是也陆陆续续的回来了。但是这个车跟我们之前坐的那种城际的那个车应该也不太一样啊。这个应该是那个稍微年轻化的、稍微更快速化的一个版本，
0: 那种小巴应该是。
1: 对，
0: 然后现在呢也有很多条城际大巴复开了，比如说重庆到南充、昆明到兴义、晋城到郑州、还有广州到深圳。像重庆这个地方其实它是这种小巴特别多的运营的城市，因为它那个地方首先比较小，另外一个就是全是山嘛，
1: 是
0: 高铁不太能通到下面的各个市县。反正在2022年那会儿我去重庆的时候，就基本上你要去到市区或者去到其他那些市县都是坐这种巴士，就是没有高铁说还能往其他市县去走的啊，还是比较这个受制于现实因素吧。
1: 是，不知道这个快巴会不会在海南运营啊，如果运营的话呢，大伙儿可以尝试一下。
0: 是，
1: 这个是关于这个城际客车的一条小新闻。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这个
1: 看看这个靓号吧，
0: 手机号的事儿啊。
1: 是，这个是什么消息呢？这个是在前两天的时候，不同的手机靓号在拍卖市场上出现了分化，有的是没有人拍直接流拍了，有的号呢是拍出了38万元的高价。近期呢在拍卖市场上拍卖的最高价是15什么星星，然后1111后边就全是1了的一个手机号。这个号码是有7个1，运营商呢是中国联通，归属地是四川绵阳，使用的套餐呢是39块钱。然后过户之后呢是没有最低的消费，且没有最低消费的年限。这个竟然没有最低消费耶。
0: 是，而且在拍卖页面显示呢，这个号码的起拍价是16000。然后一共是有23个人来报名参加此次拍卖，经过78次的竞拍之后呢，7月3号是最终买家以38万2的价格拍下了这个有7个1的手机号码。也问问大家吧，大家伙的这个手机号码是靓号吗？当时选号的时候有特意说我要买个靓号这种吗？因为基本上现在很多那个运营商的软件都是可以自己去选靓号嘛。
1: 对，
0: 包括你现在比如说也可以直接去换号，也非常简单。

0: 然后甚至也可以在那儿特定的去选，比如说我要选一个我的那个生日当成尾号啦，
1: 对，
0: 什么的都是可以选择的。
1: 嗯，而且同一天呢，7月3号有这个手机号码1某77777555啊，有7个7，
0: 是
1: 也是在拍卖。然后运营商呢是中国联通，套餐呢是129，然后目前的这个起拍价呢，当时。

0: 8800，一共是有三个人拍卖，经过12次拍卖之后呢，是最终以20800的价格被拍下了这个手机号。
1: 哦，就是跟之前那个30多万的那个差的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这两个手机号呢都有7个相同的数字，但是最终的成交价相差了18倍。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号码流拍了，比如说有一个手机号是13……，然后尾号是12345，
0: 嗯，
1: 这么一个好号啊，也是最近才开始开，包含了12345的这个数列嘛。运营商呢是中国移动，归属地是松嗨，但这个手机号码的起拍价是50000块钱，有两个人报名，但这俩人最后都没出价，所以最后他这个12345的手机号呢，最后就变成流拍了。
0: 俩人说：“我没事儿，我溜达，
1: 我没事儿，我就是报个名，我就是看看，就样的样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12345的手机号呢，为什么没有人拍呢？相比较起之前那个什么7个1跟7个7的那个手机号啊，这个手机号拍下之后的使用成本更高，这个手机号成交之后标准消费是799块钱一个月，并且要预交8000元的预存款，协议期呢是20年。
0: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换过手机号啊，我不知道，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如果说你现在用的这个套餐，用的这个手机号，你换号的话，套餐会跟着换吗？
1: 换号的话，套餐换不换？
0: 对，这个大家有知道的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换过手机号。
1: 你说的换号是比方说我是中国移动，换一个中国移动的手机号这样吗？
0: 对啊。
1: 还是说携号转网？
0: 就是直接你在本那个运营商去换嘛。就比如说我打开中国联通的这个软件，它里边是直接有这个什么什么亮号可以去换啊这种的。但是你换完号之后，它是必须要你绑定什么套餐之类的吗？
1: 这个不知道，我只换过运营商，
0: 这就是携号转网了。
1: 对，差不多。
0: 嗯，问问大家，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啊？
1: 嗯，
0: 现在一打开这个软件之后，里边好多这种什么靓号，我看看啊，有这个什么10100、0606，但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相比就差很多了。
1: 那个是大量号啊，什么7个1、7个7的。
0: 他这有的就已经是硬拼了，比如说什么这个手机号最后尾号是这个912，他就说就要爱。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啊，然后还有什么里边只要是含一多的，就是说瘦多多
1: 啊，
0: 一不是瘦嘛？
1: 是。
0: 还有像什么0707的，就是无与伦比
1: 哦
0: 啊，就
1: 啊没劲。
0: 对，就有点硬凑的这种感觉啊。
1: 是，反正我对我的手机号还是非常之满意的，我非常喜欢我的手机号。反正手机号这玩意儿你个人喜欢就行。
0: 对，
1: 而且有很多，我有很多朋友的那个手机尾号后四位是他们自己的那个生日。那你看生日，如果我们不是朋友的话，我也不知道那四位是你的生日啊。
0: 是，
1: 对，所以有很多手机号就是自己喜欢就行。
0: 对，像我的手机号就是当时选中，就是因为它中间夹了个666。对，我手机号中间有3个6是连着的，我就选了这个。
1: 然后看到风铃说：“马公子，你好好读，这是我的手机尾号，你说这是靓号不？”
0: 谁？我看看，风铃。这是这，等会儿我先研究研究啊，你别有什么坑你给我挖着呢。
1: 我不知道，我感觉你这个不是靓号，
0: 你这个看起来不是很亮。
1: 你这个看起来有点让人记不住，
0: 有点在攻击我们友台的这个嫌疑
1: 啊。真的吗？
0: 感觉不是很合理啊。我就不念了。
1: 行。
0: 然后还有棉老师说，马台坐过济宁到拉萨的大巴车吗？
1: 那得坐多长时间呢？
0: 屁股不得坐烂了，
1: 铁定直达。这是
0: 济宁到拉萨，我想一想啊，
1: 得坐几天呢？
0: 我感觉得坐
1: 好几天。
0: 妈呀，不得一个周啊。
1: 我感觉也差不多
0: 一周多，我感觉得。
1: 然后还有他说靓号能干嘛？纯纯又多余。你又不是腰后边全是疤。
0: 真有这个号吗？
1: 一会儿打一打。
0: 然后还有 Mr. W 说尾号33333，5个3，算不算靓号？
1: 这太算了吧。
0: 你这肯定啊，只要感觉是超过3个一样的数就算靓号了。
1: 对，你这个肯定算啊。
0: 我爸的手机的号就是最后4个数都是5。说他用了16年了。
1: 那这个号要换作是我的话，我也舍不得换。
0: 这不拍了。这不直接拍了几千块钱。 然后四斤几两的说，新号都是有最低消费套餐，不能随意改
1: 啊、
0: 就是号是绑定的套餐是吧？
1: 嗯，
0: 说今天早上局部有雨啊，很局部，几百米雨，几百米晴。
1: 是我们家到单位这么近的距离，我们家下雨，但。

0: 单位这边都没下，
1: 这就是海口的天气啊。
0: 嗯，然后破茧说送送手机号是多少啊？
1: 嗯，
0: 我那个你给我发200块钱，我发给你。
1: 来考考你，考考你，你的手机号多少？还有这个大哥吧，说看看你的号啊。
0: 嗯，
1: 哎呦，5.8吗？
0: 这是谁的号？这是你的手机号吗？
1: 真的假的？你5.8？
0: 5.8，前面还有3个，问题是
1: 啊，一共是8.8。
0: 这不可能是你的手机号，我猜测
1: 啊。
0: 要是是你的，我都抢过来。
1: 说这个号码应该能值点钱，你这个号码正经能值不少钱的。
0: 是，
1: 主要是八这个字，他中国人比较喜欢八这个字儿。
0: 嗯，
1: 发嘛，就是它跟其他的那个重复的数字还不一样。
0: 嗯，
1: 你说5.8肯定是比5.1、5.2要贵的。
0: 是。
1: 然后风铃呢说这还真是我手机号
0: 啊，
1: 当时就是看中了这种自嘲和坑人，
0: 嗯，
1: 啊，谁念谁难受。
0: 但是谁会念你手机号5位呢？
1: 嗯，
0: 人家一般都是念手机号4位，后4位。
1: 89、89、45。
0: 对，风铃的手机号是89、45，根本记不住。
1: 大家去这个给他打骚扰电话啊。
0: 还有大哥不说怎么可能啊？对啊，怎么可能是他的手机号啊？如果是的话，早就被人抢走了。
1: 嗯、但这个手机号确实是蛮亮的。
0: 嗯，
1: 我觉得比刚才说的那几个还要再好听一些。
0: 是。
1: 这是关于亮号的一个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最后呢也关注一个这个
0: 有没有简短资讯，
1: 简短的关注一个车吧啊。
0: 行，
1: 就看一下宝马最近的这个新车。
0: 嗯，
1: 对，估计大家也都看到了，宝马最近新出的这个车长得
0: 聪明勇敢有力气，
1: 有点
0: 我真的羡慕我自己，
1: 有点难听。就是喜欢的朋友可能会很喜欢，但是可能更多的朋友还是觉得它这个设计啊有点像小猪，
0: 像猪猪侠啊。
1: 对，这是
0: 因为之前我们经常说这个宝马的车前面不是有那个
1: 大鼻孔，
0: 然后有朋友就特别喜欢那个，就喜欢在那个大鼻孔上了。
1: 但它这次它不是大鼻孔，
0: 这是纯鼻孔，
1: 对，俩小鼻孔。然后来看一看啊，这个是宝马最近公开的旗下新一代的 BMW X5 的官方图片。
0: 嗯，
1: 然后呢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热议，大伙儿就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车呀总是看着正脸就想到像猪猪侠，
0: 嗯，
1: 像小猪。然后呢大家就发了一张照片，发了个对比图。
0: 嗯，
1: 右边这个应该是做了一个 AI 啊，
0: 嗯，
1: 但是确实长得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长得真的就像一只小猪。
0: 是，然后大家又有很多网友说看了后边这个自制图之后啊就回不去了，越看越像猪猪的鼻孔。
1: 对，
0: 说难道宝马的设计师也看过我们90后跟00后的童年男神？
1: 但是说实话啊，就不看它像什么的话，你单看它前脸的这个设计还是挺有设计感的。
0: 哦，
1: 就是看得出来设计师是真下了功夫的，但是可能就是他不太了解国内的这个行情。
0: 而且他的这个车灯是4个 X， 就是两边各是2个 X，这个挺有意思。这是什么X5啊？这是
1: 这是应该是电车了。
0: 电车现在不是也有电的X5吗？
1: 不确定，应该是刚刚公布的新车。
0: 哦，那我可能不太了解了。
1: 然后呢这个看一下，很多朋友觉得说就是像那个小猪，像那个大鼻孔，
0: 发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1: 配上两边那个 X 的那个车灯啊，就像那个小猪的眼睛是变成那个叉了，是吧？被煮熟了那种感觉。
0: 是，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觉得这款新车的这个设计非常的可爱，然后
1: 超前。
0: 对，说怎么办？真的觉得很可爱。然后还有网友说，我属猪，我真的会买。
1: 对，
0: 说觉得非常的可爱。说过了很多年之后看，可能还是会觉得很好看。
1: 嗯，
0: 然后说这次的这个宝马这个车头散热器的部分设计呢，其实是回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一些审美。
1: 嗯，
0: 那些老爷车的那个前脸啊，其实就是这样设计的。中间有两个小扣，
1: 然后这其实是宝马以前他自己的那个老爷车的设计了，跟其他的老爷车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宝马最早的那会儿，像第一代的123，包括第二代的132等等，这个演变其实也都是从这个小鼻孔慢慢的变成了宽鼻孔，然后最后变成了大鼻孔，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是
1: 这个鼻孔就是最后又缩回来了。
0: 然后有网友呢也说了自己的一些设计方案啊，说能不能把中间那两个小扣扣啊，跟旁边的那个 X 相呼应一下，变成 X 形状的大扣扣。然后有朋友觉得，哎，你别说，设计完之后还真挺合理。
1: 但是我估计宝马大概率也都是不会这样改，就是会保留它那个自己的那个鼻孔的设计。
0: 对，
1: 然后呢，也有很多像之前京东之前那个红衣服嘛，就特别像猪猪侠。然后京东也很听劝啊，就是还真联名了那个狙击棒猪猪侠的那个 IP。
0: 是，
1: 不知道这个宝马会不会，应该是。

0: 大概率不会。
1: 是，反正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汽车跟动漫就是跟各种 IP 联名的例子呢也不少。
0: 对。
1: 像凯迪拉克跟原神之前就有过联名啊，
0: 嗯、
1: 出了这个凯迪拉克 CT4 跟 XT4 的原神限量版上市。
0: 嗯。
1: 然后两款车型分别只限量了60台。
0: 是。
1: 这个还是非常稀有的。
0: 然后还有像2021年上汽大众的 ID4X 是跟皮卡丘啊，宝可梦当中的皮卡丘做了一个联动的车型
1: 啊。
0: 嗯，其实这两个它非要说联动的话，其实就是做了一个那个车衣嘛。
1: 是，里面不知道会不会有，比如说黄色的一些什么东西啊。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奥迪跟国产动画《玲珑》之前也有过联动。
0: 对。
1: 在动画当中是植入了奥迪的一款概念车，在最后一集的时候闪亮登场。
0: 嗯，我们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这款新款的宝马 X5。
1: 是。
0: 嗯，然后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风铃呢说2006年用到现在的移动号004411，
1: 这个比你那个还好一点，我感觉。
0: 你这个好记啊。
1: 对，这个挺完整齐，我觉得很好记，很整齐的手机号就挺好。
0: 然后礼拜六呢说他的手机号8886。
1: 8886。
0: 888也可以啊。
1: 对啊，这个也挺好，最后是886嘛。
0: 嗯。
1: 886。
0: 还有浩然哥发来的，你这发的啥呀？
1: 他说我的手机号是133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是独一无二的手机号。
0: 一串字符，真的吗？
1: 冷知识，每个人的手机号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来吧，我们也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0: 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0: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0: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0: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继续来看到大家在微信平台发来的消息啊。看一看某某某呢，说早上好啊，今天起来晚了，来报个到。欢迎啊，
0: 早上好，早上好，抓紧时间去上班喽。
1: 还有大哥吧，说刚才说到靓号的事儿啊，说我有这个号，6666699在中间，
0: 6699666。哎，那你这个手机号跟我的手机号差不多，
1: 还可以啊。
0: 你的是6699666，我的是889988，一样的，咱俩。
1: 还有棉老师呢，说对靓号不感兴趣啊，

0: 啊，说我的尾号呢是5128
1: 啊，
0: 我老婆的是1528
1: 哦，
0: 说前面都，然后前面都一样
1: 哦
0: 啊，而且我办手机号的时候跟我老婆还不认识
1: 哦，这样吗？
0: 怎么你是把人家给你当时办号的小姑娘给娶了？
1: 你是这样的，我知道他这对象是咋找，他这老婆是咋找的了，
0: 嗯，
1: 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尾号后四位嘛，
0: 随便输了一串打过去是吧？
1: 对，打乱，他是5128，打了一个1528打过去，哎哎，
0: 嗯，
1: 啊啊，然后就这样就认识了，
0: 好巧啊，
1: 好巧。
0: 出来聊一聊，聊一聊吧。
1: 学会了，我也这样干，
0: 挺好。
1: 我把我那个后四位打乱一下，完了把电话拨回去。
0: 嗯，还有 LW 呢，说我的手机尾号是0702。啊，主要是选它就是因为0702就是生日啊。
1: 对，这个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是个人喜好的这种手机尾号了。
0: 嗯，
1: 另外你那个中间的号也特别好呀。
0: 嗯，
1: 很多零它的那个手机号里边。
0: 0505。然后还有王 C 呢，说以前的靓号值钱，
1: 嗯，
0: 现在微信普及之后呢，电话号码就没那么重要了
1: 啊，
0: 还真是，现在基本上大家非必要都不打电话。
1: 是以前那个玩那个 QQ 的时候，
0: 嗯，
1: QQ 的那个号码如果是靓号的话也特别值钱，
0: 对，
1: 还有一个什么 QQ 号大评估，然后有些同学的那个 QQ 号不知道怎么搞的，只有六位数，
0: 嗯，
1: 我们的不是一大串嘛，
0: 对，
1: 他们只有六位数的就特别值钱。
0: 嗯，这是关于靓号的一个事儿啊。
1: 是，
0: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其他的消息啊。我们来看一下空调吧，看一看最近格力的这个空调又上热搜了。
1: 行，
0: 这个是在前年2024年的时候，它曾经格力出过一款空调叫玫瑰空调。
1: 嗯，
0: 大家应该有刷到过，没刷到过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
1: 我们好像在节目里分享过这款玫瑰空调。
0: 对，那个空调呢，当时刚出的时候就大家觉得说非常丑，什么这么土啊，
1: 嗯，
0: 就是粉色的，然后上面贴的
1: 一朵大玫瑰花，
0: 贴的那个玫瑰的贴图，
1: 嗯，
0: 说是90年代的那种设计感，像那个早年上世纪结婚的时候那个搪瓷盆啊，那个盆里头那个大牡丹，
1: 是
0: 啊，红的白的那种啊。
1: 主要问题是它卖的齁老贵，
0: 嗯，
1: 一个那个玫瑰空调能卖到3万多。对，
0: 但是到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格力电器的 CMO 朱磊在参加节目的时候就说这款玫瑰空调呢已经卖出了5万台了，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到了第3代。
1: 嗯，
0: 这款空调的价格最高是可以达到32900，使用的是玫瑰金色的机身跟仿生玫瑰造型的那个顶盖。
1: 嗯，
0: 开机的时候呢，上面会有个花瓣啊，它会打开。
1: 嗯，
0: 然后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呢，也是曾经对这个争议做出过回应，说玫瑰空调也许不太美丽，但是它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你能做到吗？你不喜欢，有人喜欢。啊，我就要一直坚持创新。
1: 嗯，
0: 啊，这个反正现在卖的确实还不错。
1: 是，反正卖超了这个5万台啊。然后呢，我们先来看看大家都在说难看，然后哪些受众的群体在买。
0: 嗯，
1: 然后朱磊呢在节目当中表示啊，这款玫瑰空调呢，主要是针对婚庆高端市场，
0: 嗯，
1: 以及新婚、金婚和银婚的人群。有销售人员说呢，主要是丈母娘买的，然后送给女儿作为这个结婚礼物，送一台玫瑰形状的格力空调呢，寓意好，品牌知名度又高，拿出去还倍儿有面儿。买30000块钱左右的普通空调呢，放在客厅，心理上的这个账本是不一样的。把空调升级为了情感载体，在婚庆市场上起码是取得了成功的。
0: 嗯，
1: 然后新婚呢，尤其是这个礼物啊，又是祝福又是体面，然后还有仪式感，就凭借这款玫瑰空调，用玫瑰嘛，它不是代表那个长久的爱情。也比较符合纪念日的一个情感需求，好看是主观的，用心是可以被察觉到的，所以有很多朋友觉得玫瑰空调的这个设计呢，让送礼这件事儿变得非常有仪式感。
0: 嗯，反正就是网上觉得丑的朋友们就已经不是他的目标用户了。
1: 对，
0: 这个32900是3匹贵机，这是它的一个价格的顶点。
1: 是
0: 啊，而且这个价格呢本身就是已经开始过滤掉一部分人了。
1: 嗯，
0: 剩下的就是对这个产品功能之外的有情感需求的这类朋友。
1: 好像我们已经被过滤掉了。
0: 对，然后就是对于很多丈母娘而言呢，这个30000块钱的玫瑰空调啊，就算是一份很体面的嫁妆。
1: 嗯
0: 啊，既不像现金那么直接，又不如黄金首饰实在，但是这个格力品牌呢，在中老年人群的心目当中还是有非常高的认知度跟信赖度。
1: 是，
0: 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的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用已经不重要了。
1: 嗯，
0: 啊，主要就是能不能拿出去，就往那儿一摆一个大玫瑰，
1: 嗯，
0: 往那儿一开， 一开屏，
1: 嗯，
0: 是吧？感觉倍儿有面儿，
1: 是，
0: 嗯，
1: 粉粉的，而且整个这一个长得像个小蘑菇似的。
0: 闺女回家一看到这个。

0: 空调天塌了感觉、啊、
1: 嗯，对，反正就是关于这个空调，大家就是不喜欢的人就完全不接受嘛、
0: 嗯、
1: 喜欢的朋友呢觉得哎，这个送给朋友来说送给朋友或者是送给女儿来说呢还能感受到这个心意，就是一看就知道是特地挑出来的，所以理所应当的它贵点就贵点、
0: 嗯、它这个空调外形长得嗯，
1: 咱们不是他的受众群体啊，
0: 确实
1: 有很多的这个阿姨们确实是非常的喜欢这款空调。
0: 我个人看起来它长得有点像那个就是吃的那个
1: 杏鲍菇，
0: 不是，是那个小鱿鱼
1: 啊、
0: 哦，小乌贼
1: 那个桶，什么火箭筒那个鱿鱼，
0: 我们那儿管它叫笔管
1: 啊、哦，我知道，
0: 对，就是在那个火锅里面很小嘛，就是涮一下就熟了的那种。
1: 嗯，然后它的顶部就是像一个长出来的小蘑菇一样的啊，
0: 对，
1: 然后整个是白粉的渐变的一个颜色，
0: 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整个空调的这个行业啊，
0: 嗯、
1: 过去10年呢，中国空调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已经比较趋同了，主观品牌的外观也比较相似，功能也差不多，价格也差不多。
0: 嗯、
1: 然后消费者呢其实购买的时候就格力啊美的啊这些大牌之间来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品牌要实现差异化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嗯、
1: 所以格力就用了这样一款玫瑰空调让所有人有了这样的一个记忆点，
0: 对，
1: 再怎么花广告费也没有它的这个玫瑰空调给大家留的记忆点比较深刻，其实它是不太按常理出牌的一种会开花的这个空调嘛，
0: 对，
1: 这个还是比较稀缺的。
0: 而且就像董明珠所说的，就是你不喜欢有人喜欢嘛，
1: 对
0: 啊，大家对它一个评价好坏呢，并不代表它就不成功，
1: 是
0: 啊，大家都在骂，可能也不代表它就失败，只要它是有一部分人能够愿意为它买单，
1: 嗯
0: 啊，那它就是成功的产品，
1: 对，
0: 比如说像现在给到的这个50000台的销量，
1: 嗯。
0: 就说明他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判断是正确的，
1: 对，然后而且他这个受众群体也确实不是我们嘛，
0: 对，
1: 然后上网的这些人不都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吗，所以大家在网上说的丑、
0: 嗯、
1: 而且我之前还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到了他的这个玫瑰空调、
0: 嗯、
1: 他是从什么角度呢，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经常被忽视的一个群体、
0: 嗯、
1: 就是我们妈妈那个年龄的那个群体，就是也不叫老年，他们是中老年妇女的那个群体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做出这样一款空调又非常迎合他们的审美，然后也能让大家伙对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群体更加重视一些，其实是好事。
0: 对，而且像现在的话这款玫瑰空调的一个买的人群也是在发生变化、
1: 嗯、
0: 一开始呢它的定位就是婚庆产品婚庆礼品，然后伴随着现在很多相关话题的一个讨论呢，有一些年轻的消费者也是因为追求个性啊追求独特性啊也加入到购买的行列当中了。
1: 嗯，
0: 然后网友把玫瑰空调的开箱视频发到社交平台呢，这个评论也是由原来的觉得丑变为现在的说哎，居然还可以接受，大家的一个认知也是在发生变化。
1: 对，因为根据自己的家里这个装修的风格不同嘛，它有的你看放到这个棕色的门板旁边就觉得这个粉的这个就还可以了，没有那么丑了，
0: 可以发光。
1: 对，
0: 然后格力玫瑰空调呢也算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品类，叫做情感家电、
1: 嗯、是，
0: 就是现在嗯，很多品牌啊或者很多产品还在比拼硬件条件的时候，格力就用这么一个产品来告诉大家，家电呢不一定只要做家电啊，它可以成为一种情感的载体，
1: 嗯，
0: 成为一件礼物的替代品，成为一种生活场景啊。这个空调市场呢已经确实很久都没有出现这种新类别了，
1: 是，哪怕是以群潮的方式开始的啊、
0: 嗯、
1: 也被群潮了，但是也悄悄的卖出了50000台、
0: 嗯、
1: 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一个产品并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只需要让对的人感到值得就可以了、
0: 嗯、
1: 营销方面呢差异化的理念永远比四平八稳更为重要，即使这种差异化是以丑啊、双引号丑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也不例外、
0: 嗯、
1: 一个品牌呢如果敢于推出全网骂丑的产品，那么他至少做对了一个大多数品牌都不敢做的事儿，叫不跟风、
0: 嗯、
1: 敢于走自己路的人呢往往都会笑到最后。50000台的销量呢也阐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被记住比被喜欢更重要。
0: 嗯哼，来继续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满干呢说关于那个靓号，说我的车牌呢是3444，手机也是3444
1: 啊，
0: 巧了吗，这不是，
1: 是。然后还有看到某某某呢说，他说请问我是到了年纪了吗、
0: 嗯、
1: 我觉得那个玫瑰空调好漂亮呀，我家里要不是中央空调我就换成这个玫瑰的了，超级喜欢。他说我就是喜欢那个大红色、
0: 嗯、你就是他的目标用户
1: 对，你就是受众，对啊，这就是嘛、
0: 嗯、
1: 有人喜欢你。

0: 他只要让喜欢的人觉得值得就可以了、
1: 嗯、
0: 愿意买就可以了。
1: 但话又说回来了，他那个价格确实不便宜啊，
0: 3万块钱正经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立式的那个柜机的空调、
1: 嗯、
0: 可能也就是1万块钱吧，
1: 小1万吧。
0: 嗯，
1: 热风吹呢说哈喽，每天早上都起不来咋整啊，
0: 哈喽，
1: 不管睡到几点钟啊，睡不到8点，不管几点睡，只要早上睡不到8点眼睛就睁不开。
0: 嗯，
1: 那就睡呗，那就睡到8点呗。
0: 那你这不8点半才给我们发来消息吗？这不八点半才哈喽吗？
1: 嗯哼。
0: 还有非你莫属说玫瑰空调有图片吗？
1: 你可以直接上抖音上搜一下啊，我们这儿发不了图片。
0: 对、
1: 你可以直接上抖音搜，现在还挺多的。
0: 对，你在淘宝上京东上一搜都能搜得出来。
1: 风铃呢说送送回到家发现红姐整了一台玫瑰空调在客厅。
0: 放心吧，我们全家都不是这个受众群体、嗯、
1: 是。还有啊，没有了啊。
0: 嗯，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跟各位来关注到一条关于吃的消息吧、
1: 嗯、
0: 哎呦，这两个消息都是跟吃有关系的。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驴火吧。
0: 行，
1: 嗯，这是河北特产啊。
0: 嗯，
1: 看一下这个驴肉火烧，大家有吃过的吗？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0: 嗯，
1: 这个是最近啊，2026年的4月份，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公安部门的联合行动，在对6家网络餐饮单位进行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存在这个肉制品掺假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就涉及到了这个驴肉火烧。那么经过调查呢，涉案餐饮店是以每斤6到8块钱的价格从其他地方购入了卤猪肉，并且冒充驴肉火烧中的驴肉啊，还有驴肉粉丝汤中的驴肉来进行销售。
0: 嗯，
1: 驴肉的售价呢是70到80块钱一斤。
0: 你翻了10来倍吗？
1: 10倍多。
0: 嗯，
1: 涉案金额呢是到达了44.8万元。
0: 嗯，
1: 那么其中5家公司的涉案金额都已经达到了入刑的标准、
0: 哦、
1: 啊，已经被移交给了这个公安机关。
0: 是驴肉火烧里边没有驴肉、
1: 嗯、
0: 多新鲜。还有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羊肉串里边没有羊肉。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鹅腿的那个卖的是什么腿来？
1: 鸭腿。
0: 卖的是鸭腿。
1: 对，
0: 真有意思啊。
1: 像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说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差价。
0: 是
1: 啊，你像驴肉的话每斤是70到80块钱。
0: 嗯，
1: 但是卤猪肉的进价每斤只要6到8块钱。
0: 嗯，
1: 价格相差了10几倍，就而且是只需要经过一些几乎没什么成本的调味和加工之后，
0: 就卤一卤嘛，
1: 就可以假冒成驴肉来卖了。
0: 嗯，然后呢，这个门店呢，就是他卖这一年没有人发现他不是驴肉吗？
1: 嗯，
0: 他是从2025年4月就开始营业了，一年的营业额也超过50万了。
1: 嗯，
0: 这么多朋友吃完没有发现他里边没有驴肉。
1: 是。
0: 然后他的这个店呢，就是这个灶台、一锅卤水、10来张桌子的这一个小店，如果不是警方主动发现了这个线索，锁定了这家店、
1: 嗯，
0: 这家店呢还会持续的再用猪肉来冒充驴肉，
1: 嗯、
0: 消费者呢也一直不知道吃进自己的这个嘴里的驴肉究竟是什么肉。
1: 是，而且除了像驴肉以外，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肉大家也都知道嘛，经过新闻爆料的很多拼的肉啊，
0: 嗯、
1: 或者是假冒的肉啊也不少。比如说像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会购买这种复合肉卷、调味肉片等等这种低价的原料，然后再用增香提味、拼接塑形的这些办法，把猪肉、鸭肉、鸡肉啊改头换面之后呢，就做成了驴肉、牛肉、羊肉等等相似的这个菜品。
0: 嗯，
1: 然后而且市场上有一些这个蚝油牛肉片，还有火锅用的肥牛卷，其实配料呢也不是真正的牛肉，也是这个添加了牛油或者是牛肉粉调味的这种鸭肉。而且现在其实这种情况也并不少，包括很多有的那个夜市里头，大家可能仔细一看，稍微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它那个就不是牛肉或者羊肉。
0: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变成一件普遍的事情，对于我们消费者，就是经常要在外面吃东西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而且现在的这个肉源性造假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叫做工业化流程，原料的价格很低，然后技术工艺也比较成熟，做出来的产品呢也非常逼真，就是我们光靠味觉来吧嗒吧嗒它到底是啥味儿是没有办法分辨出来的，要通过 DNA 检测才能知道肉类的来源。
1: 对，
0: 你高价点了一份驴肉火烧，没准吃的就是经过调味的猪肉，除非你自己去厨房看啊，或者做这个 DNA 检测，否则你很有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1: 而且像我们其他的这些南方地区可能就不太会吃驴肉嘛。
0: 对，
1: 而且像我们南方地区做驴肉火烧的店也不多，可能咱们海口做驴肉火烧的店可能也就那几家吧。
0: 对，
1: 然后像北方，尤其是像宋宋他们家河北啊， 那边是驴肉火烧的一个发源地，但是哪怕是在那

0: 边儿
1: 也有假的，
0: 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冒充的，比如说拿马肉去冒充驴肉。
1: 啊，马肉是很便宜的东西吗？请问
0: 马肉肯定是要比驴肉便宜嘛。然后它那个口感包括颜色上可能会差不多。我之前同学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去了河北旅游，然后他在当地就是看到一家那个外卖店，那个外卖上面写的说本店的这个驴肉火烧是用20%的驴肉和20%的马肉掺着做的。
1: 哎，那我觉得你写出来还可以啊。
0: 对，它是标出来的，然后他就跟我发说，这家还看起来还蛮良心的。
1: 对，
0: 啊，
1: 这样
0: 至少你说了嘛。
1: 对，这样就看起来很良心。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附近有一家卖驴肉火烧的。
0: 嗯，
1: 你知道他为了证明他是驴肉他干什么吗？
0: 现杀驴。
1: 他的那个门口就有一头小毛驴，
0: 先牵一头驴过来。
1: 对，他就是每天早上那头可怜的小驴会到那儿，然后先供大家
0: 把玩一番，
1: 观赏一番吧。观赏一番，然后他被牵在他被到那儿，然后后面就没了，
0: 就宰的宰了
1: 就嘎了。对，可怜的小驴还不知道未来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当时在那玩的还挺开心，跟大伙儿反正是，然后他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用的确实是这个现弄的这个驴肉，然后就真的拴了一个小驴。而且之前我们也说，如果这个商家用的真的是好的东西啊，他恨不得把那个他用的好的那个牌子呀写到他的大广告牌，写到他任何东西的主页，
0: 他恨不得把驴的那个驴头，
1: 对呀，
0: 那个照片啊
1: 是
0: 挂到他的那个外卖首页上。
1: 对，就是他只要他用的是那个好的东西，他就会以你一看就能看见的方式告诉你他用的是好东西。
0: 而且像刚才我们说到驴肉的价格大概是70到80块钱一斤嘛，然后现在很多外卖去买的那个驴肉火烧其实很便宜，差不多两个火烧估计也就20块钱。
1: 那你就想一想吧。
0: 对啊，你像一些几块钱一个10块钱一个的驴肉火烧，里边那个驴肉能大概率是真的吗？
1: 对，而且我刚才问你，我说马肉是很便宜的东西吗？你告诉我马肉当然便宜了，因为为什么我要问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驴是要比马多的，就是驴比牛比马都要多。但是我刚刚看到一条新闻，叫做我国正在面临缺驴危机。
0: 确实，
1: 驴肉价格狂飙，商家改卖马肉火烧。然后这个是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目前我国牛马都不缺，就缺驴。
0: 对，
1: 那牛马确实多。
0: 确实，我搜了一下，现在这个按照行业数据中心给到的一个价格呢，目前中国全规格马肉的一个价格都是稳定在21到22块钱左右。
1: 哎，那为啥没有专门吃马肉的呢？
0: 因为马肉可能
1: 不好吃吗？
0: 吃
1: 起来太残忍了，是不是？
0: 不知道，可能马的这个功能还是比猪和牛要多吧。
1: 就是马有其他的事儿能干，那驴也可以拉磨呀，老驴拉磨。
0: 但主要现在已经不需要拉磨的驴了。
1: 哦，确实、哦，
0: 都是机械化生产了嘛。
1: 对，那驴去了哪里啊？
0: 驴就是上桌了嘛。
1: 驴上桌了，那不让人家
0: 夹在那个饼里了，
1: 不让人家繁衍一下后代再上桌吗？
0: 这包括还有什么骡子？是吧？
1: 哦，对，小时候还能看到那个骡子，现在也看不到。
0: 现在驴都少了，骡子就更少了。
1: 对，我国现在都已经面临缺驴危机了，不会哪天驴变成那个国家保护动物了吧？
0: 然后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像刚刚说到的，另一边只需要6块钱的成本就做出卤猪肉来，就可以假冒这个真实的驴肉。而且业内呢也有人计算过，一头成年的驴啊，养殖时间呢大概是3到4年，蛮久的。你像猪肉，其实猪的话大概就是一年不到，差不多一年左右就能出栏了。
1: 是吗？
0: 对，而且驴的这个出肉率啊也很低，出肉率才不到50%。
1: 就是一只驴有一半能吃一半吃不了。
0: 对，差不多这么算。而且加上各种各样的什么饲料啊，人工屠宰运输等等费用，一头驴的总花费呢在10000块钱以上。那么按照这个出肉量来算，那生驴肉的每斤成本价大概就是40到50块钱。再加上卤制过程产生的损耗以及门店经营的成本，售价定在80块钱也都几乎是不赚钱的。那在消费者心目当中呢，驴肉火烧也是属于那种街头小吃嘛，就是也配不上那么高的价格。
1: 是，你卖个40-50也没有人买。
0: 对，而且这个定价一旦高于15块钱一个，就会出现销量下降的情况。
1: 确实，这个是根本。
0: 对，所以说真正的驴肉在市场当中就非常没有空间。
1: 对，而且确实一碗驴肉面你说卖多少钱，卖40-50块钱你能接受吗？也确实很贵啊，而且现在又确实很缺驴。
0: 对，现在可能就是卖那个驴肉火烧，它也都不是说纯驴肉夹在那里面，都是什么驴肉加焖子，焖的
1: 加豆啊，
0: 对，
1: 停止，
0: 就混到一块儿，它总是会混一混，它不是说做那种全。

0: 肉的，如果全肉的话，它那个成本肯定是控制不住了。
1: 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驴肉火烧啊？嗯、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吃的一个小新闻。
0: 我真的挺爱吃驴肉火烧的。
1: 我说实话，驴肉火烧配一碗那个驴肉面，你不知道，在高中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这样吃，特别好吃。
0: 河北虽然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这几个吃的，
1: 你稍等一下，
0: 还是味道不错的、啊。
1: 回答我，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哪里？
0: 啊，去河北。
1: 我跟你们说，河北好玩的非常。尤其是那个叫做唐山的城市、啊、
0: 触发保底机制了，
1: 是我们那个什么，我们那个周末没什么事儿的朋友买一张机票、嗯、唐山有那个直飞的那个机场啊、
0: 嗯、
1: 直接从海口直飞唐山去玩，我给你们出攻略啊。
0: 哎，然后热风吹呢说几块钱的驴肉火烧比肉夹馍还便宜。
1: 是，那你说能是真驴肉吗？
0: 对啊，他有的那个外卖店真的是卖的你都不敢信。
1: 哎，肉夹馍是猪肉是吧？
0: 猪肉
1: 啊、
0: 哦、对
1: 嗯，
0: 说听说马肉是酸的，
1: 这个没，
0: 这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嗯，应该，反正它如果是酸的，它应该也会有处理吧。
1: 嗯。
0: 然后大哥问的说，海口的驴肉火烧在哪儿？好久没吃了、想吃一口。
1: 真是很久没吃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那个粉丝朋友啊、
0: 嗯，
1: 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是开那个
0: 驴肉火烧吗？
1: 对，他是开驴肉火烧那个店的。
0: 你问问他，
1: 因为他经常那个在我下边评论留言，然后就叫驴肉火烧什么什么什么。
0: 我搜了一下，咱们海口市区是真有驴肉火烧的，
1: 有好几家呢。
0: 我看我搜到的是这个骑楼老街有一家那个河建驴肉火烧。
1: 远大那边。也有一家，
0: 我看看啊，
1: 嗯，
0: 它的价格是一个驴肉火烧15.6块，这个是外卖的价格，特价，
1: 嗯，但是这个价格的话，就我们就接受起来就觉得还可以、
0: 嗯，
1: 但是这个我们不说它是这个纯驴肉，大家可以问问老板，
0: 对，
1: 然后再决定吃不吃。
0: 看了一下那个套餐啊，
1: 嗯、
0: 一个驴火加一个焖的，加一个紫菜蛋花汤，
1: 你能别说焖的了，受不了。
0: 预估到手15.6块啊，应该是我有券的问题
1: 啊，
0: 可以，今天中午试一下、啊。
1: 是，
0: 他有没有写他是不是驴肉啊？没写。
1: 他怎么可能写他不是驴肉呢？你那个什么你。你点个私信，你说老板，
0: 啊、
1: 请问是100%纯驴肉吗？
0: 不不，我应该问他说，老板，咱这个是马肉吗？
1: 嗯，
0: 不是马肉，我不吃啊，不是猪肉，我不吃。
1: 行，大家反正今天聊了这个关于吃驴肉火烧方面的啊、
0: 嗯，
1: 大家如果点单的时候或者发现了哪儿有好吃的，
0: 去保定
1: 非常对非常正宗的，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互相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哎、
1: 去那个保定吃驴肉火烧啊、
0: 哎。海口旅文要扣你钱了、啊。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跟各位说一声拜拜了。今天是小暑的节气啊、
0: 嗯，
1: 意味着盛夏正式到来了。大家白天的时候记得多喝点水。水，注意防暑降温哦。
0: 嗯，明天见了啊，
1: 拜拜。

0: 呀，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又回来了。还是想了想，还是觉得有点舍不得大家，你说呢？
1: 我们最后跟大家来这个说点舍不得的悄悄话吧。
0: 是我们真是舍不得你们。我们今天那个节目决定那个往后延上两分钟
1: 啊，
0: 延两分钟
1: 来。我们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最近我们有活动了。
0: 是我们最近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首先呢，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来了。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想要给孩子们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
0: 另外也预告一下啊，我们在明天、后天、大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特别好玩的音乐节的门票要送给各位，大家到时候记得持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
1: 是的，这次真走了啊，拜拜了，
0: 这次真拜拜了，明天见。
1: 拜
2: 拜。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5: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树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树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树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

0: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
1: 小兄弟，小兄弟，来访。
0: 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依然在早间的9点钟到10点钟的一个小时啊，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哈，一同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探讨哈，聊一聊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第一种呢是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私信，哎，就可以看到您的消息了。第二种呢是在啊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哈，来参与到我们的更多的节目的互动啊，以及更多需求的一些朋友可以在微信里添加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啊，有买房卖房租房线下服务的，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售后等待着大家。那么包括有新房的啊，大家如果说想要买的话，对于这个楼盘的底价的咨询啊，包括我们会有一些折上折的一个优惠活动还在继续啊，包括我们这个探访兄弟还会给大家来额外的赠送这个家电和家具这样的一个活动，在你原本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之上啊。大家如果有新房购买需求的，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全海口市的各个这个楼盘我们都会有相应的这种渠道资源。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你有二手房购买需求的啊，说实话现在还是这个买房市场整个二手房的库存量还是非常多的哈，到目前已经突破了40000套的一个大关，这个只是贝壳上的一个数据，如果从全市的这个范围来说的话，它的这个数量只会更多。我们初步的估算了一下啊，大概是有5000000-6000000套这样的一个库存的数量，所以说想要买房的一些朋友，你可能会挑花眼啊，或者说是你在同一个小区同样的一个户型，它的楼层不一样，它都能有非常多套。我们看到目前海口的这个交易榜比较这个热门的几个片区，像紫园片区啊，像这个美丽沙片区啊，还有像西海远大片区啊，这些片区的热门小区，通常一个小区里面有将近上百套这个房源在售啊。那么更别说你买二手房，你有的时候你可能看的这个片区里面的小区非常的多，有时候挺难抉择的哈。那么我们会在您的这个预算和需求的这个框架之下，帮助大家来匹配房源，帮助大家来筛选一些优质的房源给到您做相应的推荐。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哈，跟我们取得联系，这就是买新房和二手房给到大家的一些服务。另外的话就是卖房的话哈，如果说您是卖房的，其实在这个目前看到的这个市场上的价格哈，包括市场上的一个实际交易的一个反馈来说，并不是特别能够达到您心中的一个预期啊，往往最后的这个成交价格，或者说是这个看房的买房的这些人群，他给的报价可能会对您有一定的这个价格的冲击啊。首先我们要调整好心态，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或者说确实想要处理一些房产的话，还是要认清楚现在目前市场上的一个行情的，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说您不着急卖的话，或者说您始终觉得这个价格没有达到心中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那您就再等等啊。但是从我们自己的一个建议，包括从去年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是那种特别

豪宅的这种有传承属性的一些房屋的话，而且你自己不是特别居住，只是作为一个金融属性这样的一个购买购置的一些房产的话，能相应的处理掉，我觉得还是处理掉的这个可能性啊，或者说是好处会更大一点啊。那么大家自己根据自己实际的一些情况来做相应的抉择。目前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下数据，那么现在今天是7月7号，正好7月过一周哈，6月的数据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挺多了，基本上成交价格又往下降了几百块钱，12200的这个成交价格，然后整个月成交也基本上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啊，代表它的这个购买热情很高，或者说看房的热情很高，但是价格始终上不去，这个的原因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库存依然比较多，它去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强啊。你虽然说卖的数量差不多，但是它挂牌的数量或者说新增的这个房屋的数量更多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说，我们7月7号一周的时间，我们来看7月一周的数量啊，成交了146套的这个二手房的房屋，成交价格已经破了12000的这个大关了，变成了11900的平均价格啊，11900的平均价格，这当然它不是整个月的，只是七天这样的一个数据。但是七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盘在销售啊，有一些新盘在这个宣传。那么同时，没有一些安居房的项目的一个冲击，其实它的这个价格还是我觉得比较合理啊，也并没有说是有些时候安居房的一个突然这个上市会对整个的一个平均价格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到这个价格是目前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二手房平均的一个价格。那包括新房的这个动态，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啊，最近几天的话新房其实像这个江东这边的仁恒滨江园的价格一出啊，其实对于整个片区的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一个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哈，我们也是等这个价格再发酵一段时间啊，等到这个市场再反应一段时间，看一看效果怎么样啊，看一看这边的这个价格是否又会有新的变化。那么同时西海岸这边也有一个新盘啊，就是这个仁恒的云起，你看它是左右开工哈，这个既在东边有也在西边有，但西边的这个情况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七边这个项目。反正我身边的很多的这种同事哈，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的听众也是对这个盘充满了期待吧啊，我个人也是蛮期待这个仁恒云起这样的一个项目。它呢是属于西海岸片区，它其实相对而言西海岸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楼间距啊，包括这个小区的容积率啊，密度还是比较高的。虽然它整个城市规规整整的，这个道路也非常的笔直哈，方方块块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规划，但是我们说到这个西海岸云起这个项目，它是目前西海岸片区属于这种改善型的，但不是那种顶级改善哈，就是属于刚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楼盘的项目。也应该会对整个西海岸的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原本啊它是属于一个旅居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很多这个外地来海南买房的啊，想在这边养老度假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在西海岸买房的比较多，但是随着这边的一个规划和发展，现在的话原本的一些旅居房现在变成了这个刚需房，比较小，然后呢很多适合这种年轻人或者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家庭们来这个过渡这样的一些房产比较多。然后呢这个云起的项目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刚需之上的一个改善性的这个住宅，它的容积率只有 2.0， 然后它的楼层也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它的小区呢也是属于一个不大不小这样的一个小区，非常正正好好这样的一个小区的规模，还是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等一下我们会拆开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场的一些情况，最近几天它这个样板间开放之后，它的这个价格也好啊，或者说它这边的一些现场实际的一些情况也好，我们会有一个彩盘的一个推荐。等一下呢，如果感兴趣的各位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消息来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到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个详细推荐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在微信里啊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然后来发送文字和语音啊，就可以看到大家的消息了。第二种呢就是在热线电话里，不打电话啊，这个打电话是最直接的，因为有时候你发一条私信我们也这个不是特别清晰能够直接的给您做一个解答，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啊。

来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电话连线的机会。那么同时我们如果说对推荐的这个房源有兴趣的话，或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朋友，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啊，不管您是新房的价

看的啊，这样的一个建议啊，给到大家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全部都是公益免费的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呢是海口市荣民体育中心的一档房产类节目啊，探访兄弟，全部的服务都是公益免费的啊，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大家这样的一个平台，希望各位在买房卖房租房的过程当中能够享受到更透明这样的一个信息。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啊，也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看到在后台问到啊，大家在问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我们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它的这个比例哈，我们看到想要卖房的人的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多的啊，就从我们到现在已经做了差不多这个大半年的这个时间，七个月的时间的这个节目，我们更多的收到的是想要卖房的这个消息哈，买房的也有，但是观望的多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咨询完之后啊，他一直在纠结想买这儿还是想买那儿，或者说未来的一年两年内可能要买房，他在持续的这种观察。那么相对而言，那种认定好哪个小区直接就付款买的，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少一些的啊。我们现在呢也来跟大家先回顾一下目前海口二手房的一些情况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其实目前二手房的库存量还是比较多的，仅在贝壳上挂牌的就有40000套，那么去年还30000多套呢，现在这个这几个月卖下来之后还越卖越多了，卖到了40000套，然后还有一些是还在观望的没有看的啊，还有没有挂的啊，还有一些是在其他的一些中介在挂的，我们初步统计将近有5-6万套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说这个卖方的热情哈，或者说卖方在心中期盼着房价能够回暖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还是非常的急迫的。我们也跟大家来回顾一下目前二手房整体的一个价格走势，包括其实最重要的是它的流通性。因为很多的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我们看到有一些小区确实很好，位置也很好啊，但是它始终在这交易榜里面是挂不上号的，就是它卖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哈，就价格也还行，然后它的这个这个位置啊户型都挺好的，就是原因所在哈，就是在于它是相比于一些新房的这个周边，你去对比一下，你会发现买新房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啊。就是新房对二手房的这个冲击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了，一直以来海口的二手房是属于倒挂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新房你卖18000，二手房以前能卖到20000啊，会比新房还要贵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一两年的这个时间，尤其是最近这个2026年开始之后，我们发现整个的市场哈，也是被这个新房所带来的这个价格冲击是越来越大了啊。刚才也说到，目前这个近一年的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基本是在13000左右来进行平均价格的一个徘徊。那么最低的，我们看到目前海口最低的那是相当的低啊，有这个4000-5000也能买到的啊。那么高的二手房的话也有20000多的啊，这样的一个房屋。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居住的这个属性哈，因为有一些别墅性的这种产品，它可能有3-4万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就说绝大多数的这个朋友所关注到的还是这个居住属性的一些住宅类的这种房子哈，基本上20000块钱的二手房或者20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二手房能买到非常好的一个二手房了哈。当然最低的话4000-5000你也能够买到一些老破小的一些房子，老破大的一些房子也能够买到。那么如果说您的这个价格稍微往上走一走啊，能够到5000-6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还能够真能够买到一些不错的房子，比如说这个时代城啊，在这个长流片区现在只要6000多就能够挑选一套比较不错的这个房子了，而且它还有学区。说实话这个这个时代城它在以前叫长乐片区哈，现在叫西海岸的南片区啊，它其实距离远大也没有特别的远了哈，就是过一个快速路这个匝道口这样的一个位置，也能够有不错的一个通勤和周边配套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能够买到一个高层，然后还算是年限比较新啊，10来年左右这样的一个房龄的房子。
那么先来盘点。

二手房的按照这个板块来盘点一下啊，排名第一的是紫园片区啊，排名第二的是海口湾片区，排名第三的是新不岛片区啊，这样的一个价格主要是从价格的这个平均值来进行啊这个介绍的啊。那么同样的话，这个价格的平均值之外呢，它的交易的数量也是比较高的哈，是取一个这个均值卖的比较好的哈。排名第四是国新片区，排名第五是远大片区，第六是江东片区，然后第七是观澜湖片区啊。这个是价格的一个走势，我们看到从最高的紫园片区25000，一直到海口湾19000，新不岛18000，国兴的是18000，远大是17000，江东16000啊，观澜湖到16000，海淀岛是15000，万达呢是15000，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的一个走势往下排，然后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排在我们说一个第一到最后吧啊，第一刚才说到是紫园片区。二手房的这个挂牌价是25000的挂牌价，那么实际的这挂牌数量有1200套的一个挂牌的数量。然后我们看到，在5、6月份啊，这个成交价格也是在19000的一个平均价格，然后5月成交了42套，6月差不多持平42套这样的一个数量。最后一名是和平南片区啊，和平南片区，因为它，说实话，它没有太多的一个新房项目，而且它也是属于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片区了啊。周边的这个房子，它的房线也是年龄也是比较老的，均价呢挂牌价是到了10000块钱啊，10025000，实际的成交价是9614啊，然后成交的这个套数也比较少，在5月份仅仅成交了3套啊这样的一个数量。可以看到这几个板块吧，啊，其实细分下来有海口有20多个板块呢。房价，这个高的几个片区，它依然是有这个独特的一些，学区的一个优势赋能的，啊，这个挂牌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它的这个价格也确实是比较高，成交的方面也是比较高，高端加学区属性的一个双重价格锚点哈，导致这几个片区不管是从小区的品质、书包资源还是圈层定位，都是属于这个海口比较高的一个梯队哈，所以说它的这个二手房价格也更高一些，也更扛跌一些哈，在目前的这个价格上比较扛跌，但是如果从高点来看的话，它其实也挺跌的厉害的哈，就是虽然到不了这个腰斩，但是30%、40%这样的一个降幅也是有的。那么再来说一说小区哈，比较热门的一些小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排名第一的是开维生态城啊，这个已经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多次了哈。这开维生态城从去年，7000-8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到今年已经能够达到9000多、10000，而且它的成交量非常的高啊。今年的1到5月成交了40多套，只是单小区哈就成交了40多套，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所有这个成交榜上这个数据并不是刷出来的哈，或者说是这个通过几个中介啊，或者说是我们节目里说一说它就能够卖得好的，那是因为这个老百姓用真金白银投出来这样的一个选票，它真的是有它独特的一个优势所在的啊。开维生态城江东 CBD 这个片区当中，海中的学区里面最便宜的房子啊，开维生态城，就刚才说到年终的时候，到现在，到这个9000-10000这样的一个二手房的价格挂价，但是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只要7000-8000，属于一个逆势上涨这样的一个情况。排名第二就时代城哈，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啊，西海岸南片区它的价格足够的低啊，到现在为止吧，只要5000多、6000多哈，就可以选择非常好的户型啊楼层，然后在1到5月成交了41套的数量，而且它的这个学区啊是康安学校，也是秀英区的一个重点的学校，大家如果说是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时代城，但是它相对而言的话，就是房子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年限了啊，已经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排名第三啊，恒大美丽沙的天井湾，1到5月成交37套哈，均价呢是达到了16900的成交均价啊，成交均价10000。

七吧，啊，17,000-16,900的这个成交的均价，然后37套也是，这个1到5月是这个上学家长刚需购买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啊，所以说这边的学校的成绩也是一直在支撑着这边的这个价格啊，也是一直在支撑着这边的一个交易，它整个的流通性是非常好的。可能这个房子在您家中这个没几年的这个时间马上就交易掉了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买这边的房子，包括有买学区这样需求的一些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看他这个学区有没有使用过啊，就家里有没有适龄儿童，房子有没有办过租赁证，或者说是有没有这个租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有的话，稍微要留心一下，看一看这个学位有没有使用，别到时候真的这个申报学位了，发现这个学位已经被使用过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排名第4是永泰花苑啊，江东，一样哈，跟排名第3是一样，属于北师大片区能够买到的最便宜的一个小区了哈，永泰花苑成交34套，均价呢是13411。再往下，第5是海口的海航城椰海大道32套的一个成交。然后同样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啊，只要8200你就能够买到，还算是比较新啊，比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时代城要更新一些啊。再往下，第6江畔人家啊，家园江畔人家有26套，然后成交价格是12000。然后排名第7鲁能钓鱼台美高美远大片区成交26套，然后均价呢是12829的一个成交的价格啊。我觉得到这儿吧，前7名，再往后第8是荣誉啊，是在海淀岛这个荣誉片荣誉的这个小区。第9呢是恒大外滩，在海口湾。然后恒大外滩去年是整个交易的榜首啊，是整个2025年成交最多的一个小区啊，是恒大外滩，它有港湾学校，还有海口一中的学区，它的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均价达到了13000，而且在海口湾，你距离云顿图书馆啊，包括外滩啊，非常的近，走路都可以去到哈。然后呢，到第10是绿地海德公馆啊，我们就说说到第十吧，因为后面这个榜单的统计数量非常的多，我们看到前10的这个数据，就能够看到非常多我们可能一直所说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和理念啊，就是你买这个房子尽量可能选择这个交易流通会比较好的一些小区，它有一些交易流通的这个原因所在的。你看前几的这个小区，我们虽说是紫园片区，它一直的价格比较坚挺，但是你说紫园片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走势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价格依然坚挺的情况下，你发现周边的性价比的房子还是多很多的啊。你这个紫园正对面，它现在有一个安居房项目，就是新高理想城这样的一个项目，包括距离没有多远这个贵府家苑的安居房这个项目，其实对紫园片区的一个价格的冲击，我觉得一定是会有的啊。当然它这边的住户还有这个楼下的这个德佑的门店的店东说是没有影响，我们这个片区相互不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嘴硬啊，它实际的影响一定是会有的啊，包括未来的这个长天学校，在这个新建招生之后哈，大家应该说是能够看到这个片区的价格神话将会有所降低了啊。那么刚才所说到这10个小区，足以说明当下海口的二手房市场哈，就刚需的上车盘才是成交的主力军啊。不管你是学区的刚需还是居住的一个刚需，低总价低门槛的房源流通性非常的强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通勤的就是交通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完善啊，越来越多的这个断头路的打通，其实也是让海口的这个交通出行会变得更加的方便。以往的一些路段可能不太方便去，或者说是周边通勤这个时间比较久，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得到一些缓解啊。各位听众也可以来聊一聊，大家这个哪一个小区有没有想咨询价格的哈，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整个的小区还是比较多的，整个的这个小区数量还有这个数据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说不到，我们一直翻来覆去在说的几个小区其实都是属于海口的网红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楼盘项目。

二手房的这个片区啊，它的这个交易的数量相对而言会比较多啊。哎，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还在后台说是最贵的是哪一个小区啊？最贵的是哪一个小区？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最贵的啊。我们这个表单当中，海口房价最贵的二手房小区是在远大片区啊，叫做黄金海岸花园这个小区啊，成交价格确实是比较高哈，达到了32353，成交了两套啊，挂牌价我们看到现在基本上都有40000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昨天我们嘉宾来的时候，这个方泽泽哥哈，做海口别墅的这个比较大拿的这样的一个店东给我们推荐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个小区了，说是这边的这个业主他的心理预期比较高啊，你看挂牌价都挂到40000多了，然后他成交价只到30000，当然这个价格他觉得还可能再低啊，这个30000以里他觉得也能成交，所以说他的这个成交的数量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这是排名第一最贵的啊，排名第二贵的叫做这个美林谷啊，汇源美林谷，然后在紫园片区，然后挂价呢也是32000的这个挂价，成交价呢是29700块钱的这个成交价格。然后排名第三的这个可能有点意外哈，21440的啊这个最新挂牌价，但是从1到5月的这个成交价会比较高，甚至比这个挂牌价还要高，是书香园在府城片区哈，书香园只成交了一套啊，当然这一套的话也说明不了啥，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区还有这一些房子它的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势哈，以及这个价格的一些影响还是受到非常多的一个影响的，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目前海口二手房的挂牌的这个数量还有这个库存的这个数量真的是非常的多。我们盘点一下开悦生态城哈，又说到开悦生态城了，它是两个榜单的榜首，第一呢是成交数量的一个榜单的榜首，第二呢它还是海口二手房挂牌量最高的一个小区，仅仅在开悦生态城江东这样的一个小区当中，挂牌量是有213套的挂牌量，213套的挂牌量，排名第二的是恒大外滩啊，197套的挂牌量啊，然后排名第三恩祥新城北大华府 A 区万达片区啊，189套，而且这个恩祥新城它说实话刚满五没多久，有很多的这个房源可以去挑啊，然后呢它是属于这种次新的小区，但是它的这个卖点嘛，我觉得它可能需要一个更好学区的一个加持啊，它虽然周边的这个配套还可以，商场也还可以，但是它就是学区的这个加持，未来的这个秋海学校看看能不能划到这个恩祥啊。当然最近这个关于学区的这个各种各样这种纠纷还是比较多的啊，有的说是之前开发商承诺一定能够上，结果最后上不了的，要多交划片的，那有的说是能划，就是我们说这个万达片区哈，一个是这个文星特天喜一号，一个是恩祥，还有一个是这个崭新汇景名城，包括崭新汇景名城和这个天喜一号也上过我们节目啊，之前在节目里还说呢，说是这个秋海一中能划到他们学校，但是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还是等最后的这个真实划片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分析大概率是没什么太大机会的啊，这个也实话实说哈，等到这个真的画片出来之后再看。那么如果因为它是恩祥是不这个崭新是现房，然后这个天喜一号它是一个期房嘛啊，你可以等今年的这个画片出来之后，你看一看它能不能画到啊，或者说周边的一个画片的走势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会不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影响啊。大家如果说对于哪个小区有想法或者是想要咨询价格的话，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多种的互动方式，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进行更多的电话交流咨询都是可以的。

0: 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哈，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需求的，都可以在贝壳找房的 APP 上啊，先来看一看数据，以及看一看周边的一些小区都有哪些。刚才呢跟大家盘点完目前海口二手房的一个价格，各种各样这种表单哈，大家如果说想要获得这一份表单的话，这个我们也是整理了老半天了啊，大家如果想要要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回复二手房这3个字，我们就可以把全程二手房这样的一个价格发送给您。另外的话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兄弟小助手有线下带看需求的一些听众，我们可以取得联系。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最近也在做新媒体账号哈，不管是在视频号还是抖音号，都在做一些作品，来关注到海口的一些房产的动态，包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房子，可以在这个视频号里去搜索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探房兄弟，支持一下我们最近所做的几条视频。说完二手房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新房吧。新房。最近有几个新房哈，一东一西两个热点都比较高，都是属于人恒的项目啊。在这个东海岸，就江东片区呢，这个项目叫做人恒的滨江园3期啊，价格非常的低哈，特价房直接跟大家说了，就是13000多，14000以里就能够拿到人恒的，而且还是石板路小区园林的，这个小区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边如果有江东规划的一些朋友啊。第二呢，就是在西边啊，一东一西，西边这个是西海岸人恒云起的这个项目，从宣传的时候，就是从就前面开始有一些预热的时候，我就在关注这个盘了哈。我们看到刚才我在说这个盘的时候，后台有朋友在问说是价格出来了吗哈。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这边就大概知道一个价格，但是我不是特别的，我还没有到现场实地看这个盘哈，所以说给不到大家最精准的这个价格。如果说是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留下这个信息，我等一下我确定好这个价格再给您说一下最后的这个价格是多少，但是肯定是20000以里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在西海岸20000以里其实属于非常贵的了啊，属于比较贵的，但是它同样它的品质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最近呢也会去邀请一下那这个人恒项目的这个营销负责人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推荐。我觉得这个盘就是抛开像这个地域啊，抛开它的这个周边的配套，抛开这个学区的这个价值，从原本是一个小区的这个规划当中，反正我个人是挺喜欢的哈。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做节目给大家推荐一些房子也是越来越谨慎了啊，希望能够给大家推荐一些更好的房子，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宣传起码是真实的哈，就不会受到一些后续纠纷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给到大家一些更好的推荐。那么西海岸刚才我们所说到酝酿了20年了啊，就是20年的这个城市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开始的无人问津，觉得这个离这个市中心太远了，到后来很多的这个外地来的旅居的一些人群到这边来买房，到现在随着这个政治文化的这个中心的一个建设啊，它周边的这个配套越来越完善，已经是成为了很多人在这边选择的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片区了。包括我们这个电视台是在京盘。

然后市政府是在西海岸，然后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同事去到这个市政府工作之后哈、啊、也说到在那边发现哎也挺好的，就想在那边就是把家搬到这边市政府那边居住了哈、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说明他还是这个片区的一些配套和服务啊，以及这个片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还是吸引了很多这种新海南人去到这边来进行生活的。但是原本的话它的这个人口密度相对而言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很多小区的话它的这个居住的这个密度也是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就刚才所说到这个西海岸云体的项目，它的容积率是只有 2.0 的一个容积率，在整个西海岸片区属于一个非常低容积率的啊，也算是有一个全新跟以往不一样的这些楼盘的破局者啊。那么在上周的7月5号周日啊，已经是这个示范区包括样板间正式的这个拉开帷幕了，就可以让大家到样板间来进行观看了。我还没有去过哈，但是我从目前视频当中包括在这个网上的这个图看到的哈，它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那么之前一直跟大家说这个四代宅三代宅，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熟悉这个概念了吧，四代宅三代宅就是它是一个不同代系的一个产品哈、啊、就是四代宅首先它就是得房率会更高一点啊，但是四代宅就是目前海口的这个西派国际啊以及大华星宇这两个四代的项目，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阳台不能封也是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痛点啊，阳台不能封他就会觉得始终不太舒服啊，或者说是到不到他的这个心坎上啊，虽然说想象当中是美好，但实际居住进去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不能封阳台。但是这个仁恒这个项目它是属于仁恒海南项目的首个新规四代宅啊，新规四代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可以封窗的啊，是可以封窗的。你看这个文星的天喜一号啊，在这个万达这边，你就是同样的这个价格，你买90平，它的得房率能够达到100%多，你实际能够达到一个非常标准的3房2厅2卫这样的一个户型。那么这个云起项目也是同样一样哈，仁恒海南首个新规的四代宅，包括是板式大宅，南北通透的啊。那么有些人他是对这个南北通透这个板楼特别的有这个执念的哈。尤其是北方的一些人群，他对于这个采光通风会需求会更高一点啊。反而我觉得海南本地的一些朋友，他对于这个板板楼啊或者塔不塔楼，他好像不太要求啊，因为这个也是地域的这个原因所在哈、啊、因为海南的空气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好啊，包括它这个阳光也非常的晒和热，从很多海南的这些老式的房子，包括自建房的一些城中村的一些房子，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采光并不是特别好，可能也是因为对于这个家中阳光的追求没有那么强的原因所在哈。大家也可以来分析分析这个买房的时候，这个板楼板楼或者塔楼板楼的这个相结合这样的一个楼型，大家会不会更在意这一点？而且这一个说回云起这个房子哈、啊，它的宣传标语叫做更懂海南人生活习惯的四代宅啊、哦，更懂海南人生活习惯的一个四代宅，到底有多懂，哪些地方懂，我们看到整个的小区外立面啊，就是我虽然没有进去过，但是我已经路过很多次了，已经看到过它这个外立面是整个第一眼是有将近100米尺度的一个门庭售楼中心，非常的漂亮啊，那个层层的这个石材包括花卉绿植这样的一个搭配，就跟仁恒这其他的几个项目差不多哈，整个的造型和风格是差不多的，属于这种比较沉稳的状态哈，并不张扬的一个小区的外立面的一个设计。然后小区的这个整个园林就是有点这种星级酒店的这种感觉啊，整个在小区里面走步啊、散步，哎，你会发现它的园林的一步一景，还有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些规划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像这个四代新规产品的这个地下停车场哈，这个也是有些人比较关注的，就是地下停车场从原本的这个三代宅，它这个开起车来吱吱吱吱吱有这个滋啦滋啦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塑胶的地面，然后换成了大理石的这个地面，然后底儿上呢也是有这种比较。

明亮采光的这样的一个地下停车场啊，让你整个的这种归家体验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像仁恒它其他项目配套的，像一些这个小区当中的瑜伽室啊、健身房啊、儿童娱乐区啊，啊，包括一些商务的这种茶室的实景，大家也可以去看到哈。当然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家里也不太会出来哈，他也可能要出来的话就是商场的一些健身房，但是小区这个里边也会有，它的这个配套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整个社区中央啊，就是小区中央有将近500平的一个泳池，它是这种比较规整的一个泳池啊，因为很多小区的这个泳池它是这种圆形的，它是属于这种比较度假型的这种泳池，它像一些健身的啊，或者说想游泳的一些朋友，他会觉得这个施展不开，或者说是这个不好算这个圈数，不好算这样的一个数量，它是一个比较规整的500平的一个小区内部的泳池啊。那么它的户型啊，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户型，它一共目前是有三个户型啊，最小的是125平的，然后建筑面积大概能够达到这个超过100%的一个得房率，也就是你实际居住可以到130啊这样的一个面积。是三房的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户型图可以做一些局部的调整，做成四房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再往上呢是145平的啊这个房子，然后最大的是180平的哈，一共是有三个户型可以做选择。小区呢一共是有七栋楼，然后它最这个左边三栋，右边三栋，中间一栋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内部的一个规划。然后中间的这个楼王的这个位置哈，是5号楼，是全部是180平的啊，这样的一个户型。然后周边的这6栋楼呢，是中间是125平，然后两边的这个把边户是145平，然后全部都做到了一梯一户哈，一梯一户。然后我们目前得到的这个消息，虽然没有到现场看哈，看到小区内部的这个园林绿化，刚才也说到了比较好，然后小区家中的这个内部装修也是能够达到一个完全交付，而且全部配备了大金中央空调这样的一个交付标准。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啊？价格的话是2万以里啊，没有最后的一个价格，我们确定好之后，在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做这个宣传啊，再来跟大家做这个推荐。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留言，疯狂的蜗牛说，仁恒每次落子都是这个价格的洼地啊，没有，它也有这个价格高地的时候，像紫园片区的这个仁恒海南公园，它价格也是比较高的啊。还有刚才有说到这个全屋的大金空调的一个标配，这位叫做茶户饮烟的朋友他说，这种标准在海口不超过3家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全屋交付的时候带中央空调其实是一个很省事的做法，因为你如果家中想变得好看的话，有些这个要做吊顶风管机的啊，可能卧室里做这个挂机，那你如果说是在这个客厅里做这个落地的这种空调的话，它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哈。占地面积大了之后，你看这一套房子，你占1平米，也就是占了你10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地面的啊，这个面积的啊，你可以把它规划起来用作别的这个区域哈。这位叫做鹅腿大叔哇。我们留言，他说卖鹅腿不知道多久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啊。鹅腿现在也挺贵的吧，鹅的这个价格啊，努努力一定能够买到的。这个叫做剑霄苍穹给我们留言，他说终于可以看到一个可以封窗的四代宅了啊，它是四代新规产品啊，就也不是终于看到吧，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万达片区的天玺一号，它也是可以封窗的啊，它也是可以封窗的，也同样是四代新规，而且它的价格还更便宜呢，会比这个便宜多了。也同样是100%多的这个得房率啊，这个就是四代新规产品。我觉得，它有一句宣传口号，就是更懂海南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房屋设计哈，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因为
就是说到四代宅这个封窗不能封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海南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包括刚刚过去一个台风，未来可能还会有。

有这个台风季的到来，那么对于这种不能封窗的阳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而且它的这个不能封窗的阳台的面积还非常的大哈，这样的话它在如何布置啊？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每次台风下雨的时候要收回来再搬出去，收回来再搬出去，可能也是一件需要这个讨论和实际生活考虑的一件事哈。当然我们都畅想着有一个大的阳台，可以在阳台上一块一家人这个露个营烧个烤啊，包括一家人在这个阳台上观雨听风，但是实际下来的话它的这个体验又是如何的呢？我们还是看一看新交付的这种不能封窗的，或者说已经在家中有这个露台的一些朋友哈，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生活体验到底是怎么样的。九点的52分，也在节目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的活动，还有线下的一些服务当中，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一些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那么同时我们最近在做视频号和抖音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和抖音号里来关注一下探房兄弟啊，去跟我们来取得更多的联系，支持一下我们最近所做的一些新媒体的一些项目和新媒体的一些视频。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在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还有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么同时在这个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我们也开通了热线哈，可以拨打0898-6623-9916啊，6623-991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看到后台还有朋友在问一些，这个二手房小区的一些价格。有朋友问到这个江南城哈，江南城是在海淀岛，这个江南城，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目前整个江南城的，这个1到5月的成交量哈是有21套，它的这个流通性还是不错的。然后挂价呢是17000的这个挂价，实际成交价大概是在12800左右的一个平均价格啊，12800的一个平均价格啊，这个是江南城的情况。还有人问到是中海锦城的价格，中海锦城是在椰海大道哈。成交了16套啊，然后16600的挂牌价啊，目前的一个挂牌价，然后成交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在14500左右啊，1450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两个小区也还可以啊，如果您是在这个片区所居住的话，同样的这个价格，你能够选择一个这个比较均衡的一个小区吧，在楼龄学区居住体验价格上取到一个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小区啊。还有的话我们个人也在给大家做一下推荐啊，就是在这个万达片区啊，万达片区这边白水塘片区，马上因为这个划片的这个信息要公布了啊，然后这个秋海学校这个划片完成之后，我们之前给大家做的这个分析，像这个碧桂园的剑桥郡还有锦里汉城这几个小区，它的这个划片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它也是完善了这个片区它的教育资源的一个补充。那么这边小区它的这个价格是否会因为这个学区的补充能够提高，我们这个是之后再说的事儿啊。但是它现在这个所有的小区新这种次新的小区会比较多，满五的这个小区也会比较多，你能够挑选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啊。然后你能够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户型，比较好的楼层，然后比较好的一个房态的一个房子，再加上周边可能130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一个有学区加持，包括片区也不错，然后也算是一个比较中心这样的一个区域，再加上未来我们这个海口港啊秀英港这个搬迁之后，然后它整个的秋海大道可能会变成一个景观大道，在未来的这个城市规划当中，这个已经写入了啊。从这个搬迁之后，它整个这边的物流园区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迁移，它一定会变得更漂亮啊。包括这个罗牛山璞玉这边一直遇到这个问题，就是窗外的景色可能不太好啊，或者说这边大车比较多的一个刻板的一个印象也会在之后有一个改观啊。这边片区还是值得给大家做一些推荐的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再最后插播一下，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

0303-8191，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来进行更多的线下交流。那么到这里9:57，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感谢各位在早间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今天早间的探访兄弟节目，买房卖房找兄弟啊！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甲方哈、啊！也感谢贝壳海口站对于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里面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看一看贝壳上的真实数据，以及目前海口的一个价格走势，去感受市场的温度。更多精彩呢，我们也是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

0: 刚劲有力。
1: 嘿，你呀、
2: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健康聊政策，懂服务乐生活，一起关心我们的老年文化老年生活哈。
0: 是的
1: 啊，大家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啦。
0: 是的，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大板块啊，要跟各位来持续分享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关注到老龄动态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到三条比较简短的，再来关注一条稍微长一点的啊。我们看看近期在全国范围之内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同城旅行。哎，有朋友说这个同城旅行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银龄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同城旅行呢，它在线下的门店，全国首批地铁门店在苏州地铁南门站是启幕。这个是同城旅行自从2023年6月正式启动线下门店以来呢，创新性的将门店网络延伸到了城市轨道交通的场景。除此之外呢，苏州的这个地铁同城门店首批计划上线产品涵盖文化深度游、农文旅专线以及银发旅游等等多元的主题，包括乘着地铁去读城啊，各种各种一日游啊，还有这个夏日的文旅专线呀，也精准的覆盖到了不同年龄层、不同兴趣偏好的出行需求。
1: 是的，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旅游线路的设计啊，包括新的旅游产品的开发，都离不开一个银发旅游嘛。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这个乐龄生活方面哈，这个是有通知下发的。那乐龄生活里面就包含了方方面面，让我们所有的长辈们是老有所乐，所以像这个银发旅游多元主题呢，让我们的老人也更多的能够感受到旅行的乐趣。除了有银发旅游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消费方面，你看像7月1号起，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就上线了京东，全国电商首单在北京落地。在京东 APP 大家去搜索养老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你下单养老助浴、住结、陪诊、康复、理疗、短时照护等高频居家养老服务，支付立减50%啊，朋友们。它这项补贴呢是由民政部、财政部推行的，面向中度及以上失能的老人，针对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喘息服务、日托服务等进行补贴。而且这一次上线京东的，它是居家养老服务嘛，补贴可以抵扣服务金额的50%，每人每月最高是800块钱。
0: 哎，有需求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京东 APP 当中搜索养老补贴，然后看看要买的这些东西或者要买的这些服务会不会减钱呢？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中医药国际交流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暨中医药康养文旅行动计划的启动仪式，在未来国科的健康院举行。会上呢，也正式发布了中医药康养文旅行动计划，同步宣布呢首届中医药康养文旅大会全面启动，标志着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迈入系统化布局、规模化落地的新阶段，构建起顶层规划引领、行业大会赋能、18城试点落地的完整产业发展体系。这个是关于康养类的啊，就是关于这种尤其是中医药康养。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还说了，说不光是这个老年朋友特别感兴趣，我跟潇潇我俩也特别感兴趣
1: 啊，对，
0: 想参与，
1: 就是康养类的嘛，
0: 对，想参与到这个中医药的康养文旅行动当中来。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最近想去做点康养啊，做点理疗
0: 哪儿疼？你说
1: 肩膀
0: 啊
1: 膝盖呀、受不了凉所以你知道吗，我看你今天不是穿了一个稍微有点露肩的这个衣服吗？
0: 露着肩膀头子，框框花骨肘子，
1: 我现在不行我现在一露肩膀那个空调一吹啊，凉得慌。我一看，哎呀，还是年轻人啊，你
0: 但是我现在也有一种衣服是之前经常穿的，现在很少穿了露肚脐眼的
1: 露不了了。
0: 我以前这个肚脐眼哈就不能藏起来就无论是春夏秋冬这个肚脐眼一直是要在外边跟大家打招呼的但是呢现在我就发现露肚脐眼啊，每个月那几天的时候会肚子疼特别疼。
1: 我之前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冬天在老家，我们冬天就是特别冷然后呢 穿那种大衣啊，喜欢敞着穿
0: 啊，
1: 就敞里面还是正常的穿搭嘛。
0: 嗯，
1: 那不是为了穿的好看酷，就是大衣就敞着，非常的潇洒。

0: 结果呢就吹那凉风，吹的就肚子疼。
1: 哎，我现在穿大衣也都是敞着穿的。
0: 说明你还身体还可以。我现在要是一回老家冬天啊，得把那个衣服裹得紧紧的，哪怕冬天在海南这边哈，有的时候我这个一吹风，也得把衣服的拉链呀、扣子啊给它扣紧。
1: 那我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我现在偶尔还是喜欢，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喜欢露脚在外面
0: 啊，
1: 就是这个夏天呢，我只要穿了袜子、穿了鞋，我就觉得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脚一定要露在外面。但是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的这个早搭档小马同志，他就从来不会把脚露在外面。从来
0: 我也是很少，我除了自己在家穿拖鞋或者下楼遛弯穿拖鞋
1: 什么的，是
0: 我都没有凉鞋。
1: 哦，真的吗？我全是凉鞋。我最喜欢把夏天把脚露在外边。
0: 我感觉我有一种叫做露脚羞耻症。
1: 那你跟小马应该是一模一样，他也这样，他也无法接受自己把脚就是露在大家的面前。
0: 我也是，我就觉得有点那个什么，有点尴尬。
1: 如果可以的话，我喜欢光脚啊。对，光脚实在有点扎挺。
0: 没事，你上节目光脚也看不着啊。
1: 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几条相对来说简短的消息啊。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各位来分享到一条信息无障碍，这个也是跟老龄相关的。这是哪款 APP 呢？我们今天聊到抖音。抖音呢是升级了适老化的一个反诈工具，验证助手新增了识图与语音功能，这个对老年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
0: 哎，是的，它是图片文字提取，还有就是语音录入这两大便捷的功能，这个就是简化了老年用户风险核验操作的流程，尤其是针对性的破解了银发群体辨别网络诈骗的操作难题，也为老年人搭建轻量化线上反诈防护体系。
1: 对，然后现在不是之前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节目当中说过嘛，说这个抖音给他打电话，说什么你开了一个月付，一个月要扣个800块钱还是1000多块钱，你现在需不需要把这个功能给关闭。然后这朋友就慌了呀，说我没开什么这个什么月付什么会员呢，
0: 但是一打电话
1: 我关了，
0: 这么一说就觉得还是有点慌张嘛。
1: 对，然后人家就问那个关不关，然后那我们第一反应肯定得是关了吧，关了吧，你给我关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引导你了，那关的话你得下一款 APP， 你下了这个 APP 然后怎么着的，然后你按这个按照他的步骤来操作。然后有很多老年的朋友呢接到了这个电话，哎呀我也不会下呀，这个软件怎么办呀，然后人家对面就说了，没关系，我们有那个远程操控，你把那个屏幕共享给我们，我们这边有工作人员，特别就是帮老年人来操作的。这种其实就是完全的一个大诈骗。
0: 是的，只要一提要远程操控你手机的，那保准就是掉入诈骗的陷阱了。
1: 是，
0: 除此之外呢，你看刚刚说的是那个仿冒客服的嘛，
1: 对，
0: 还有的一些是虚假福利的活动，说点了之后能领多少多少钱，
1: 一分钱给你个大缸子。
0: 而我妈经常就是说，哎，她说你看这个给我发信息说我有什么福利，让我赶快领，不领这个福利就过期了。我说妈，你要相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啊，你就这么想。
1: 对，
0: 还有一些山寨 APP 嘛，它就是跟那个雪碧和雷碧一样的，
1: 康帅博，
0: 对，让你分不出来。
1: 对，
0: 这个就是主要针对中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层出不穷。大量的老年人呢，因为手机操作不熟练，打字速度慢，而且看不懂复杂分类界面，就很难自主的辨别可疑的信息。之前的旧版验证助手呢，它是需要用户先区分号码、短信、网址等信息的类型，然后再手动录入内容，对于老年人来说操作还是有点繁琐的。
1: 对，
0: 对吧？那这一次改版呢，就彻底简化了这个逻辑，整合为单一输入框，依托 AI 意图识别技术自动判定信息类别，就不需要老人手动去选择分类了，这个也就是大幅降低了操作失误的一个概率哈。
1: 是，然后之前还有很多朋友说，就是关于这个老年朋友不是有这个手写嘛，就是可能是那个不太会打呀，或者打得特别慢，手写可能快一点。这次呢，抖音也有两大适老化功能，也成为了本次升级的一个核心亮点。一个是图片提取功能，支持上传可疑短信、聊天截图，然后圈选文字区域呢就可以自动识别这个内容了，你就不用再去逐字的抄写了。另外就是语音录入的功能呢，是允许老年朋友直接口述可疑号码、虚假活动跟陌生 APP。就是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是95152给我发的，说什么抖音

0: 因什么那个官方信息验证助手什么提交有风险，就是他可以直接这样说、
1: 啊、
0: 然后系统呢也会实时的转换成文字来完成核验，这个也完全适配了就是不太擅长打字的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一个使用的习惯。
1: 是的是的，像这个抖音验证啊，它是2024年年底12月上线的、
0: 嗯、
1: 现在呢也经过了多轮的更新迭代。

0: 哈，然后它是官方有这个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可以用呢？比如说联系记录的查询、动态口令的核验、山寨 APP 识别的功能。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老年人可以用，我们年轻人也是可以用。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你知道吗？
1: 这个功能啊。我也没有遇到过但是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有其他的朋友遇到过，就是这个关于抖音客服打电话骗人这个事儿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咱们哈大家都可以用起来，你比如说遇到一些可疑的短信啊、可疑的号码，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功能来鉴别一下风险。
1: 对，
0: 在这个拦截仿冒客服啊、虚假福利骗局啊这些方面，还是可以很快的啊，而且很精准的识别出来。而且平台同步配套了长辈模式反诈弹窗、实时反诈智能体预警、线下反诈万里行系列宣传活动、线上啊线下呀一起帮助我们的老年群体来防诈骗。
1: 是，随着银发网民持续扩容，数字安全呢已经成为了居家数字养老的一个刚需。过往的多数平台的反诈工具呢，更加的这个设计偏向年轻的用户，忽略了老年人的操作短板。抖音呢这次这个两个适老化的改造呢，从真实的使用场景出发，用语音跟识图轻量化的来改造反诈工具，打通老年人自主反诈的最后一环。业内也预判呢，适老化反诈功能将逐步成为互联网平台的一个标配啊，包括后续其他的这个软件可能都会出这样的功能，持续迭代风险识别的一个能力，简化老年朋友的操作流程，也能够有效的降低银发群体财产受损的风险，为安全数字养老、积极老龄化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0: 是的，然后我刚刚呢，我也打开了我的抖音看了一下啊，这个功能它是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就是在自己的主页里面。主页上面它是有一个全部功能。全部功能，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到我的那个功能里面。我的功能里面呢，它就会有一个哈，有一个验证。有一个验证，完了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官方信息验证助手，验证真伪的了。
1: 是，反正大家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朋友吧，关于这个反诈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记在心里。然后尤其是有一些人告诉你，哎，马上要扣你钱啦，这个那个了的，然后我们先不要慌啊，先稳住，先核实他的一个身份。说是这个抖音客服，那谁知道呢，我给你打电话说我是抖音客服，你给我转账2000块、也是有可能的呀。所以说尤其是家里有这个年龄偏大的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喜欢刷个抖音啦，刷个短视频啦，看个什么视频号了的，也让他们提高警惕哦。
0: 是的，
1: 我们看看小鱼在平台当中打卡了10:09，说我来啦，
0: 来挺早。
1: 这是小鱼挚爱的一款表情包，这几天频繁的看到啊，
0: 胖嘟嘟的。
1: 是，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抖音新出的适老化的功能，还有一系列的关于老龄方面的动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到很多关于健康方面的小知识。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时间也剩的不太多了，我们先来关注到比较简短的一条吧。我们先看看洗头发这件事儿。
0: 那就是昨天才聊到你这个洗头发。
1: 对，昨天才聊到。是，昨天才说到这个洗头发的事儿，今天我们不说毛巾啊，今天说头发的事儿。今天
0: 就说来洗头。
1: 哎，你平时多长时间洗一次头发？
0: 我特别好，
1: 两天一洗。
0: 不，我一般是3-5天洗一次。
1: 那看来你的头发根本就不油啊。
0: 是，我头发一点都不油，我反而洗多了头发特别不好。其实我每次洗头的时候头发也不油，但是我觉得到了该洗的时候了。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这个是一类朋友啊，就是这个头发感觉3-5天也看不见他这个头发有什么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发质又看起来非常的好。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跟我一样，如果2天不洗头发，我说的是这个头发偏长一些的男生呢，就是天天洗了嘛，洗澡的时候就洗一下就不算了啊。我们基本上就是2天，我只要2天不洗头发，第三天
0: 你的头发油，它就会很油是吗？
1: 它就会很油，它也不是很油吧，就会偏油。如果你3天不洗，它就会开始头皮发痒。这个时候就是不洗，你会感觉你的头重重的。
0: 对对对对，我懂你说的那种感觉。就到了那个点儿，你不洗头，你就会觉得很难受。我觉得
1: 很记忆的话，
0: 这个也是就是个人习惯的一个问题。因为到了那个点儿了，头发就觉得你该洗了。
1: 对，
0: 更有甚者是属于那种呢，被迫不得不去洗的，因为它 她就是一天不洗头发就非常非常。

0: 上有，你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哈，我们就是各个室友们，大家的发质情况都不一样，大家统一就很羡慕我，就我不用天天洗头。
1: 对啊，我你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放在谁身上都很羡慕啊。
0: 然后我有一个宿舍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属于那种一天不洗头发就非常非常油的那种人，
1: 那很难受了。
0: 但是呢，有的时候早上我们上早课，那也来不及洗啊。他没办法，他就只能洗刘海儿，你知道吗？
1: 我以前也经常干这种事情。
0: 他就只把刘海儿洗一洗，那头顶上就是没办法嘛，来不及洗，但是他头顶上就可以看到特别特别油。
1: 那你借他试试你的洗发水呢？
0: 不是洗发水的问题，这个真是发质的问题。
1: 明白了，所以关于洗头的这个事儿，你看大伙儿的那个发质不太一样啊。我还特别乐意出去洗头，我三天两头出去洗头。我要是哪天这个感觉头发重重的，我不出去洗，我感觉自己洗也洗不干净，我也喜欢别人给我洗头发
0: 啊，尤其是按着按着还贼舒服，是吧？
1: 对，主要是他现在洗头都带按摩，这个很舒服啊。关于洗头这件事儿呢，尤其是洗头的这个频率，之前我们看一些教科书里边可能写的是应该要保持头发的清洁，每周洗头是1到2次为宜。但是现在看来呢，一周洗这个1到2次的头，就是像我们这种正常的发质啊，好像不太匹配。一周洗2次，相当于是
0: 3到4天洗一次，
1: 是吧？3-4天洗一次。
0: 这个对于我这个发质来说，应该还行，
1: 应该正好。
0: 对于你说经常出油的人来说，他不洗就没办法，必须有的是1天洗一次，有的呢可能稍微好点就2天洗一次嘛。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教科书上的这个啊，每周洗1到2次，这个意思是想要告诉大家关于头皮油脂的一个重要性。那么究竟应该以什么频率来洗头呢？我们先来说一个答案，答案呢就是其实说了跟没说一样，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
0: 对
1: 啊，过度的清洁或者过疏于清洁都不太利于你的头皮健康。
0: 哎，是的，还有这个误区，我怎么没早点看到啊？就是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因为有的时候呢，买那个洗发水，忽然买到了一个好用的，好用的人，然后就囤了几瓶。我就是我之前就买了一款洗发水，搭配那个护发素，用完之后，我的头发它能够坚持的更久不油，而且关键是洗完还很柔顺。所以我就一次性囤了4瓶。
1: 那得用到啥时候啊？
0: 对啊，然后我就是在用第2瓶快用完的时候，我就发现效果怎么就没之前好了？
1: 是这样的，
0: 这个你看这个误区嘛，就是说啊，它长期使用单一款式的洗发水，它容易造成头皮菌群的耐受，
1: 它习惯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还真的经常换洗发水。
1: 对，你长期用的话，头皮菌群说你杀不死我，杀不死我的只会使我更强大。
0: 哎呀，
1: 我基本上就是用完一瓶洗发水之后，下一瓶跟这一瓶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啊，就得换一换哈。
1: 对，然后第三个误区呢是洗得太用力，有很多朋友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指甲在头皮上抓抓搓搓的那样子啊，但是其实正确的方法呢，应该是轻柔的用指腹在毛发跟头皮上面打圈按摩，这样就能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之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
0: 对，还有就是洗完头发之后，尤其是像我们女生长头发哈，你不要那个拧水的时候不要用毛巾去搓干那个水分，你搓的话呢，它会使头发变得很脆弱。这个时候呢，你头发它就容易断，而且还容易打结儿。正确的做法就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然后再用一个那个吸水的头巾，可以吸走大部分的水分。然后呢用吹风轻轻的吹一下，吹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吹太久，因为那个风太烫了，它也会损伤我们的头发嘛。
1: 是，这是第四个误区啊。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头发没干就睡觉去了。
0: 哎呀，你这样睡一觉早上起来保准你的头疼。
1: 对，一个是头疼，二个是对于头发本身来说是好事吗？也不是好事。毛发的这个水分呢会增加摩擦力，然后你往枕头上一躺，你的发丝就很容易受损了，尤其是你染过烫过漂过的这个发丝呢更加容易脆弱，更加容易断裂，非常的脆弱啊。然后如果天儿比较热的话，你这个头发一湿就有可能滋生微生物，然后这个微生物呢又到你的这个床上，你的头发就成了细菌跟真菌繁殖的温床了。
0: 对，像我们这个如果说头发比较毛躁的，在头发吹得半干的时候还可以喷点那个护发精油，
1: 对，
0: 是吧？让你的头发更香香的，
1: 是的，
0: 然后头发也会更加的柔顺。所以你看，洗头这件事情真的也很讲究。但是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吧，可能听到我们说这个，他不太理解。男生觉得洗完

0: 我擦吧擦吧不就行了吗？就出来吹都不用吹，一会儿就干了。
1: 你们
0: 不
1: 懂，
0: 你们永远不理解女生在护发这件事情上的痛。
1: 跟你们短头发的人没话说。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过后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健康资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接下来两分钟呢，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来吧，又非常好听了，
1: 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呀，
0: 一起来听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

的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啊。上午的这个星期二的一上午哈、啊、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0: 还是 very good 的嘛、
1: 开心快乐。大家也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潇潇和宋宋一起聊聊天，陪伴大家度过上午时光。

0: 哎，看到鸟兰呢，说让老马爷爷还是少吃点高油高脂的红烧肉吧。我们那个广告录的倍儿好，没发现吗？
1: 啊，就是小马哥的声音，哇，这他这百变的啊！
0: 是是是是是啊！希望大家这个平时也常听一听我们录的这一系列的公益广告啊。
1: 嗯，我们可以录孙女。
0: 对，
1: 爷爷，
0: 我最擅长
1: 吃，
0: 我最擅长录孙女了。
1: 我也是，我就最擅长录孙女。
0: 是，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的大板块呢，依旧是健康养生堂。我们今天的健康养生堂呢，先来看看疼这件事儿啊。有很多朋友呢身上经常疼，有很多网友呢在网上说，除了没人疼，现在浑身哪儿都疼。然后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那首歌，
0: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歌名叫《懒惰虫》。
1: 没有
0: 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听，你唱一下，说不定你
0: 我给你唱一遍。你是懒惰虫，你是懒惰虫，你的一生都在痛，你的鼻子痛，你的眼睛痛，你的耳朵也在痛。
1: 好了，不要唱了，你再唱我真的痛了。
0: 这就是一首就是比较魔性的魔改的一首歌曲吧，反正就叫懒惰虫，特别好玩的一首歌啊。这也就反映了现在很多朋友每天这儿疼那儿疼，这儿疼那儿疼，腰疼的，脖子疼的，腿疼的，肩膀疼的，然后女生每个月姨妈痛的，然后牙疼的，肚子疼的，头疼的，
1: 哪都疼。但是我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尤其是像家里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啊，
0: 是
1: 身体如果出现痛了，咱们别忍着，尤其是某一些地方痛，真的不建议大家忍。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地方痛要尤其警惕呢？因为痛它是不是说平白无故的痛，它是身体在给你报警啊。
0: 你的身体，朋友们，我们先明确一件事儿啊，你的身体跟你是一伙儿的，人家并不是说要故意跟你对着干，说什么说我今天我救不治他了，我今天就得让他自己好，我给他点颜色看看。咱们跟身体是一伙儿的，不要那么干啊。
1: 就是该哪儿哪儿疼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关注，不要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0: 是，
1: 你比如说像有几种痛哈，它真的挺危险的。第一个就是头疼。
0: 哎呀，头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也是著名哲学家说过的。
1: 哎呀，相当一部分的头痛啊，它是没有办法确诊和治疗的偏头痛。如果说大家出现了这三种痛，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个就是那个疼痛逐渐加重的
0: 啊，越来越疼，越来越疼。
1: 你已经排除了偏头痛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药物作用。你这个叫警惕是什么呢？颅脑肿瘤或者是硬膜下血肿，
0: 就是有可能是更厉害的，更有那个威胁性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那种突发的啊，忽然一下头非常非常痛，很剧烈的。
0: 对，说是脑袋要疼炸了那种感觉。
1: 对，你这个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哈，有可能是什么脑出血呀，蛛网膜下腔出血呀，脑肿瘤破裂呀，高血压危象啊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突然的剧烈头疼。
0: 是，还有就是你如果边头疼又发烧了，然后又吐，然后你的这个脖子也特别不得劲儿，或者还有一点皮疹的，这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颅内感染、系统性感染和血管炎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这一系列的刚刚说到的这几种头疼的这个情况啊，不要忍，尽快的查明原因，赶紧处理病根。
1: 这个是头疼。牙痛，
0: 哎呀，有一个著名哲学家说过，哎呀，牙疼不是病，
1: 疼
0: 起来真要
1: 命，
0: 真是
1: 哪哪疼起来都要命。
0: 是牙子这个疼痛的问题出现在牙本身，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啊。我是之前呢长了一颗智齿，就是说智慧的人这个长大之后长智齿，哎呦，一开始特别高兴，哎呦，终于长智齿了。结果这个牙，这个智齿是横着在那个在里边长的，它没有正常竖着长出来，
1: 就是直直的。横着九十度，
0: 对，他完全是横着长的，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啊，
1: 太不听话了。
0: 对，是我的左边下面的那一颗智齿，然后我就去医院等不肿的时候把它给拔掉了。
1: 拔了吗？
0: 拔了，已经拔完了。然后在拔之前他会给你拍一个牙片，
1: 然后你会发现特别搞笑，我跟你一模一样。
0: 对，你就发现，哎呦，我的牙怎么这么搞笑的，里面七扭八歪的。
1: 然后我关键是我还是两边，两边横着，长得特别对称。
0: 我也是，我跟你说，我也是拍了那个 个牙片之后才知道自己有四颗智齿。
1: 哦，四颗呀，上面还有两颗是吗？
0: 对，我就是那四颗智齿全有，只是说那天刚好是有一颗智齿长出来了。然后呢，就在两个月之前，我的右边上边的智齿也长出来了。
1: 已经长出来了？
0: 已经长出来了，它现在就在我的这个牙的大牙的。

0: 最后面、
1: 嗯、
0: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一个完全正的一颗牙齿，
1: 嗯，
0: 他就跟牙一样，然后现在已经长出来了，他不疼不痒不肿、
1: 哦、
0: 就是一颗正，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长得非常靠后，比我们的大牙还要再靠后，他、
1: 嗯、
0: 会偶尔刮到我的这个腮帮子上的那个
1: 肉，
0: 因为他是一颗多余出来的牙齿嘛、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就不太明白这颗牙是拔是不拔。
1: 那如果说已经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让你非常难受就去拔，
0: 没有难受
1: 那就不用拔呀
0: 他只是说偶尔一天可能刮个一两次吧、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说刮一下我会感知到它的存在，但是也不疼
1: 啊。如果说让你觉得很难受的话就去拔，那像你之前横着长的那颗已经拔了吧？
0: 对，那个已经拔掉了，
1: 我
0: 太疼了。
1: 对对对、
0: 那个嗯，
1: 我是两颗，它都是横着长，
0: 都拔了吗？
1: 横着长的话，它很痛嘛，所以我是两颗都拔了，
0: 嗯、
1: 但是我没有一次性拔哈、啊，我是拔完一颗好了，
0: 哦、
1: 我再去拔第二颗，
0: 是这样的。
1: 哎，反正拔智齿也挺难受的，就翘着你的嘴，你就听到那个医生锯你的牙齿，吭吭吭敲敲敲敲敲，
0: 是。
1: 然后拔完之后要痛个好几天，但是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长痛不如短痛。
0: 对，
1: 因为像这个智齿长歪了，你不去拔的话，它慢慢横着就会顶弯你的牙齿、
0: 嗯、
1: 顶弯你的牙齿，然后你就一直痛一直痛，之后长期的醉啊更难受。
0: 对，而且就是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拔牙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儿啊，现在这个拔牙确实，我当时跟我拔那个横着长的那个智齿的那个医生脚踩着我的那个椅子底下那往外蹬着拔呢然后连着锤子带着凿子带着什么子，反正他我的那个位置特别不好嘛，然后最后没有办法了还怎么着给拉开了
1: 给你对要划开一点口，完了之后
0: 对对对还
1: 把、那个、还
0: 得缝上，
1: 还把那个牙先给你锯小，锯小了才能给扯出来。大家不要听我们说的那么可怕呀，其实也还行吧，痛过了就痛过了。
0: 你这些疼跟真的那个他发炎的时候那个疼起来相比啊，就能忍了。其实
1: 是的，所以像这个牙痛哈，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像这个有龋齿啊、
0: 嗯、
1: 牙髓炎啊、牙这个根尖周炎，
0: 嗯，
1: 还有牙周囊肿等等，尤其是像牙神经痛，哇，
0: 嗯、
1: 那这个真的，它就是有一个触发点一样，碰到了就会痛得要命。这个时候就是三叉神经痛，你就要去神经科治疗。
0: 嗯，
1: 还有它有的是有些冠心病、高血压引起的牙痛，
0: 嗯，
1: 还有就是有这个上颌骨病变引起的牙痛，这个要特别关注、
0: 啊、
1: 其实真的建议大家每年去洗一次牙、
0: 嗯、
1: 去洗牙的时候呢，它也是对牙的一个检查。
0: 对，
1: 比如说我之前去洗牙的时候，那个人牙科医生他就跟我说，最后面的那个大牙、
0: 嗯、
1: 他说你都没注意，他说这儿已经有一点龋齿了
0: 啊，那得给挖掉。
1: 对，如果说你不去管理的话，它慢慢烂的越来越多，慢慢烂的越以后就会要做根管治疗了。
0: 嗯，
1: 所以我就赶紧发现问题，就花小钱就去给它补了。
0: 我也是，我也这样，我的牙只要有一点点的问题，我就要立刻去治啊。
1: 因为我们都感受过牙疼的感觉。
0: 对，然后还有看到那个谁，礼拜六说不要再唱啦。你说人家都让主持人唱一个，让主持人唱一个，只有主持人成天愿意主动唱歌，完了你们还不听，你们真。真是那个，
1: 然后估计说宋宋你不唱我还好，你唱完我真的觉得哪哪都疼了。
0: 礼拜天你也是懒惰虫，你是。刚刚说到的是牙疼，还有一种疼呢叫胸疼。胸这个地方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是心跟肺，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你要是胸痛，它的原因非常的多，比如说冠心病啊、高血压跟高血脂的患者就要小心心绞痛。如果说是运动后的这个胸痛呢，或者说你这个胸痛还伴随着一些呼吸困难啦、冒冷汗啦、虚脱啦，这种情况超过20分钟都没有缓解的话，或者说越来越疼，赶紧打120，这个时候就用最快的速度去医院。
1: 心痛的无法呼吸
0: 啊，这是那个心碎综合征啊，这是另外一种，这是分手失恋的朋友那个会得的一个病。然后这个胸痛呢，其实都是非常十万火急的这个事情，而且呢，尤其是心脏，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第一时间赶紧打120，不要等。
1: 嗯
0: 啊、
1: 嗯，对，还有就是肚子疼，
0: 肚子疼、
1: 啊，肚子疼的原因，那这个就是千奇百怪了。
0: 对，
1: 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受凉了，肚子也会疼、
0: 嗯。
1: 女生每个月来例假了，
0: 嗯，
1: 有的时候肚子也会疼。
0: 对，
1: 但如果您是那种上腹痛，而且还伴随着胸闷气短，
0: 哦，
1: 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了，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的迹象。本身你。就有这些病史的话呢，你这个时候痛的话就更应该注意了哈。
0: 嗯，
1: 还有就是你突发的那种严重腹痛，
0: 嗯
1: 啊，这个呢很有可能是胃肠穿孔，
0: 这个也很恐怖。
1: 对。

0: 还有就是腹部出现的很坚硬的那个情况，引起腹部刺激性的全身的疼痛，这个就需要就医了。
1: 胃肠穿孔就是肠子里的东西漏了，
0: 哎呀妈呀，太可怕了，
1: 很疼，这个很疼啊。然后还有之后就是很多朋友吃了一顿大餐或者喝了一顿大酒之后肚子特别疼，然后上腹痛、恶心啊、呕吐啊，这个有一定的可能是胰腺炎或者是胆囊炎，也得去急诊赶紧看。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种朋友是肚子一直疼一直疼，一阵一阵的加剧，然后又恶心又呕吐，然后又不想放呸，然后也不想去便便，这种呢就有可能是急性的肠梗阻，这个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说这个更得是立刻去看了。
0: 是的，还有就是像女生哈，有的是下腹痛，如果说你排除了痛经或者是阑尾炎
1: 啊，
0: 正在育龄的女性突然出现下腹剧痛，甚至是面色苍白、呼吸困难的，这个要立即去检查治疗。
1: 对，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经常生理期痛到就直接就晕过去了，在各个地方都晕过去。
0: 哇，这个太危险了，
1: 真的是晕，就直接当场就晕过去了。然后后面呢我发现就是在这个月生理期的时候，我发现只需要在第一天吃上这么一小片的布洛芬，整个人神清气爽，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包括有很多人说这个生理期不能吃布洛芬，这个也有很多专家已经辟谣过了啊，这个对身体是没有负担的，但是你不能一直吃。
0: 对对对对，
1: 你就吃一片得了。
0: 如果说你像每个月生理期已经是痛的影响你正常生活的，肯定是要采取一些措施的。
1: 对的，
0: 你像这种痛的话你就不要去忍了。
1: 嗯，
0: 我们说嘛，治病的同时别忘了治痛，因为治痛它确实会让人很难受哈。如果说你疼痛是短暂性的，那可能就要持续关注。但是如果你疼痛持续一个月以上，这个就属于慢性的疼痛了。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种病了。
1: 每天撕的拉的牵的你疼，你不觉得很真的很疼吗？
0: 对。
1: 然后有一些处理方式啊，其实这些处理方式呢也都是用药类的。关于用药这件事呢，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了。建议大家呢还是直接去问医生，尤其是有一些药呢它是属于这种处方药，更是得医生给你开具了你才能吃的，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用正规的这个方式跟正确的药物去用药啊，这样的话才能有效又安全。
0: 是的是的，
1: 爱自己从不忍痛开始。
0: 有什么痛就大声说出来吧。
1: 对，不要这儿也疼那儿也疼，每天哼哼唧唧的不得了、
0: 我们每天要开开心心的，要气血充足的。
1: 是的，
0: 鸟兰说了，好听好听，多唱。
1: 想给他置顶给他。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关注到一条跟健康有关的消息。刚刚说了这个身体疼，我们接下来看看睡觉这件事儿。我是不是昨天还跟潇潇说，我说我昨天的那个觉啊睡得稀碎，我是睡了十分钟然后就醒了，不到二十分钟吧，就感觉自己已经睡醒了。然后呢再入睡就变得非常之困难了。
0: 昨天晚上吗？
1: 前天晚上呢、就是、
0: 前天晚上、
1: 对，前天晚上。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情况，就有很多朋友一个是跟我一样睡十分钟就醒了就睡不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睡觉的时候突然抖一下，就是感觉你从那个高空当中掉下去了，你那个脚嘟啷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其实有可能是大脑在试探你，尤其是刚要睡着的时候，
0: 看你是不是还活着的。
1: 对，大脑怕你数了，然后他看看你这个人还活没活着。
0: 就是有的时候呢，睡着他就会做一个梦，就会梦见自己下楼梯啊或者什么的
1: 摔了，
0: 就一脚踩空了，完了身体一抖就给自己惊醒了。有人说呢，哦，你抽抽是因为你在长个儿，
1: 这是小的时候啊。
0: 我这都30多了还长个儿呢，那可太好了。
1: 对，然后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脑在测试你是不是已经数了。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是不是我要猝死了？没有这么严重啊。
0: 睡觉猛然抖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研究显示，大约有70%的人一生当中至少会经历一次入睡抽动。其中有10%的人每天都会经历一次
1: 啊。
0: 像我是属于那种的，偶尔经历一次。
1: 我是属于那种小的时候经常经历。
0: 现在还经历吗？
1: 现在很少很少，现在感觉一个月、半个月、半年也经历不了这么一两次
0: 了。反正偶尔嘛，
1: 对
0: 吧？对，
1: 非常偶尔。
0: 其实这种现象叫做一个睡眠惊跳，
1: 也
0: 叫入睡抽动，或者是叫做入睡前的肌阵挛。就是你的肌肉就出现了痉挛的那种状况哈。为什么出现这种，我们在入睡的时候全身肌肉它就很放松嘛。
1: 是啊，
0: 大脑的一部分已经睡着了，然后还有一部分
1: 没睡着。
0: 对。

0: 然后随着睡眠的加深，大脑它就放松了对四肢的控制。这个时候如果大脑受到刺激，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是忽然听到按喇叭那种一下刺激的声音，就可能出现局部的肌肉突然抽动的一种情况哈。
1: 是，
0: 我跟你说家里有小宝宝的，他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你明明看小宝宝睡着了，这个时候突然旁边有个东西掉落了一下，或者是忽然大人说了一句话，那个小宝宝就噔
1: 就噔一下
0: 抽一下。
1: 对，这个可能他们就是属于这个肌肉突然抽动的情况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睡眠分为五个阶段，一个是入睡期，就是睡眠的开始，然后就是浅睡期，就是你已经睡着了其实但是还没有深睡，还有就是熟睡期跟深睡期，这个呢都是沉睡阶段不太容易被叫醒的时候，还有一个时期呢叫做快速动眼期。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入睡抽动呢，通常是发生在入睡期跟浅睡期，全身呢有这个部分的肌肉，有一些还没睡着的坏肌肉，他们突然不自主的抽动啊，往往还会伴随着自由坠落或者非常模糊的一些梦境，吓你一跳啊，吓你的啦。
0: 我们是有刷到那种短视频吗？晚上睡觉他那个监控拍下来了，他就是这种突然抽动，但是他抽动的特别严重，给旁边的老婆踢了一脚。
1: 哎呦，然后后来老婆醒来之后直接给他踹下去了。
0: 好像然后还有，我有最近有刷到一个，最近不是看世界杯吗，太激动了，结果梦里梦见自己在踢球，
1: 然后还给踢进了，
0: 结果一脚就踢到旁边的家人。
1: 是，然后这个大脑啊，我们人类的大脑专门有一套控制叫醒还是觉醒啊，这个是
0: 啊，控制我们睡觉啊
1: 醒不醒
0: 的
1: 这么
0: 一
1: 回事。是，这组机器开动的时候，人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跟躁动啊，比如说早起来干活了，然后我们大家伙都会非常的清醒。同时呢，大脑还有一套控制睡眠的机器，控制睡眠的机器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哎呀困意来了，我怎么这么困呢？这个就是你的另外一套机器启动了，这两组机器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你才行。但是如果它失衡的话，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入睡抽动的情况。
0: 是的，你一边想睡一边告诉你别睡了，起来嗨。
1: 对，一边说赶紧睡吧，都几点了，你现在只能睡六个小时了。
0: 对，入睡抽动它就像我们平时比如说有的是打嗝啊，眼皮跳啊，或者是疲劳啊，精神紧张时候出现的肌肉抽动的症状是一样的哈，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而且入睡抽动它不会说影响睡眠，相反可能会让你睡得更香更沉。
1: 对，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猝死是没有关系的啊。但是如果你入睡的抽动是非常之频繁的出现，就有可能是以下的这些原因导致你的身体报警了。一个是你的精神比较紧张，长期过度的紧张呢，你的脑神经非常的持续的兴奋，控制就是一个是睡觉一个是醒来的这两套机器呢容易失衡，导致你睡眠抽动。
0: 对，还有就是有可能缺钙啊，
1: 这也有可能。
0: 对，因为缺钙的时候肌肉和神经它就容易出现那种痉挛或抽搐，就猛地抖一下嘛，或者是抽筋。
1: 对，这个可能就是长个儿的那个时候经常会有的事儿啊。还有一个就是大脑受伤，如果你的入睡抽动发生的频率比较高，或者又头晕啊又头痛什么的，可能是大脑皮层或者下丘脑损伤了，这个时候就得赶紧去看医生的，做个脑部 CT 什么的。
0: 如果说反正抽一下能继续睡不影响，那也倒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抽动一下就醒了，影响你的睡眠了哈。你不想被这种抽动叫醒怎么办呢？你就要规律作息。
1: 对，
0: 就是别熬夜，
1: 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0: 每天要睡够七到八个小时是吧，不用多说了。还有就是学会释放压力，睡觉前呀不要再想烦心的事情了
1: 啊。可是有些朋友往那一躺，那就跟过电影一样，一遍一遍的过啊。
0: 哎呀，想太多了。
1: 对，想太多。然后还有就是睡前可以伸展一下你的肌肉啊，做一些轻柔的瑜伽的动作呀，简单的拉伸一下运动一下，让肌肉得到放松，睡眠抽动的几率就会减少。还有就是合理膳食，补充钙质，适当吃一些补充钙质的食物，奶制品啊，大豆啊，坚果呀等等。总之呢，绝大多数的身体的这个抽动呢都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跟猝死是没有关系的，不用太害怕。中途醒了的话，希望大家都能够翻个身继续睡着。
0: 祝大家每天都拥有一个好睡眠。
1: 是，不要中途醒一下醒一下又醒一下，很烦人啊。
0: 对，这种碎片化的睡眠就会导致你很困，
1: 对，然后第二天就会精神不振。
0: 是
1: 我们俩那什么补觉去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基本上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
0: 啊！
1: 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个工作日的10点到11点钟准时出现。

0: 是。
1: 同时预告一下，在明天的时间当中，我们会有一期非常精彩的节目。
0: 嗯，
1: 我们也特邀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吧，我们这么说吧。
0: 这位神秘嘉宾呢，
1: 老厉害了。
0: 他的那个经历呀、啊，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反正他的那个经历，我听过一个小时，让我觉得我说。哇哦，还有这样的人存在。
0: 对，就说我们的人生还可以
1: 这样
0: 呢，还可
1: 以这，人还可以这么活呀。
0: 是，就是趁着我们年轻啊，有多种多样的一些活法。
1: 对，
0: 所以我们明天邀请的这一位嘉宾，我们也会同步开通视频直播。
1: 是的，
0: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画面。所以明天上午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锁定收听，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哈。
1: 是的，那我们就明天上午再不见不散咯。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RY，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明天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

0: 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3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今天呢已经是周二了，然后今天周二我就大概看了一下，哎呀，距离美好的时刻、美妙的时刻，距离越来越近了。因为在下周、下下周，哎，就可以出去看演唱会了。然后包括最近啊，在对面，在954那边也在送一个这个音乐节、音乐会的这个门票嘛。所以说，都是连起来的，25号、26号两天都有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这两天可以多多关注到各个平台上头的活动啊，会有一些这个票会送给大家。当然了，因为今天整体感觉，其实我感觉，尤其是在上次那个台风过了之后，整个天气感觉已经是往下降了一些了，这两天就没有出现那种让人完全热得受不了的那种气候了啊。
1: 没错啊，看了一下今天甚至户外温度一度达到了28或者是29摄氏度啊。据了解呢，来自于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相关的一个气象提示，看了一下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最高温度应该是在32摄氏度左右。
0: 哎，你看这之前的时候最低温度都要30多度，现在却只要32度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天气稍微凉快一点之后，就特别适合晚上的时候啊，去吃点儿，喝点儿。
1: 没错，
0: 因为之前的时候，你看，如果说晚上别人叫我去吃夜宵，比如小黄同志叫我去吃夜宵，我总跟他说一句话：太热了，不想去。但是他如果现在叫我去吃夜宵，我立马会问在哪儿，先马上到。
1: 所以说天气凉快了之后，好像对于大家的这个出行啊等等的，还是带来了一些便利啊。
0: 尤其是让人食欲大开嘛，就是啥啥都想吃了。然后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吃夜宵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夏天吃夜宵的过程当中，有一种食物肯定是少不了的。啥呢？就是小龙虾。
1: 对，
0: 哎，整点小龙虾呀，整点小烧烤啊，哎，整点小皮皮呀，是不是？这美妙的夜晚不就开启了吗？
1: 哎，
0: 所以，但是说实话，今年我还没有吃过小龙虾。一直就上次的时候在那个酒店那边吃了一小份吧，一小点这个小龙虾，没有自己单独去外边去点那种一大盘的那种小龙虾，还没有去吃过啊。想问一下各位啊，各位你知不知道咱们海口哪儿的小龙虾比较好吃啊？或者你在哪儿吃过那个好吃的小龙虾啊？海口哪里你吃过好吃的小龙虾？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推荐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哪里的小龙虾比较好吃呢？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这个锄禾日当午啊，一早就来了，说签到打卡，中午好。还有小鱼啊，小鱼也说打卡打卡了，中午好。他还说了说，一般很少会主动去购买这个小龙虾，
1: 哎，
0: 因为就是壳多肉少，料理起来麻烦。
1: 但是小龙虾搜起来很有味道，而且人家之前我也不太喜欢吃小龙虾哈，
0: 啊，
1: 就是觉得小龙虾真的很麻烦，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肉。但是当你在某一种特别的情境下吃了一次之后，你可能就爱上，就是需要那么一瞬间
0: 啊，一瞬间就爱上小龙虾了。
1: 嗯，
0: 哎，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在那个万国大都会，你应该没有逛过万国大都会吧？
1: 我没有去过，不知道在哪儿。
0: 就在万国大都会楼上，
1: 现在好像是不是已经不营业了？
0: 嗯，反正我说的那家店肯定没有营业，它下边好像整个商场也都已经改造成别的一个什么地方了啊！我记得好像已经给改造成别的地方了。它以前也是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商场，它楼上有一家就是做小龙虾拌饭的。哎，直接去小龙虾，全都是扒好的小龙虾，拌在米饭里头，哎呦那个香哎！但是就在那儿吃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了。然后直到后来工作了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在海口这个外卖行业特别流行那个小龙虾拌饭。然后呢，我们就好几个同事，就包括外边坐的那位啊，我们的肉姐也是特别喜欢吃那个小龙虾拌饭，我们就经常一起去点那个外卖。哎，点回来之后呢，也是吃的特别好吃，特别开心。偶尔呢，有时候大家会一起。

0: 团在一起，组在一起，中午的时候就去到南大桥底下那边有个卖小龙虾的那个店，那家店是肉姐最喜欢的一家吃小龙虾的店，就是说只要吃小龙虾他只去那家店，然后我们就去那儿吃。我第一次到店里吃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汤汁儿如果整点面条的话它得多香啊。哎，一问人家店里真的有面条，所以当时就觉得哇，吃的特别的满足。那肉因为它本来就很少，如果你单吃小龙虾单吃肉的话，你大概率可能是很难吃饱，但是如果它里头给你下一点面条，你拿那个料汁啊拌上面条，再这么再往嘴里头塞两口，哎，直接就往下一顶，整个你就能吃饱了。所以哎，我就觉得这个想法是特别特别好的啊。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小龙虾的这些事儿啊。在海口你在哪里吃过好吃的小龙虾，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些小龙虾呀，其实它的原名叫做克氏原螯虾啊。
1: 哎，听说好像跟小龙虾不太一样，但实际就是它哈。
0: 是啊，但是它老家其实并不是咱中国，不是咱中国原产的，咱中国以前没这玩意儿啊。它老家呢是远在北美洲墨西哥湾的沿岸，尤其是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这边。在美国呢，其实他们那边吃小龙虾的历史已经超过200年了。当地人就比较喜欢，就把这个小龙虾还有土豆、玉米一起煮，再加入一种这个调料啊。甚至呢说在这个路易斯安那州这边，甚至在1983年的时候把小龙虾呢选为州代表动物。
1: 哎，那它怎么来到中国的呢？时间就要追溯到1918年哈，当时这个小龙虾是被作为牛蛙的饲料，当时从美国引入到日本之后呢，在1929年前后的时候，它又从日本被带入到了中国江南的南京地区。
0: 是的，那其实在刚刚到中国的时候，小龙虾并不是那么受欢迎啊。因为大家没见过这玩意儿嘛。而但是由于它的生命力是特别强的，甚至能够在水质较差的环境当中生存，一度就被当作害虫，甚至还有说什么啊，说这个小龙虾爱吃腐烂的肉啊之类的啊，小龙虾特别脏啊之类的，还有说小龙虾是虫子啊之类的啊，反正就人们那会儿的时候根本就不敢吃。于是呢，它在缺乏天敌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就迅速繁衍，成为了一种入侵物种。那其实说到这个小龙虾的虾生的转折点，可以说是在1993年左右啊，就是在盱眙嘛，盱眙小龙虾是吧？就有一位名叫许建中的调料店老板，就研发出了独特的13香小龙虾的做法。
1: 哇哦，
0: 这个全新的口味一下子就打开了当地人的味蕾，那么这个小龙虾的美味潜力呢，终于就被发掘出来了。
1: 那紧接着，在湖北潜江的农户们也是摸索出了说哈、这个虾道连作的养殖模式。哎，这种模式也是大大提高了当时的小龙虾的产量，为它日后包括现在的大规模流行提供到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0: 是的，包括在进入到21世纪之后啊，小龙虾可以说是一路开挂。在2000年的时候，第一届盱眙龙虾节成功举办。2001年左右，小龙虾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火爆起来，并且迅速向全国蔓延。近年来的话呢，随着冷链物流还有预制菜这些产业慢慢就成熟起来，包括还有一些个像盱眙一号等新品种的培育啊，小龙虾甚至从夏日限定就变成了四季尝鲜。
1: 哎，没错，就是大家这个对于小龙虾有什么样的喜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
0: 是的，
1: 今天说到了，哎，有没有海口哪里的小龙虾比较好吃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推荐。
0: 对，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这个大胳膊说刘富贵这个好吃，看一下这今天中午吃什么呢？他跟谁？你跟谁一起吃饭呢？这是啊，俩人吃四个菜，四个菜啊，然后感觉还挺不错的，有肉有蛋，这是这盘是芋头梗吧？应该是啊，感觉有点像芋头梗，看不出来，反正感觉这个肉应该是挺好吃的，这也不知道在哪儿吃呢啊，这个把肚子收一下啊，
1: 没错哈，你看
0: 肉串，
1: 老朋友也说了这个说起来吃，他说他就不困了哈，这个。
0: 饿了，要回家吃饭了。
1: 哦、
0: 所以你大中午吃小龙虾有点过分了啊！中午你吃饱一点啊，小龙虾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吃。还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也说，富贵中午好，宇飞中午好，中午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小龙虾的这些事儿啊，就是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小龙虾呢？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嗯，
0: 因为像小龙虾的口味是特别丰富的啊。你喜欢吃哪个口味的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啊，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其实我觉得吃小龙虾甭管什么口味的，最主要的是你在吃的时候啊，你得戴上好几层的手套，就导致你没法用手机。哎，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让你跟手机有一个物理的断联模式，然后你就只能够专注于你眼前的这个小龙虾，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就你可以全神贯注的跟朋友有一次很好的一个交流，一个对谈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下次你想跟谁出去吃饭又不想看他玩手机的话，没关系，你就带他去吃小龙虾，
1: 而且的话

0: 其实小龙虾现在口味也非常多哈，你看前段时间有人研发出了那种就是咖喱味儿，咖喱味儿可能都不算是研发
1: 了，咖喱味儿，
0: 包括那种黄酒味道的呀，甚至一些跟海南本地有结合的一些味道的小龙虾，
1: 糟粕醋的味道的，
0: 对，就是觉得这小龙虾好像只要搭配得当都是不错的。
1: 对，下次你那个你去那个追别人的时候，然后别人说哎咱俩不合适，你就说我是小龙虾，我跟谁都合适啊，你就跟他说你百搭，反正我感觉小龙虾真的跟谁都百搭，啥味儿的都好吃。吃，你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糟粕醋那个味道，虽然没有吃过，但是你就想一想，酸酸的辣辣的，那小龙虾又 Q 弹 Q 弹的，它怎么能不好吃呢？它怎么好意思不好吃呢？是不是、啊
0: 哎、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一璇说小龙虾现在是不是挺便宜的？99块钱3斤，99块钱3斤，你说是那个活的还是处理好的？
1: 纯肉，不可能是纯肉，我觉得，一定是这个带壳的吧？
0: 如果是虾尾的话，也有可能，虾尾它是冷冻的，虾尾你吃过吗？就
1: 虾尾，我在买那种冷冻速冻的虾尾有吃过。
0: 对，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在河南，那个虾尾特别火爆，就是炒一大盘虾尾那种，就是它没有头了之后，整个它分量就不那么占盘子了嘛，整个你所见即所得，一大盘的全是虾尾，就是吃的特别贵，但是它是冷冻的，就反正口感没有那么好了啊。
1: 我觉得虾尾的话没有小龙虾那么鲜。
0: 是，
1: 还是纯虾比较鲜。
0: 对，还有这个出客日耽误说，我喜欢吃蒜蓉的啊，蒜蓉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小龙虾的口味了。有没有跟他一样喜欢吃蒜蓉的？其实我更喜欢吃十三香的。
1: 哦，
0: 十三香它辣辣的嘛。
1: 十三香也是比较这个中规中矩的一个口味。
0: 对，就是辣辣的，我觉得我就喜欢吃的辣点的。你小龙虾嘛，如果就是全麻辣的话呢，就太油了。十三香那个关键料汁还能拌面，太好吃了啊！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

0: 大家好，我是李修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

青春，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
1: 有看到平台当中啊，刚刚我们也发现了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
0: 是啊，咋那么突然，咱俩都不知道。
1: 对，你看这个锄禾日当午说了，文明冬啊，现在这个雨还是蛮大的。
0: 哎呦，大家这个开车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刚才要不是就是无意间从窗户往外瞄了一眼，发现地是湿的，都不知道下雨了。
1: 嗯
0: 啊，这雨真的是，我们上班之前还没有，反正来得快，去得也快啊。这个这两天的天气呢，就是阴晴不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没错哈，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和小龙虾有关的事儿。虽然说这事儿挺小的，但是其实跟所有的朋友都有关系。
0: 是的，
1: 身边或多或少的人特别喜欢吃小龙虾的啊，或者你曾经吃过小龙虾，而且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小龙虾就跟夜宵画上了等号。
0: 是啊。就是因为吃小龙虾这个事情，其实大家都是没有那么饿啊，已经吃过晚饭了，不饿，但是就想嘴巴有点寂寞啊，嘴巴想有点味儿，整点，就跟啃鸭脖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就整点小龙虾，然后蘸着那个汤吃一下，哎呀，嘴里头有点麻麻辣辣的味道，刚好在这个一咸啊，刚好顺手就再整点小皮皮，是吧？跟朋友就再小酌两杯，所以我觉得它作为能够成为夏天的标配，也是有它自己的原因的。而且像就是最近大家对这个小龙虾越来越喜欢嘛，所以你看到2024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的小龙虾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3050万亩，
1: 哎呦，
0: 年产量呢是高达344.76万吨。哎呀，到2025年，全国小龙虾餐饮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5.3万家。整个餐饮产值规模呢，差不多是逼近3000亿元啊！你看，大家喜欢就愿意为它来买单。所以说啊，大家有没有在海口吃过？哎呀，哪个特别好吃的小龙虾？哪一家小龙虾让你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的？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也可以来说一说小龙虾那么多口味，你最喜欢吃哪个口味的小龙虾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看到这个大胳膊啊，说那个对了，最近很想听很火的那个徐良的那首歌，哎呀，也就你还记得那是徐良的演唱会，全都是那个被伴舞小哥还有被合唱的那几个小姐姐，
1: 好像在网上比较火。
0: 对，然后全部人都在问，哎，这是徐良吗？徐良在哪儿？没错，那首歌好像叫，反正就是得不到的他，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我好像去过盱眙。
1: 嗯
0: 啊，我记得我去过盱眙啊，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去的盱眙那个，但是季节不太对，因为吃小龙虾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嘛。
1: 哦，
0: 但那会儿我去的时候，好像是十月底、十一月份左右，已经没有小龙虾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当时也是为了吃到，说那都到盱眙了，如果不吃一顿小龙虾，那不是白来了吗？所以吃了那个冷冻的小龙虾，它是有冷冻的那种的，
1: 哦、
0: 但是也并不是说所有的饭店都有，毕竟你说冷冻的在当地估计也卖不出去。
1: 哦
0: 啊，所以它是有个别地方有冷冻的，然后去尝。了一下，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跟外地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
1: 对
0: 因为啥，因为它毕竟它冷冻过之后，而且现在小龙虾就是全国都在养殖，包括咱们海南也是有这个小龙虾养殖的嘛。
1: 对，好像海南就是在农业当中也是涉及到一个，它有一个专业的农业名词，就是在我们的稻田当中，包括我们的应该是林下经济
0: 啊，林下经济这种
1: 的，也就是说大家会发现啊，很多这个树啊，所谓的林下经济啊，就是你上面长着，下面同样也是来合理运用。
0: 对，就是下边养点小鱼儿啊啊，或者是你看有的地方应该阳澄湖那块应该会养点小螃蟹呀、啊、之类的、
1: 哎，
0: 咱这边就可以养点小龙虾呀。
1: 是的
0: 啊，它在里头可以以这些浮游生物为食，然后呢，它的这个排泄物粪便又可以当做你的这个稻田的一个。

肥料嘛，所以整个是有一个循环在里头的啊。大家有没有去吃过特别好吃的小龙虾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在海口哪一家小龙虾是你觉得真的特别给大家来推荐的，可以来说一说。当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小龙虾。哎呀，其实说到口味的话呢，像这个我最喜欢的十三香口味这个小龙虾，那真的可以说是小龙虾口味的鼻祖了。

0: 因为它呢是就是使用这种特别多的香料，像桂皮呀、啊、八角啊、香叶呀、啊、之类的，整个味道就是又麻又辣又鲜又香的，哎呀反正特别香啊。吃完之后这个汤汁一定要用来拌面，如果不拌面这汤汁太浪费了。
1: 哦，而且的话你看哈，除了这个汤汁之外，还有这个油焖大虾。油焖大虾的话就是讲究一个什么呢，就是宽油焖煮。
0: 宽油啊，就是油要多一些。
1: 就油焖大虾它颜色就是很油亮。很亮，大家会发现油焖小龙虾搬上来之后，它就这个看起来颜色，对，味道呢当然也就咸香嘛，对吧，回甘听说也是还不错的了。
0: 还有回甘那再说一个，就是也是特别出名的，湖南长沙有一个口味虾，这个口味虾就是辣味是特别的这个出挑的啊，就是这个辣味特别的重，特点呢就是加入了大量的新鲜紫苏叶，味道是辣的猛烈啊，就是当然这个料也特别适合拌面，而且这个湖南长沙的小龙虾它是不分时间的。
1: 对
0: 啊，我在早上也吃过，
1: 都吃
0: 对，我在早上吃过这个口味虾，我这真的当时卖的也挺便宜，就是做好的好像是应该也是几十块钱一斤，或者100多好几斤那种的，
1: 没错，
0: 当时卖的也很便宜，就在路边随时随地都有人卖的啊。
1: 而且的话还有什么，就麻辣小龙虾。麻辣小龙虾夜市经典嘛，就是据了解它是受到火锅文化的影响，常用的这个牛油底料啊，青红花椒并重，突出鲜麻带辣之后的这个冲击感。
0: 就是像簋街这边的马小嘛，北京簋街的马小，
1: 对，
0: 就是特别有名的啊。另外呢，就是对于很多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像咱们南京啊以及长三角地区的朋友啊，有些不太喜欢吃辣的朋友，那就可以选择这个蒜蓉小龙虾了。蒜蓉小龙虾的话呢，它是用金银蒜是啥蒜呢？金蒜就是炸的那个蒜嘛，给它炸的金黄金黄的。银蒜呢就是那个生蒜嘛，白色的啊，就是金银蒜，然后就是熬制成浓酱。这个蒜香味就特别浓郁，能够更好的衬托出虾肉的这种原味了。
1: 没错，而且包括其他特色口味啊，你看就是清水的，还有这些最小，就刚我说到这个应该是酒酿的啊，包括甚至腐乳的、蛋黄的、榴莲的都是很不错的。
0: 所以大家比较喜欢吃哪个口味的小龙虾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

0: 看到老朋友啊，老朋友就说了，说对于吃不了太辣的人来说，小龙虾微辣是最好吃的。娃呢可以吃蒜香的啊，都是媳妇儿买回来做的。哎，你会你自己会在家里头会
1: 麻烦不会？
0: 对，你会考虑自己在家里做吗？因为我没有做过，第一我不知道怎么做，第二我就是听说过别人做，就是小龙虾买回来之后你要去刷它，啊，拿刷子咔咔一个一个的刷。一个一个把刷干净，然后还要过那个油给炸一遍，然后再开始进行炒制。那我觉得这也太麻烦了。
1: 对啊，还不如说点外卖呢。
0: 就是可能你折腾了三四个小时啊，五分钟你就吃完了。
1: 对，
0: 就觉得你的时间可以用在就是其他的一些事情上。像这个小龙虾就是有点制作起来有点麻烦的这种食物，我觉得我更建议还是直接去外边买别人做好的吧。
1: 自己会做可以慢慢做嘛，时间比较长啊。
0: 对，如果你特别喜欢的话，那就当我没说啊，你就正常去做就行了。但像我们这种嫌麻烦的人来说，真的可以考虑去买一些这个做好的。还有上次的时候，我们那个我们的化妆师司彤跟我说，在西海岸那边有一家店，他是卖那种做好的半成品，就是虾给你炸好的，给你处理好炸好了，然后调料给你，你就只需要，他不卖那种做好的，
1: 很方便哈，
0: 你就只需要拿回家你再炒一下就行了。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挺有意思的啊。大家这个会不会自己在家做这个小龙虾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自己在家做小龙虾这个事儿有没有自己去尝试过，中间遇到了这个哪一些地方你觉得特别难搞啊，特别难搞的事情，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在家做小龙虾这个事情，想想都觉得很麻烦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来吧，在中午的12:42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和大家来聊一点好吃的，聊一聊这个小龙虾呀。
1: 嗯，
0: 哎呦，蒜香小龙虾、十三香小龙虾、麻辣小龙虾啊，还有口味虾，到底哪一个是你的最爱呢？
1: 哎，
0: 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另外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自己在家里做过小龙虾的这个经历。
1: 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小龙虾可能会觉得小龙虾弄不干净啊，但实际上呢跟小龙虾有关的这个知识啊，甚至可以称之为冷知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啊，
1: 首先有一些朋友会说，觉得这小龙虾会不会很脏啊？
0: 对，
1: 等等，
0: 我从小都这么听说，小龙虾生活在泥里头特别脏。
1: 但是实际上反正根据我们查询到的信息显示，小龙虾还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生物。实验表明呢，80%的小龙虾会选择生活在清水区而不是污水区。
0: 毕竟你说像现在大家对于小龙虾这个消耗量这么大，基本上都是养殖的了。你养殖的话，那怎么可能我专门给你挖个臭水沟养吗？不可能啊。
1: 而且
0: 都是在正常水塘里。
1: 小龙虾在某些理论当中哈、甚至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叫做永生能力。
0: 永生。
1: 小龙虾的细胞呢，它是可以无限制的分裂的啊。如果说没有天敌和捕捞的话，理论上啊，它是可以永远的活下去的。
0: 就是它不会说那个叫什么叫正常的衰老死亡。
1: 对，就是它的超级再生能力哈、你看它的这个螯钳，如果断了之后，它其实是可以再生的。甚至哈、受损，它那个小龙虾的眼睛嘛，如果说它这个不慎眼睛。

0: 窦所了，据了解呢，科学显示说他的眼睛也是能够
1: 再生的，也是能再生的啊！哎呦，你说这小龙虾如果是没有一些这个天敌，或者没有咱们这么喜欢吃的话，它应该是能统治地球了。
0: 而且的话，其实说到这个小龙虾哈，它叫龙虾，龙虾它跟龙虾没啥关系，它跟螃蟹反而有点关系哈。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小龙虾的学名叫做克氏圆螯虾，生物学特征当中啊显示它更接近于螃蟹，而且呢，全世界有600多种的小龙虾，我们经常吃的其实只是它其中一种，
1: 其实其中一种它是长这样的，然后刚好它长得就是很美味的样子，
0: 嗯，
1: 长得就很可口的样子。
0: 还有就是说它的眼睛结构也很独特哈，你看它的眼睛呢是由根据这个显微镜显示哈，它是由方形的微孔组成的，就听说它的视野特别的广阔，甚至很多人就说就是小龙虾这眼睛啊，它真的就是可以眼观六路，
1: 眼观六路，不知道它能不能耳听八方啊。嗯、当然了，这个小龙虾呀，曾经你说现在咱们吃这个小龙虾是一种享受，曾经这是一种惩罚。为什么呢？在17世纪的北美啊，小龙虾曾经多到泛滥，甚至就是连续吃小龙虾，就是让你一直让你吃小龙虾，这个呢被视为一种对囚犯的惩罚。
0: 哎呦
1: 呀，
0: 囚犯的惩罚是小龙虾，
1: 也不知道他们连续吃的时候吃的啥味儿的啊、哦，也不知道吃的是麻辣的还是吃的13香的，
0: 白灼可能是。
1: 嗯，同时呢，有一些朋友啊，如果经常去国外的话呢，可以多吃一些这个小龙虾，因为吃虾可能有助于倒时差，因为小龙虾呢，它是富含这个虾青素的，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有助于消除时差反应。
0: 嗯，
1: 同时有，那你这会儿可以多吃一些。当然了，那小龙虾啊，就是跟一些东西不能同时吃。就是你吃完小龙虾之后不要吃维 C 片儿
0: 啊、
1: 哦、说是在虾肉当中它不是有这个砷元素吗、
0: 哦、
1: 它跟维生素 C 反应可能会转化为有毒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
0: 砒霜。
1: 哇、嗯哦、这有点这个、啊、
0: 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嗯、并不是说哈你这个吃了之后就怎么，但是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吃，
1: 对、抛去
0: 不要这么吃，
1: 就是抛去剂量谈毒性的都耍流氓、
0: 嗯、
1: 咱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它既然有毒咱就离它远一点，没必要非得就冲着这一口啊。就是吃完小龙虾之后尽量就是近期就先别吃维生素 C 了、
0: 嗯、
1: 啊，咱们可以先放一放。当然了，今天呢主要还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美味小龙虾啊，大家有没有喜欢吃小龙虾的，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呢，或者也可以来说一说在海口你推荐去哪里吃好吃的小龙虾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啊，大哥吧说吃小龙虾难道就不能喝果粒橙了吗？啊，一定要让我喝小皮皮吗？都可以啊，就是当然能喝果粒橙了，还可以喝可乐、雪碧、小甜水啊，都是可以的。嗯，来看一下这个他自己做的小龙虾，说你看一看，我看一看，一二三四五，做了五盆小龙虾，你这跟谁吃呢？吃这么多？五盆啊。然后也不知道这做出来也不知道啥味儿，一看反正就是那个不锈钢盆里的那一份啊，一看就没啥味儿，有点寡淡，因为里头感觉都没有感受到那种红油的那种滋辣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你看瓷盘里头这两份一看就应该挺入味儿的了，反正比锅里那三份看着要入味儿一些啊。来把这个瓷盘里头这两份啊打包一下，谢谢。金龙路九号啊，谢谢啊。今天呢，大家就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小龙虾。其实说到咱们海口吃小龙虾的地方也是挺多的，说个最近的，比如说我们金盘夜市也有做小龙虾的，但是好像都是油焖大虾的叫啊，就是油焖大虾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如果搁我的话，我更喜欢就是去有几家专门做小龙虾的，比如说那个龙虾阁。
1: 哦、
0: 啊，龙虾阁，你哦了，
1: 我去
0: 吃吗？
1: 我知道
0: 是跟肉姐去吃的吗？
1: 我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我没有，我去吃过没有？忘，但我知道这个地方
0: 应该有去吃过啊。龙虾阁的话呢，你看它在那个南大桥底下有一家店，同时在蓝天路也有一家店。这两家店的话，基本上到夏天之后，那个晚上啊都是爆满的一个状态。他们家有啥口味呢？就是属于比较经典的啊，像十三香啊、蒜香啊、麻辣呀、椒盐呐，还有油焖大虾这种都是都有的，而且它的虾是按个头来卖的，我记得就是、
1: 哦、
0: 啊，对，它一斤一斤的，有大虾、有中虾之类的啊，就是说我记得好像是有个头之分的，反正就是怎么说呢，那好吃是真的好吃，哎呀，我不知道它价格现在怎么样了，反正去年的时候，我跟另外两个朋友仨人去吃小龙虾，吃了600块，
1: 哎呦，
0: 就。仨人去吃了600块、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贵贵了啊，小贵贵了，就是看这个价格咱能不能给它打下来一下啊。
1: 因为小龙虾好像也不会那么贵吧，一般来说，但是可能它的这个材质比较好，
0: 对，它确实好吃，你该说它确实好吃、然后那虾确实个头挺大的，要说它材质好啊，或者是它小龙虾好吃，那确实这个无可挑剔，但是到最后就是买单的时候，仨人吃了600块的小龙虾，就是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这事儿啊，堪比这95块钱的饺子了，真的。另外还有一家店，就是跟那个跟龙虾阁基本上啊、离得不远，就是在蓝天路那边有一个叫海岛8号的，你有没有去吃过？
1: 我这也听说过，但是没去吃过。
0: 海岛8号，它以前在蓝天路是临街的一个铺面，我以前去吃过，就是那会儿的时候觉得也挺好吃的，但是不至于说让很多人排队的那个地步。但它现在好像搬到蓝天路里头的就稍微往里头拐一点的一个位置。就每天他就是去到酒店一个酒店的那条路上啊，就在那个酒店大门口那个位置，他每天好多人在排队，因为有时候我去那附近吃别的东西，我就把车停到那个酒店里头去，然后路过那个海岛8号的时候，就外场坐的等的人全是人，全在那等着，所以那个店他就是

0: 我没有去他这个新店吃过，我也不知道他人均大概什么价格，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就他的好吃的点到底在哪里，
0: 来
1: 说说，大家有吃过的话也可以来说说、
0: 啊、那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他环境是现在做好了，环境非常不错、
1: 嗯、
0: 有点那种叫那叫什么风，原木风吗，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风的啊、嗯、就是可能做出了这个把环境给改善了一下，就是抛弃了大家以前经常说的就是啊那种烧烤摊的那种可能把烟火气做的没有那么足了，
1: 嗯，
0: 但是还是挺好吃的。整个说是海岛八号他们家有一个是咸蛋黄小龙虾，咸蛋黄小龙虾，然后就被大家说是海口最好吃的小龙虾，个头呢就是特点就是个头大，皮儿薄，馅儿多，这个虾肉就肥美 Q 弹。啊、嗯，就是这个是在这个海岛八号啊，就对，就是在蓝天路那个伟豪温泉酒店正门那个位置，它就在那儿。哎，这个小龙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我加了那个老板的微信，但是我从来没有去吃过。
1: 哦、
0: 他每天好像他会做一些小海鲜之类的，每天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小海鲜，
1: 嗯、
0: 就是卖完为止，应该是在
1: 限量版的。
0: 对，然后应该是好像是在是不是在那个万达那个附近，我没有去过
1: 那
0: 个店、
1: 哦、那是有点远了
0: 啊、嗯，我没有去过那个店，只是之前有一次他们跟我说可以去那边吃，然后就加了那个老板的微信，加了之后就那天他说没有小龙虾就放弃了，就再也没有了，好像一年多了、嗯、也没有联系过就看他每天在发朋友圈啊。大家有没有一些好吃的小龙虾可以来推荐一下呢？你觉得在海口哪里的小龙虾真的让你吃了之后难以忘怀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啊。包括你说你在这个烧烤摊吃的，或者店里吃的、嗯、或者点外卖吃到的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0: 中午的12:58，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派对时间啊，到这里也要先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好朋友们整整90分钟的陪伴，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听你说，说星空有排列组合，我们两个人就坐上了驶向终点那班列车。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疲惫。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啊，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教育进入到我们栏目的群聊当中。另外啊，这段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多多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少儿口才。少儿口才就这四个字。因为从下周开始呢，我们海南教育前沿栏目有一个特别的社会实践活动，会有五天的这个对于小朋友口才方面的一个培训。然后在第六天的话呢，会邀请我们参训的学员来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做客一期节目，让孩子们体验一下模拟的主持和嘉宾访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啊，也是在孩子们假期的时候一开始送给孩子的一份成长的礼物。所以各位家长如果对这样的一个活动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会收到一张图和一条推文，这个推文就是本次社会实践活动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看看时间，会有两期的时间，一个是下一周开课，另外一个就是在临近9月1号开学前的一周开课啊，这是孩子们放假的开头和结尾，可供家长去选择两期的活动。那么另外一个图的话就是骄阳的微信，也就是我的微信，大家对于本次的课程如果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可以扫这个码加一下我的微信哈。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内容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前沿动态会和大家关注一下，前一段时间讨论度还挺高的这个校服，海口的一式一款新校服的款式，这不是已经出炉了吗？啊，现在合规的企业都是可以参与生产的哈，我们接下来会来了解一下。同时呢，我们也会来看一看爱心托管，就是免费的看护，再加上一些趣味活动，着重今天来关注一下琼山区的，大家不要错过了报名的时间。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的，所以也会有一个特别的反诈案例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在我们今天了不起的孩子这个板块呢，今天还是7月7号，所以我们也会用一定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了解一下77事变。我们会通过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让大家一下了解77事变，这个内容咱们稍后啊，稍微往后放一放。那同时在今天国潮补习班呢，就会来说一说关于中国人的甜品。今天我们也设置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因为今天是好多挺重要的日子的一个叠加，今天是7月7号，今天是每个中国人不能去忘掉的日子，今天是77事变的一个日子，那同时今天也是世界巧克力日。世界巧克力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对于家长来说哈，你会控制孩子去吃甜品吗？小朋友那好像都很爱甜的吧，那你会怎么去控制他吃甜的呢？你是一点不让他吃好像也不太行，你放开一点不管吗好像也不太行，所以大家是怎么去把控孩子吃甜品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留言互动。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3: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0: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前沿动态，来关注一下这个新款的校服。这校服是经大家投票投出来的哈，这是海口市一式一款的校服，现在样衣已经是制作完成了。7月7号开始，也就从今天一直到28号，教育局将会在海口市教育局综合服务中心对外展示一式一款的这个新校服的样衣。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海口市美兰区海淀三西路15号的5楼520的会议室。上午时间在9点到12点，下午呢是2点半到5点钟，节假日就不开放了。所以更多的是有生产意向的企业，您可以是吧派出一定的代表到现场去看一看。校服哈，还真的是挺能体现小朋友的这个风貌的。以前还会有一些家长去讨论说，哎呀，每天都让孩子穿这个校服，是不是都失去了个性了什么。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哈，反正我个人那个观点，我还是比较支持孩子上学的就穿这个校服。哎，小朋友嘛，你在学校你宽松一点啊，舒服一点，准备一个舒服点的鞋子，衣服没有必要准备的这个

好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下午时间段3:30到5:00一个半小时，我们的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江阳。本节目呢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0: 他花哨，就校服就挺好。但是就是要关注一下校服它的质量，尤其是在咱们海南，这个小朋友一个一个火力都很旺，聚在一起，一个教室很热哈，就是这个服装的材质一定要给小朋友去把把关。回顾一下，就在今年的5月17号到6月5号就开展了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款式的征集活动，6月11号还有18号20号开展了现场比拼和网络投票，按照线下评审 60%， 线上投票 40% 的权重开展了综合比分，最终呢这个运动款啊椰风清月89.9分，正装呢叫做海俊清怡87.9分，分别是获得了综合奖的综合得分的第一名。在这两款作品的基础上，结合大家的一些留言呐、专家的意见呢，进行了优化啊，最终形成了咱们海口市中小学一式一款新校服的款式。这个款式哈，它有这个单件，哎，还有正装。你看这个单件里边呢，它都有夏季的短款上衣，就短袖嘛，然后短裤，春秋装呢有上衣长袖的，还有春秋裤长裤有薄的，冬装外套还有冬装长裤它是厚的，正装呢也有六个单件，短袖上衣、长袖上衣、西裤，男女是同款的，然后女生呢有这个西裙、领花还有领带。这个正装啊真的还是有必要去设计一下做一下的，因为学校有的时候它涉及到一些演出啊，每个班每一次演出都家委会在想着就给孩子买衣服也是一件麻烦事儿，所以这个比赛啊穿正装其实就蛮好的哈。哎，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这是关于校服的款式。大家如果说你也对这个校服的样衣你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时间段去到教育局它的这个会议室，你去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个校服呢，它不会是就是指定某一个商家专门做这个校服，它是全面放开校服生产市场的，也就是所有的企业你都可以参与校服产品的生产。为了更好的方便大家伙去买的话，以及确保校服的质量，海口市教育局呢将会收集提供校服生产还有销售企业的信息以及网上购买的途径，然后公布出来，大家就可以去自主购买了。校服线上线下都可以买得到，但一定要做到明码标价，这样就可以保障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你说这个校服它会不会有一些售后呢？也是家长提出的一些疑问。现在教育局呢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复，就是会建立健全校服售后的服务机制，及时受理家长还有学校的维修啊，什么退换啊这样的一个诉求哈，快速响应。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咱们再来看一看，同学们从下周一7月11号就正式放假，那其实也就是到这周五，孩子们领取相关的一些报告册啊，就迎接美好的假期吧。哎，有的家长可发了愁啦，尤其是双职工呢，又没有老人可以看护的，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着重来看一看琼山区，其实现在各个区都推出了相关的一些爱心托管站哈，感兴趣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着重来说一说琼山区的爱心托管站，免费看护，还有很多的趣味活动。但是家长呢，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思想给他摆正，就你即便是把孩子送到这里的话呢，你还要提供是吧，你路途当中你要保证孩子的安全，人家只是一个免费看护，有一些趣味的活动，当然会有带队的老师，但是你还是要起到监护人的责任，你得按时按点把这孩子接走，你得吃饭呐，吃饭人家肯定托管站是不包饭的吧，这些家长是要知道的哈，咱们还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这是解决假期看护难的问题，也可以减轻家长的这个负担。现在就是什么呢，在琼山区的各个镇街都在招募学生，在今年的7月到9月期间，重点呢是聚焦6到13岁成长孩子们的成长需求。

这是一站式托管服务，哎，主要就是缓解一到暑假那孩子他不上学了，他大量的时间这不都在家里吗？得有人看他呀，双职工家庭的班怎么上呢？服务的时间的话呢，7月13号到9月30号，早上是8点半到11点半，下午是3点到5点半。具体时间的话呢，要根据各个服务站的站点来灵活的调整，但累计是不少于提供服务是40天。现在是开始报名，他一定要提前报名的，不是你把孩子送过去就可以了，要报名，一直到7月10号报名为止。主要是我重点说的是琼山区哈，各个区都有相关的服务。琼山区主要是面向琼山区的乡镇街道6到13岁的小学生，优先去照顾社会散居孤儿，还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自身监护困境儿童，还有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原则上每个服务站点服务对象不少于15名。暑期托管服务呢，由学生的家长自愿选择参加，不做强制的要求。那孩子到这里主要是干什么呢？有人员会进行看护，然后呢，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同学他已经开始这个有暑假作业的话哈，有一些课业的辅导，还有劳动教育，还有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心理教育，有一些阅读赏析、手工实验啊、文体活动等等。琼山区它是分为站点的，琼山区乡镇街道爱心托管站它有具体的点位，阜城街道对应的是阜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然后呢这个凤翔街道是桂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那孩子也就是在这里进行这个活动托管哈。还有滨江街道的话呢，您可以去咨询一下琼山区文化馆，在一楼有一个志愿服务总队。国兴街道是文坛社区文化站，龙塘镇呢是龙塘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云龙镇的话呢是南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红旗镇是土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三门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大坡镇是东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旧洲镇的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甲子镇是甲子镇文化室。因为它有人数的限制，所以听到这条消息，大家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关注一下琼山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它有这篇推文。它是录取的方式，首先孩子年龄你得按照他的要求来，6岁及其以上哈，然后按照报名的这个顺序，结合家长的实际的需求再进行录取。一旦录取了，他会以短信呢或者是电话的形式通知家长的。托管站它不提供孩子们的午休和接送，家长还是要接和送啊，确保把孩子呢啊安安全全的按时按点的送往这个站点还有接回来。

今天的奇闻动态就重点和大家分享这样两条重要的消息。这首歌是一首新歌，天府家族，全世界陪我出。

0: 这首歌来自于 TF 家族，这首歌是他们最新发行的一张歌，叫做《全世界陪我出发》。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很多人不都喜欢刷刷抖音呐、看看直播哈啊，大家伙儿还是要留意一点，是因为什么哈？有警方呢，他梳理了辖区当中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就发现说，现在比较高发的还是那种冒充抖音客服。接了电话说：“你好，我是抖音客服，您开通了抖音会员服务，如果你不取消，每个月会从您账户里边去扣钱。”真的会有些人反应不过来哦，然后就说。那你帮我取消呗。你接到这样抖音客服这样的一通电话，千万不要随便的去相信，你就直接给他挂了就行了，直接挂。扣钱是假的，骗钱是真的。这不前不久卢某在家里边就接到了这么一通电话，对方说自己是这个抖音客服谎称抖音会员体验服务到期了，然后系统呢将会扣除800块钱年度的费用。当时卢某就说那你给我取消，对方呢就说你要办理退款，你要解除扣费，诱导他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了一款具备荧幕共享功能的会议 APP。 按照对方的指示呢，卢某就开启了屏幕共享的权限，并且配合对方啊看了自己的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相关信息。然后骗子啊就引导着卢某在微信客服界面输入了银行卡的密码，输入完了之后，这个卢某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过了一会儿才恢复正常，电话也被对方挂断了。很快他就收到了短信，银行扣。

款的短信，损失了16900哈。你看他这个骗局他是有套路的，第一个就是伪装身份，先让你觉得那挺恐慌的，好像你不取消你月月就要马上就要被扣800块钱。第二个就是诱导你会下载屏幕共享的软件。第三步骗取扫脸呐、密码、验证码，最后呢就是悄悄的转走了自己。各大网络平台它不会主动去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开什么会员呐、自动扣费，所以凡是这一类的你就直接挂，你就直接挂，它就是诈骗。以任何什么取消业务、核对信息、诱导你下载陌生软件的、开启屏幕共享的，你就挂电话。银行卡密码呀、短信验证码，这是你非常核心的这种个人隐私，不要向他人去进行泄露。如果一到了可疑扣费的提示，你可以通过官方的这个平台的渠道去核实一下。你可以往你给抖音的官方客服打电话，或是哪个跟你联系的你自己打过去的一个客服电话，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的指引。这个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青年动态，来梳理一下最新的一些教育资讯内容。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啊，想好好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今天是七七事变的纪念日。其实很多家长对于这个历史并没有特别的熟悉，尤其是我们是教育节目嘛，会有一些同学们在放学的路上会听，当孩子问起家长说啊，七七事变它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接下来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各位家长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来听一听七七事变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边说，那为什么日军会偏偏选择在卢沟桥进行挑衅，所谓的士兵失踪到底是怎么回事，卢沟桥一夜之后北平为什么迅速沦陷了等等等等，当时发生了怎样惨烈的这种战斗啊？从回顾历史，从回顾七七事变，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小朋友来说，我们更多的是要了解什么？更多内容我们会在稍后，我们四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

0: 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4: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1: 下午的4:05，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继续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佳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教育进入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群聊当中，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会收到骄阳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哈。啊，对于本次的课程啊，有什么想要去咨询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还会收到一条推文，就是我们海南教育前沿栏目特别的策划的一场社会实践活动，从下一周就开始了，孩子们放假的第一周，5天的一个课程，会全方位的去培养小朋友语言的表达呀，然后这个涉及到一些体态呀，舞台上的一些礼仪呀，5天的课程，然后接下来呢会邀请孩子们做客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间，通过对于这种模拟现场主持的一种模拟，包括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小朋友是一份特别的成长体验。所以对这一次的这个课程比较感兴趣，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来到平台当中。咱们切一个音乐哈，切一个这个音乐，节奏舒缓下来呢，也是因为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历史上不能忘记的这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今天是七七事变的纪念日。很多朋友是听过七七事变啊，知道卢沟桥枪响，但大家可能心目当中会有很多的疑问，说为什么当时日军就会偏偏选择在卢沟桥？所谓的士兵失踪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相对完整和透彻的把七七事变的前因后果、历史真相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首先咱们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卢沟桥？很多人以为卢沟桥只是一座有名的古桥，其实在1937年它是整个北平最后的生命线了。当时的北平城呢，局势已经是岌岌可危。37年哈，东北已经沦陷了，日军呢步步南下，北平的东面、北面、西面几乎全部都被日军和伪政权控制，唯独西南方向的卢沟桥、宛平城是连通外界、连通华北腹地的通道。简单来讲，拿下卢沟桥，北平就会彻底的孤立无援，守住卢沟桥，北平尚有一线生机。也正是因为如此哈，日军呢蓄谋已久，不断的在周边驻军，夜夜演习，制造紧张的局势。所谓的夜间军事演习根本不是常规的训练，就是在反复的试探中国军队的底线，熟悉地形，为开战做准备。那接下来咱们就把时间回到1937年的7月7号的这天晚上。这一天晚上的11点多钟，夜色已经完全黑了，这个时候呢，日军突然停止了演习，提出了无理要求，说我方有一名士兵失踪，我们必须要进入到宛平县去搜查。当时驻守宛平城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恪守国土主责，严辞拒绝。而历史啊，最讽刺和最确凿的证据也来了，后来事实证明，这位走失的日军士兵，他是因为夜间迷路啊，然后拉肚子了，短暂的掉队，仅20分钟他就已经归队了，没有任何的受伤。当时日军高层呢全程知情，却刻意的隐瞒真相，拒不撤兵，执意挑事。到了凌晨10分，日军正式开火，炮轰宛平城，强攻卢沟桥阵地，七七事变正式爆发。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中国14年抗战彻底进入了最悲壮、最彻底、全民皆兵的全面抗战阶段。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提到一位壮烈牺牲的中军人，他叫做沈钟明。沈钟明在战斗打响初期，日军火力非常的凶猛，他们的装备精良，而我方的守军呢，枪械较为陈旧，物资也比较匮乏，很多战士手里只有大刀和步枪。当时年轻的士兵沈钟明没有丝毫的退缩，子弹打

光了，他就上刺刀，刺刀折断了，他就近身肉搏，在悬殊的战力差距之下，他死守阵地，浴血拼杀，最终呢倒在了卢沟桥的土地上。这位战士也是七七抗战第一位流血殉国的勇士。后来更让我们动容的是，他是一名潜伏的地下党员，他是一腔热血隐于无名，默默护国，这份忠诚沉寂了这么多年才被历史重新的看见。接下来呢，我们想再和大家介绍一位将军，他的名字叫做佟麟阁，他是第一位殉国的高级将领。佟麟阁，时任二十九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呢，文武兼备，心怀家国。战事初起之时呢，他曾经部下曾经劝他说，战局凶险，可以暂退后方保全自身，但是他当众立下了震撼人心的誓言，他说，战事既起，唯有死战，个人安危是小，国家存亡是大，今日我不报国，来日何言见天下百姓。从7月7号到接下来7月28号20多天的时间当中，佟麟阁日夜坚守在南苑阵地，不眠不休的指挥作战。7月28号这一天的日军发起了总攻，有数十架的战机轮番轰炸，装甲车集群冲锋，南苑战场呢硝烟蔽日，战况非常的惨烈。也就是在这一次的激战当中，佟麟阁腿部被炮弹碎片重伤，鲜血呢浸透了军装，他的部下拼死护住了他，让他撤退到了军医这个地方去就医。他拒绝后退，他忍住剧痛，屹立在阵地，坚持指挥部队来突围。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敌机再次俯冲投弹，有一枚炸弹就在他身边裂开，佟麟阁将军头部受伤，壮烈殉国，年仅45岁。也就是在同一天，132师的师长叫做赵登禹将军，在部下增援途中呢，遭遇到了日军的伏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一天双星陨落。佟麟阁、赵登禹是中国全面抗战以来首批殉国的中将级的将领，他们的牺牲呢，彻底唤醒了所有的国人，退让换不来和平，隐忍挡不住侵略，唯有以死相拼才能保家卫国。可能咱们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也会比较关心一个问题，说我们都拼死抵抗了，为什么卢沟桥事变之后短短也就几天，北平天津就沦陷了呢？这里有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细节。首先在当时那种情况，双方战力差距悬殊，日军是海陆空协同作战，战机、重炮、装甲车，他们什么都有，而我军只有轻武器和少量的火炮，更多的是靠肉身和意志在抵抗现代化的军队。再一个，战略孤立无援，北平早已经被日军三面包围了，后勤就断绝了，援兵迟缓。第三点哈，就是日军的全线增兵，疯狂推进。在七月下旬的时候，日军源源不断的增兵华北，从局部的挑衅升级为了全面攻占平津的战略进攻。7月29号，北平沦陷；7月30号，天津失守。短短20多天的时间，华北门户彻底被打开。所以说到这儿，想想当时，那就是中华大地陷入到了至暗时刻。但至暗时刻呢，也是觉醒时刻。平津沦陷的噩耗传来的没有打垮中国人，反而是彻底击碎了所有人的侥幸的心理，不能再退让了。1937年的7月8号呢，中共中央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就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自此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形成，不再有派别的隔阂，也不再有地域之分。这个时候的工人呢，停工支援前线，学生呢上街呐喊救国，农民呢送粮，然后军人呢浴死
死守，40,000,000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开启了长达多年的艰苦。

从1937年卢沟桥的第一声枪响，到接下来有很多知名的会战，可能大家曾经在学历史的时候也都听到过这些词，例如说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台儿庄的铁血大捷、百团大战等等，中国人用落后的装备，但是有坚强的意志，硬生生地拖住了侵略者的铁蹄。在这场全面抗日战争当中，我们付出了3500万同胞伤亡的惨痛的代价。3500万同胞是个什么数字的概念哈？熬过了多年的黑暗，我们终于迎来了正义的曙光。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线胜利，日军大势已去，彻底溃败。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而真正载入史册、正式洗刷七七国耻的是两次庄严的受降仪式。这可能也是大家去到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地铁站叫做受降站，有一些地方把这条街、这条路叫做受降路，它的原因所在。第一次呢，是在1945年的9月2号，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日本代表呢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向世界宣告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第二次也是属于中国最庄严、最解气的主场仪式，1945年的9月9号，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中国战区日军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

从1937年7月7号卢沽桥事变到1945年的9月9号南京受降，整整八年两个月，山河浴火终得重生。分享到这儿，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有比较深的感悟。我们今天纪念七七事变，纪念的从来都不是苦难，而是苦难当中的骨气，绝境当中的抗争。铭记历史呢，是铭记中国人永不屈服的民族脊梁，铭记受降终章，是铭记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咱把这个音乐切回到王菲原版的歌曲哈。如今呢，大家有机会去到北京，还是可以到卢沽桥这个地方去看一看。现在永定河水呢仍然在静静的流淌，卢沽桥的石狮子安然伫立在那里。我们说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不忘国耻是为了不再重演苦难，缅怀先烈是为了继续奋勇前行。在今天2026年的7月7号，我们以七七为鉴，不负先烈，不负山河，不负盛世。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4: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1: 下午的4:2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再来给大家吆喝吆喝我们的这个少儿口才的招募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这个是我们海南教育前沿栏目特别为孩子们5到12岁的孩子们设置到一个特别实践的活动，一共呢是6天的时间，刚好就在孩子们放假的第一周，从下周一到周五，每天呢会给孩子设计1.5小时的这个课程，5天让孩子从口腔怎么去正确的发力，然后呢，像经常会出现差错的前后鼻音，然后像这个平翘舌，包括在话筒当中他的状态，他在舞台当中的状态，怎么去有一个心理的适应，全方位的给孩子进行一个辅导。然后到第6天的时间呢，也就是在下个周末哈，会邀请我们的小朋友们走入到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间，模拟来进行一个主持，来感受一下直播的这种氛围。如果家长感兴趣，不妨趁这个机会啊，我们一定是小班教学，不希望有太多的孩子会汇聚到一个班，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小班的教学，给孩子最全方位的一个培训啊，一个提升。人比较少，老师的话就会能够兼顾得到，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在平台当中可以收到焦阳的这个微信，这是我们的我的一个微信号码哈，大家对这个课程有什么想要去咨询的，可以加我的微信。再一个就是一条推文，对于我们本次社会实践全面的一个设置，大家可以点击推文进去看一看，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邀请对于口才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小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这两天我也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些家长朋友的咨询，其实更多的还是说，哎呦，我的孩子今年5年级了或6年级了，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口才，所以到人比较多的时候呢

那他不敢去张开嘴巴，或是当学校有一些展示啊、主持啊、国旗下讲话的机会，因为他没有学过，所以他不敢举起手，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想通过这样的几天社会实践课程也能有所突破，家长可以关注关注哈。这是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一个集训营，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同时我们也来做一个预告，我们直播界面现在都已经调试好了，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仍旧会请到我们916的老朋友，会请到六间房前卫居我们的杨杰杨总再次做客到我们直播间，一方面当然会有一些美食方面的好礼要送给大家，还有呢就是我们再来聊一聊这种在海口这样的地地道道的贵州味道，尤其是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是贵州的啊，接下来的5点钟到7点钟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稍微来休息一下，在广告和歌曲回来之后，接下来的国潮补习班啊，我们围绕着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今天既是七七事变的纪念日，今天也是世界巧克力日，我们回来盘点一下中国古人的那些甜品，咱们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

0: 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下一站，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4: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这首歌我们非常熟悉啦，来自于周董周杰伦，收录在《我很忙》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甜甜的》。之所以听到这首歌啊，也和今天几个特别的日子有关系。今天呢是世界巧克力日，今天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所以接下来的国潮补习班，咱们就先来看一看中国古人他们会吃什么样的甜品呢？中国古代呢有三大甜味基底，首先一个就是饴糖，饴糖呢就是麦芽糖啊，麦芽糖，华夏最早的人工糖。根据《诗经》记载呢，平民阶级才能吃到，像灶糖啊、糖化哈，全部都是靠它。然后像这个蜂蜜，这蜂蜜在以前可不是谁都可以买得到的，这在商周时期那是贵族的专属的甜味的原料，产量非常稀少，这个是宫廷甜品的核心。还有就是蔗糖，蔗糖是唐代的时候引进了蔗糖树之后才做出的冰糖，明代呢进行了改良，做出了这种雪白雪白的白糖。到了宋朝哈，市井甜品呢就开始全面爆发啦。各朝代呢关于一些甜品还有一些呢一些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哈，在南方现在有一些这个品鉴美食还会有一种糕点叫做西施糕，那肯定是和西施有关哈。据说是西施因为思念江南故土嘛，就亲手用这个米粉然后花蜜蒸制了软糯香甜的这个糕，当时吴王品尝之后呢大为喜爱，流传了2000多年，是江南经典的清甜点心的一个代表。还有一个咱们再来说说唐朝哈，唐朝呢有很多甜品，它都是属于那种宫廷爆款，比如说百花糕。百花糕呢它就和杨贵妃和武则天这两大知名的人物有关系，百花糕主要是和武则天有关系。说这个在一个节日当中，武则天呢她会采集百花来把它捣碎蒸成米糕，赏赐给文武百官。对，唐代呢宫廷春日限定的甜品就是它，各种花的颜色哈也好看也香甜。那还有和杨贵妃相关的是什么呢？就是冰烙，有个名字叫做荔枝苏珊，就是冰烙。这简直是古代版的冰淇淋。当时的人们

已经知道了牛乳它可以提炼，然后呢给它冻成那种冰酥，再搭配新鲜的荔枝泥，这个藏冰窖给它冰镇。哎，据说当时是专供贵妃消暑的，这是唐代非常顶级而奢侈的甜品啊。到了宋代呢，好多甜品呢都开始百花齐放了啊，像东坡饼啊，东坡是古代挺喜欢吃甜的的甜品爱好者，像豆腐啊、面筋呐、都是要蘸着蜂蜜吃的。在黄州的时候，他还到寺庙吃这个油炸糖饼，吃后大为惊艳，后人呢就命名为东坡饼。北宋的一个网红小吃叫做冰烙啊，据说冰烙和这个诗人杨万里有关系。杨万里吃了之后呢，大为赞赏，他就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赞颂大宋的冰镇的甜品。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经常会买得到的，大家如果去到北方城市哈，会买到一款甜品叫做冰烙，它就是用那个刨冰，然后上面会放一些甜甜的红豆。到了明清时期的这种甜品就更丰富了，金糕，也就是现在的山楂糕，还有茯苓饼啊，西洋冰烙，到了明清时期就陆陆续续的有了。关于我们今天盘点到的古代的甜品，古代的甜品虽然没有现代的像巧克力呀、精致的这种白砂糖，甚至是一些代糖哈，那古代的甜品它的甜度是比较温和的，更多是用花果、麦芽、蜂蜜来提炼的，更为的天然。唐宋之前的糖却是非常的贵，吃糖呢是权贵的专属，普通老百姓很难吃到甜品。那么早在千年之前，古人呢就有了冰镇的甜品，也有了古人自己的消暑方式。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节目尾声的一点时间，我们来一天认识一位词人。今天咱们来了解一下刘过。这位词人呢，大家如果之前没有听过的话，应该会听过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的一个名句啊，现在网络上非常火，就和青春相关的，叫做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个就是宋朝的诗人词人刘过他所创作的，我们来认识一下。早年的刘过呢，他是少年侠气，胸怀收复中原的这种凌云壮志。在他小的时候自幼饱读诗书，一心仰慕辛弃疾，毕生的志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领兵北伐，收复被金人侵占的中原故土。他自己称自己叫做诗侠，他写了很多文章，他不去迎合科举考试里的浮华的文风，所以好多次考试他都没考上，终身布衣。年少的时候呢，他就四处游历，到了武昌南楼，他当时和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把酒论天下，这是他早年的时候就第一次去到了南楼，眼底满是少年人独有的热血和底气。所以现在大家回过头来看看刘过早年的一些文字的作品，没有悲愁，没有沉郁，只有少年志气的慷慨义气。他坚信凭借自己的这种本领，胸中的谋略，定能够唤醒朝廷，收复失地。到了中年时期呢，中年时期是他的创作巅峰期。中年的刘过常年的是辗转江南各地，奔走于各地各级的这种官员幕府，一次次写下了完整的北伐恢复方略，递交给朝廷。可是南宋朝廷呢，偏偏是偏安江南，满朝的文臣呢贪图安逸，没有人接纳他的主战的主张。在这段岁月当中，他慕名去拜见了辛弃疾，

两个人一见如故，相同的抗金的思想，相近的豪放的诗风，让他们也成为了知己。后世哈称他们为新刘。这个时光呢，也是刘过他创作比较鼎盛的时期。

0: 下来咱们再来看看他的晚年时期。晚年时期的刘过呢，被岁月消磨，山河旧景尽是新愁哈、啊。这个就是代表作《唐多令》，就在他的晚年时期所诞生的。刘过的一生呢，是终身布衣，没有当官儿，半生奔走，好多次上书全都石沉大海了。开禧北伐呢，最终又惨败了，收复中原的理想彻底破灭。步入到晚年的刘过呢，已经是两鬓斑白，常年客居他乡，心境呢从这种激昂慷慨转为了苍凉怅惘。时隔二十多年，又回到刚开始我们说他早年的时候第一次去到武昌的南楼，那时隔二十年他再次去到了南楼，就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叫做《唐多令·芦叶满汀洲》。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戏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古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个时候的他呢，站在了南楼之下，他就开始回望过往，当年一同畅谈复国的好朋友现在都去哪儿了呢？眼前的江山依旧，可是中原故土仍在异族之手，战乱不断，年年都会出现新的家国哀愁。这首词当中最有名的就是这句，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他就想像年少时那样买桂花啊，载着美酒饭中游乐，可是内心早已经被半生的失意所填满，再也找不回少年时候那个纯粹热烈的意气了。晚年的刘过呢，他的词风不再是一味的豪放，豪放的底色当中又添了一份细腻柔软的伤感。刘过呢，他是宋朝时期新派豪放词重要的传人。他一生布衣，但他终身主战，早年词作的满是少年侠气，中年呢得于知己，悲愤写进家国抱负，晚年呢看透了时局，于苍凉秋景当中抒发半生遗憾。他的文字始终是围绕着恢复中原为底色的。又回到这句名句，一句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虽然现在跨越的有千年之久了，到现在的我们再读到这句词，依旧能够让我们共情到他的那种半生失意的无奈。这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想和大家分享到的相关内容。大家在平台当中呢，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来了解一下从下周一我们的这个特别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也是我们海南教育前沿栏目的官方的一个活动，周一到周五呢为孩子们设置到的是口才相关的一个课程，然后到了周六会邀请孩子们做客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间。这也是家长哈可以在假期的第一周送给孩子一份不一样的成长的礼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了解一下活动的详情。
1: 三分在意，看悲看喜，
0: 这首歌来自于筷子兄弟，叫做《逍遥仙》。

我刚才通过我们的这个后台的界面啊，现在已经看出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没有关注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的话，可以多多关注起来。在接下来5点钟到7点钟今天的搜罗情报局，我们再次邀请到了6间房前卫居我们九六六的老朋友主理人杨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有人蚂蚁，
1: 尤其是咱们的听众朋友有贵州的哈，这个是杨总的老乡哈，可以来多多听听我们本期的这个节目，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那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稍后搜罗情报局陪伴各位。

0: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0: 这有点远，
1: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 哦，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0: FM 91.6，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2: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0: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3: 我是宋宋。
4: 美食地图，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3: 下班生活指南
1: FM 91.6，搜罗情报局，
3: 好的，
1: 好的，都给你。
3: 下班卡一刷，阿峰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4: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5: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7: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0: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都完了，记得准时上

0: 来吧，各位，开场曲来自赵雷带来的《小人物》。5:1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这会儿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同样为大家准备了好多组关键词，里面都有一些图片。大家可以来打卡打卡哈。首先一个关键词，大家可以来节目当中说一说下班快乐，回复一下下班快乐。今天回复下班快乐的这三个图就是贵州菜的味道，
0: 是的，
1: 辣辣香香的这种味道。没错，我们在5:30的时候也会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再次为各位请到了海南六间房前卫居的主理人杨总做客到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的主理这个直播间，
0: 是
1: 再来好好聊一聊这个地地道道的贵州菜。如果说想要直接加杨总的微信的话，那您就直接回复关键词嘉宾，嘉宾就可以了哈。尤其是还没有关注我们视频号的新朋友，可以把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关注起来。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稍后哈依然会有奖品来派发给大家，所以如果这会儿你通过车载调频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刚刚我们说到了一系列关键词，你可以尝试回复起来，因为会有不同的一些美食的图片来分享给各位。
1: 是的，
0: 如果是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直播中这个按钮就能够看到目前我们已经开启音视频同步直播，但是目前直播间的画面还没有给大家放出来，我们稍后吧，看看大家这个欢迎程度踊跃程度如何哈，看看这个情况如何，有可能会提前，有可能还是嘉宾来了之后我们再开启视频直播。
1: 虽然贵州菜的这个口感呢，它的食材其实云贵川会有一点像，但是如果细品的话，它辣椒的那个浓度，它的香味，包括它放不放麻椒，
0: 是
1: 甚至会用到什么样的一些油，
0: 哎，
1: 还是有一些细致的这个差别。如果上一次已经看我们视频号直播，大家应该会知道杨总他其实这个口音也非常的地道，
0: 对，
1: 他会用这个非常非常贵州的这个口音来和我们介绍山海相逢的这种前味。
0: 所以大家哈，关于这个比如说贵州菜和四川菜，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刚刚百度了一下，说这个川菜呀，更多的是以这个麻辣鲜香为主，而贵州菜呢，其实是以这个酸辣醇浓为主，一个是麻辣，一个是酸辣。其实很多贵州菜的话，你都能够尝得出那个区别，比如说龙湖天街那边特别火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酸汤火锅
1: 啊，对，
0: 这两年真的特别特别的火，
1: 好多那个青菜就直接摆在外边，绿油油的一大片哈，好多连锁品牌。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可能川菜的话不是所有海南人都吃的习惯的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贵州菜它的那个酸汤的话，应该是我们海南人大多数朋友都可以去尝试的。
1: 酸汤其实还是可以，确实如果一直是海南的这种饮食习惯的话，那它确实偏清淡一点，
0: 对，
1: 它吃不了辣，他一吃辣就是感觉要浑身冒汗，就吃不了下一口了哈。那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您是我们海南本地的朋友，但你特别能吃辣，你也特别喜欢吃贵州菜，那这期节目您就听着了。
0: 好像这会儿的话，对，我们的杨总已经来到导播间了，稍后在8:00回来之后哈，5:30到6:30的时段当中，我们依然会来邀请出六间房前卫居的主理人杨杰杨总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因为上次其实有一次我们是去到了线下，去找我们同事带班了，好像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们去到了线下呢，就又新尝试了一些菜式，对不对？
1: 去有这个贵州菜，虽然我也去过贵州，然后我也去过贵州的一些酒店，但是肯定你会吃不全。我个人感觉哈，六间房前卫居他们家还是能够做很多花样很多的这种贵州菜。
0: 是，
1: 我想如果你跟老板说我是真的吃不了了，但是我就想品尝一下贵州菜的味道，那一定也是可以的，但是会有办法。
0: 对，包括在那天我们在现场的话也尝试到了一些很多新奇的菜式，或者说我个人来说没有吃过的一些菜式。因为那天时间比较着急比较仓促，我们并没有请这个杨总来和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所以我们也来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周五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会开启视频直播，但视频直播会有一点特别。

0: 也是线下的视频直播，我们会直接去到线下的六间房前卫居来做出一系列的菜式，请杨总边吃边和我们聊，甚至有可能比如说杨总露一手啊，也有这个可能哈。待会儿和这个杨总来好好沟通沟通。
1: 是的，大家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小鱼兽，哎呦，终于要去线下直播了。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去到线下。
0: 对，所以说到这儿的话，也有可能哈，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确定。当然，看大家这个期待值如何吧。比如说，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可能这个菜很多，对不对？那我们三五个人、两三个人根本吃不完。
1: 嗯，
0: 有可能我们就线上呼吁我们的听友，哎，直接奔赴线下了。
1: 对，所以我们本次直播前期的一些筹备工作，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咱们的听众朋友来同步，包括是不是要招募啊，有什么那些奖品，大概一些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会在搜罗情报局当中及时和大家来说一说。王小五回复了下班快乐，但是你为什么要加一个感叹号？感叹号一加完了，这个图你就看不着了。
0: 是，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两组关键词，一组呢是正常的我们下班快乐，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上次去吃的一些美食。这个辣椒刚刚还在和江姐说呢，第一张图当中那个辣椒啊，应该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因为家里面其实买那个四季豆买了有一两天的时间了，然后今天中午回家的时候正好把那个四季豆摘了之后，拿着这个辣椒切成段之后用这个辣椒来炒的，就那个辣椒籽的话用油爆了之后煎了之后真的特别特别的香，而且
1: 辣椒还挺能放的哈。
0: 其实
1: 上次有一段时间
0: 了，这种辣椒其实没有问题，它只要是干的就没有问题，只要没有长虫，然后你密封得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尝了一下这个辣椒，其实看着挺唬人的，但其实真的是香辣的口味儿
1: 啊，看起来就红彤彤的，
0: 对，就不是那种纯辣的。所以反正那个辣椒籽的话，我吃起来是比较香的。
1: 嗯，是，这是我们大家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的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应该主打的就是一个酸汤
0: 啊，酸汤
1: 里边的一些干货，可能这个图是大家看不到，但是红彤彤的这种，
0: 我印象当中有鱼有豆腐，
1: 有鱼有豆腐，
0: 嗯，
1: 是番茄为主料吗？
0: 应该是吧。
1: 有一个叫做什么姜子，辣木子还是姜子，
0: 木
1: 姜
0: 子，
1: 木
0: 姜
1: 子啊，木姜子，对对对，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二
0: 张
1: 图，然后第三张图那就是贵州比较特色的蘸水，
0: 这个其实蛮有特色的。当然还有一个蘸水蛮有特色的，应该没有放出来，那个是辣椒面糊辣椒的那个，
1: 对对对，有一个，
0: 然后这个
1: 有好多图
0: 是有汤汁的，好像这个汤汁呢，它不是比如说加的水呀什么之类的，好像还加了腐乳，这里面有折耳根，有辣椒面，有香菜，有葱。还有腐乳。
1: 嗯，所以大家伙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对话框您就直接回复下班快乐，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图啦。
0: 嗯，
1: 还没有关注我们视频号的，邀请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如果您是从公众号界面进去的话呢，往中间去看就有个直播当中，点击就可以跳转到画面当中了。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然后留言互动啊，我们今天嘉宾做客到直播间也一定会有美食好礼要送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对，所以哈，大家如果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在微信当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之后哈，直接点击关注，然后进入到对话框的话，会有一个直播中的这个按钮，然后点进去就来到了我们的视频版的直播间。
1: 嗯，
0: 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开启直播间的这样一个画面来和各位分享。
1: 是的，这个时候呢，也再来和大家说我们一个少儿口才的特别招募哈，因为今天又有几个家长加我的这个微信，介绍了一下相关的情况。大家如果对这个社会实践的活动比较感兴趣，这个课程从下周一就开始了，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叫做少儿口才，少儿口才收到的是我的微信的二维码，还有一条长长的推文。下周一到周五的课程，周六会邀请孩子们做客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间，所以一次别样的体验，家长们感兴趣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
0: 嗯，来吧各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哈，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可以直接来回复下班快乐以及嘉宾，嘉宾当中的话还有我们杨总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如果你稍后中奖的话也可以和提前和杨总这边来预约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我们节目的名字，搜罗情报局加张扬的微信，稍后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这是来自任贤齐带来的《春天花会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5:24，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扬。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哈，稍后依然会开启视频直播。这个时间点的话，和你聊到关于贵州菜，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有没有去过贵州，或者说在海口，在任何一个城市当中，你有没有尝试过贵州菜，印象比较深刻的贵州美食，也可以同步的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我刚才去跟杨总初步沟通了一下，周五做线下直播没有问题，然后送给大家礼物没有问题，可以送给大家比较多的礼物。今天我们会有三份，我刚才跟杨总商量一下，送给大家三份双人套餐。杨总说没问题，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互动。我们会在5:30的时候把我们的杨总请到直播间，
0: 是的，
1: 一起来聊一聊贵州菜，包括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六间房前卫居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可能以前也没有去他们家就过餐，具体是什么样的味道啊，食材是怎么样，是不是现炒的，会不会吃到这个预制的，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或者是想要啊没有时间去店里边吃，能不能有外卖的一些渠道，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保留一会儿去问一下杨总。所以此时此刻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哈，上次5月8号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手机相册当中，5月8号当时我们晚上去吃的7:16拍的这个照片然后呢那个炸豆腐丸子、
1: 那个好吃，
0: 其实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当时我去和杨总沟通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在那个柜子里面，就是他已经做好，就是他要复炸那个过程嘛，把那个豆腐丸子是做成了，所以我看到的其实是白色的那个豆腐
1: 啊、
0: 然后上桌的时候它已经炸成了金黄色，还有一个蘸料，它那个蘸料当中的那个料真的是蛮丰富的，就比如说看得到的有什么葱花呀，折耳根里面好像还是有的，所以这个豆腐怎么吃，当时我的吃法就是先把一口咬了之后，再把那个蘸水拿那个筷子公筷往里边塞一些东西，
1: 塞一些当馅料，
0: 流口水的味
1: 道，先吃一口原味的，
0: 对，先吃了一口原味，因为它里面其实有点空心的，然后你再把那个料汁啊，或者说那个折耳根啊，都往里边灌了之后再吃，就真的就是它那个味道非常非常浓。

0: 域，整个就浸润到了那个炸豆腐里面了
1: 啊、哦！杨主任说、强烈申请一份双人套餐，嘉宾还没来到我们直播间呢。
0: 对，所以欢迎大家
1: 先跟上，
0: 稍后在这个半点回来之后，一定要及时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节目。同时，这会儿正在开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江姐也可以把那个画面给切出去了。点那个转场特效，我们的这个画面就直接切出去，然后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呢，会请进杨总来做客到直播间当中。所以这会儿哈，大家如果在视频端当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不要停，同时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这个画面有点黑，我们待会儿调一调。
1: 黑吗？我看看，
0: 是有点黑，没有显示出我们俩的正常白皙的肤色，
1: 颜值没
0: 出来，对，没错哈。
1: 来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阔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下班快乐，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嘉宾他们所在的这个餐厅有一些图片，纯纯正正的贵州菜，大家可以看一看。所以接下来咱们就听首歌稍微来休息一下，在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杨总就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好聊一聊贵州菜。
0: 那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更多内容哈。下班路上这首歌节奏蛮欢快的，可以跟着跳起来。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

0: 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7: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给你。
5: 下班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那完了，记得准时。

0: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在半点之后5:3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1: 对，尤其是新朋友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都在同步的进行直播。
0: 是的，
1: 刚才看到小五还有小鱼杨主任都来陆陆续续打卡了，欢迎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的图是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0: 是的，
1: 杨总，就他们家的当时做的那个美食，这些图片都是张扬直接拍的，
0: 直接拍的，而且完全没有 PS， 就是用我的这个
1: 相机，
0: 这个
1: 手机
0: 很差的手机拍的照片哈，原图直出都是那么好看。
1: 是，
0: 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如果这会儿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视频号端当中，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直播中，同时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然后左上角如果你是新朋友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因为在周五的时候我们会直接和杨总去到线下，刚刚也在和杨总这边来沟通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
1: 是，
0: 张扬首次尝试线上的视频露一手做个菜看看能不能成型。
1: 有压力
0: 你
1: 在和大厨比做菜。
0: 刚才就是杨总答应了之后我在想说我要做什么菜呀想一想吧想一想。
1: 所以大家期待期待，在这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走出直播间，走到6间房，感受一下这种贵州味道。所以此时此刻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海南前卫居6间房的主理人负责人杨杰杨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欢
1: 迎您，
2: 下午好，
0: 哎呦
2: 大家好大家好，
0: 中气十足哈每次这个杨总来到直播间当中的话很多朋友都会说太热情了，然后上次也是这种感觉，就感觉贵州人的热情通过我们的音视频的直播方式让更多的海口的朋友感受到了。
1: 杨总您把那个两个话筒啊
0: 稍微挪近一点点，
1: 稍微挪近一点，对，要不您往前坐一坐、
2: 哦、好，
1: 哎，这个声音就更动听啊我看一下我们视频号平台上小鱼说、哦、张扬要不然做一个炒花甲或者是小炒牛肉吧，还有点菜的呢。
0: 哎，这怎么现在已经点上菜了
1: 对，你先记得
0: 记得
1: 你这两天估计都要练习练习了，
0: 练习练习了，不然到时候就是翻车了怎么办没事，翻车了以此凸显我们这个杨总
1: 的
0: 手艺哈，就是抛砖引玉嘛
1: 、
0: 当然我们刚刚也在说沟通，在周五的这个线下的视频直播我们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些流程，或许我们会邀请到一些听友跟着我们一块去到线下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期待这两天比如说我们在听友群当中发起的一个征集的活动。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到视频号上还有很多朋友呢来看了直播也赞了直播但是没有关注我们，像梁菊还有刚才应该是我们杨总的粉丝朋友或者是家人有点赞的白友之见说莽子可以哦，这是
2: 也就没问题，
0: 估计是这个杨总的小名啊什么之类的，
1: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是有奖品的是不是杨总来说说我们今天的奖品吧，双人餐好不好？
2: 可以，
1: 可以，
2: 没问题。
1: 就是我们6间房送给大家的贵州的这个菜双人套餐，
2: 对，
1: 到时候看着杨总怎么去配哈。
2: 对对对。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3份准备送给大家，
2: 好，
1: 所以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及时收听。
0: 对，现在点赞的话应该是2900多，将近3000，然后呢转发是40，欢迎大家哈转发到朋友圈呢或者各个微信群聊当中，我们到到6000的时候吧，因为现在已经过半了，到6000的时候我们来抽今天的第一波奖品。那话不多说，我们先请杨总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因为直播间其实还会有一些新的朋友，比如说初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对6间房前卫居不是特别了解，先请杨总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店主要那肯定就是贵州菜了，然后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也可以来简单和我们聊一聊。
2: 好，大家好，又和大家又见面了哈，又见面了，这次和大家见面。我们这个主要是做这个前菜，前菜呢现在我们就是搞什么联盟，我们就是前菜，我把它提议搞成什么呢，前群故事，
0: 就是穷故事，
2: 故事
0: 对，
2: 然后我那次准备把这个前菜和这个群菜连在一起，

0: 垫这一起吧，
1: 贵州菜和这个海南菜
2: 对
1: 合到一块儿了，
0: 垫这一起。
2: 现在已经研制成功了吗？
0: 星期五就垫了，
2: 星期五就垫了，
0: 星期五就和大家见面哈，星期五就和大家见面。哎，然后我们主要是做这个、贵州菜，
1: 嗯，
0: 贵州菜还有很多的小吃，
1: 嗯，
0: 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食材呢，都是由贵州发过来的。哎，还有一些很多土特产
1: 哦，
0: 哎，都是贵州这个发过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自己做的小吃，
1: 哎，
0: 这里这个贵州的传统小吃，
1: 嗯，
0: 还有这里还有很多很多，
1: 嗯，
0: 礼拜五就是这个星期五，
1: 对，
0: 然后广大粉丝、广大朋友见面了，
2: 哇、
1: 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哈！因为上次其实杨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来自于贵州带过来的食材。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儿，要就没有分享了，因为要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我们在周五去到线下，比如说哪些新鲜的食材，到时候可能我们就直接摆上桌。那同时做好了一些美食，到时候也会请出杨总来挨个儿的一一和我们来分享。
2: 是的，我看到平台上有朋友说，爆炒猪肝特别好吃，然后还有个朋友说的是泡椒板筋，好吃的不得了。
1: 哎呦，
2: 哎，贵州好像不说好吃的不得了吧？贵州是怎么说？
0: 不得了，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2: 好吃的不得了，
0: 也是好吃的不得了，下饭神曲。
1: 关于这个爆炒猪肝，是不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很考手艺，因为猪肝如果炒老的话就不好吃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它是一个成菜。
1: 嗯，
0: 这个猪肝还有我们这个手艺六间房炒的菜，它就不行过油的。就是一锅成菜，
1: 就是不会提前过油，然后就直接生炒，
0: 对，生炒，生爆，那就是生爆，就像原来叫妈妈菜，妈妈菜就是像家庭炒的那种炒法，
2: 所以咱们家的每一道菜都一定是现炒，
0: 对，就是现炒，
2: 一定是现炒的，
0: 对对对。
1: 看到有朋友在说了，说我们店里边有一个特色菜哈，我刚刚应该看到了八块鸡酸汤鱼是他们家的特色菜招牌，请杨总那边来和我们简单分享分享吧。就我们的这个六间房前卫居的话，哪些菜是比较地道的？我来找一找这个图片，因为上次其实我一直有疑问，我们当时没有好好的沟通沟通，然后当时呢，那个杨总也比较忙，所以其实很多菜没有和我们分享到。那这次的话就不一样了，去到线下不一样。先请杨总，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哈？这张图片的话，好像酸萝卜这道菜当时是做的一个汤，
0: 哎，这是酸汤鱼，
1: 酸萝卜是做的鱼吗？还有一个是这个是酸汤鱼，这个是酸汤鱼。
0: 哦，哎，对对对，没有，我没看清楚，
2: 大
0: 厨
2: 自己懵了。
1: 这个是酸萝卜，好像因为当时我吃到是甜口的酸萝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迷中酸萝卜，这个迷中酸萝卜，迷中。
2: 米中没懂，两个人
0: 就是比较有特色的
1: 啊，比较有特色，
2: 比较有特色，
0: 哎，自制的啊。
1: 还有这个刚刚说到的酸汤鱼，
0: 酸汤鱼，
1: 刚才有朋友在说酸汤鱼的话是比较有名、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的话，它特别的地方在哪儿？
0: 它主要是这个是叫红酸汤，那用西红柿，西红柿来这个自然发酵来做的，自然发酵。
1: 所以它其实里面有辣椒吗？
0: 没有辣椒，
1: 全是番茄的那个红。
0: 它的这个颜色就是那个。番茄的这个色，这个颜色，没有辣椒，不辣的这个。它最关键的还有一样东西，那个灵魂最好的就是木姜子。
1: 哦，
2: 木
1: 姜子，对，
0: 有那个东西。
2: 对，那个是就反正挺特，
0: 对，
2: 挺特别的一个酸酸的味道。
0: 那个是灵魂，那个是灵魂，
2: 那个是灵魂哈。
0: 灵魂。
2: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说啊，杨总的贵谱太正宗了，
1: 太正宗了，
2: 太正宗了。一般人估计模仿也模仿不来啊。豆浆油条说就
1: 对。
2: 看着后边应该是我们这背景图，就
1: 是
2: 又辣又香。
1: 对，我们那天去吃的拍的那个照片，而且没有经过美颜，就原图直出的，所以大家就是看到这个图片是什么样的，我们到时候去到线下如果有这些菜的话还是那个样子啊。我刚看到有朋友在说今天屏幕是一大片一大片红色哈，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有这个西红柿的红，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辣椒。我刚刚还在和江姐说呢，上次我们在食材当中就是杨总那边给我那个几拐几拐的螺丝椒的那种感觉，干辣椒的那个。我今天中午还炒了一个那个四季豆，然后我把它切成段，它不是那个辣椒籽就会出来吗？
0: 对。
1: 然后我先爆了一下，爆了之后它那个应该辣椒籽就比较干了，就吃起来特别特别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很香的那个，很香
1: 的。
0: 对。
2: 我看看大家伙陆陆续续有来留言的哈， 如果还没有加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为朋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因为一会儿我们如果想要拿走今天杨总送给大家的这个双人的套餐的话，一定得是我们的粉丝，哎，多多支持我们，是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粉丝，
1: 是的。
2: 然后呢，也把您看我们这个直播的截图，就是转到朋友圈的一个截图截过来、

0: 然后返回到我们的平台上告诉我们，这样一会儿您就有机会去中奖了，就会给您核对这个中奖信息。
1: 嗯，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是有奖品来派发给大家的，三份双人餐，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点击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马上就到6000了，我们待会儿就会来抽奖，看看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哈到底花落谁家。
0: 嗯，
1: 刚刚其实杨总和我们分享到了，就说关于这个贵州菜和这个琼菜的这样一个融合，所以具体的话，你的这个菜式的话做了哪些改良和改变呢？
2: 因为这次我是一个综合的搭配，搭配的包括就是在这边这个，特别是海口的朋友，还有客户，还有贵州老乡在这边来时间长了，他就对这个辣椒啊，他们都有很有点敏感，有点辣，但是我现在是综合调整，综合调整，而且我现在马上增加，就是礼拜五嘛，星期五增加蒸菜，很多蒸菜，我要推出蒸菜火锅，
1: 蒸菜火锅，
2: 那块还有炖品火锅，
0: 炖品火锅，
2: 这些，还有蒸菜火锅、炖品火锅这些，这些都没有辣椒的，没有辣椒的，我增加大部分这个产品，还有呢，要做一些这个贵州的这个小吃，还有这个海口的小吃，我们把它配搭在一起，配搭在一起，所以我叫它呢叫前群。故事，
0: 全琼故事，
2: 对对对对，
0: 这名字起的是真不错，而且一看就会明白。
1: 对，所以蒸菜的话，具体有哪些呢？
2: 蒸菜现在有什么呢？有包括就是这边的哈，排骨啦、猪脚啦，这些我叫过就要蒸，还有蛋卷啦，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这个东西，还有我们这个贵州过来的这些东西，竹荪、天麻，还有这些这个羊肚菌啦，这些等等这些
1: 食材，
2: 天然的食材，拿来和这些一起蒸。
1: 反正上次我真的是第一次见那个新鲜的羊肚菌。
2: 哇，
1: 还有刚刚说到的小吃，小吃的话，我们贵州小吃在我们店里边就是要做哪些融合，或者说有哪些和哪些融合？
2: 现在的有了很多，现在我要增加这个粉，还有这个面这一块，要增加这一块，
1: 粉和面条，
2: 这个酸汤鱼片面，我要做一个酸汤鱼片面，还有这个肠旺面，我要也要做，
0: 肠旺面好像本身就贵州的那个特色，
2: 对，贵州特色，贵州特色，也要做这个，还有我要增加一部分牛肉粉，这些东西我们就在这个下一周，就是这一周你星期五。就要见面了
0: ，
2: 就要见面了，
0: 我们也很期待啊！
2: 就要把它做出来，然后再配搭海口的这个一些小吃，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菜，做成一个菜，
0: 期待期待期待！我们现在点赞应该是已经到6500了，所以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第一份奖品还没发出的时候，大家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要把它转到朋友圈或者转到群里边都可以，截个图返回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我们知道您在看我们的直播，也和您的朋友分享啊。所以这第一波咱们
1: 奖品
0: 对
1: 怎么抽呢？
0: 对，怎么抽呢？
1: 我们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到底是哪家店？大家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吧，
0: 对
1: 吧？
0: 我们的这个背景图上面，
1: 背景图当中
0: 六个大字，六间房前卫居。
1: 刚刚张扬已经把这个关键词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了，你直接复制然后粘贴到平台当中。我们先来刷一波屏哈，欢迎大家。这会儿的话，直播间的话总共是1300多人在看我们的直播，所以欢迎大家这会儿点赞的小手不要停，发财的小手不要停。右下角点赞按钮马上到7000了，同时如果你是新朋友，左上角会有一个绿色的关注按钮，也欢迎大家点起来。看到这会儿好多朋友都在刷屏了。是不是
0: 一定要关注我们啊？有好多回复了，但是还没有成为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的粉丝。
1: 对，
0: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并且把您转到群也好，然后朋友圈也好，这个截图返回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奖品是杨总送给大家的六间房前卫居的双人套餐。
2: OK。
0: 到时候配的美食满满的送给咱们的观众朋友啊，双人套餐，到时候大家凭借着我们后台给大家的截图，你也可以去加一下杨总的这个
1: 微信
0: 、那就可以到店去消费了，
1: 来提前预约一下呀，比如具体的时间都可以来提前的打探，
2: 对对对，
1: 来看到后台，比如说多酱油条、金银花、胡小 C、杨主任哈，这会儿大家都陆续的都在发送到截图，包括发送关键词，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六间房前卫居的视频直播，那也做一个预告，周五呢节目当中我们会5:30开始到6:30的时间段，会去到线下来和大家分享线下视频版的搜罗情报局，也是第一次我们去到线下来和各位分享到这种方式的直播，欢迎大家到时候持续的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会

0: 给大家来派发一波奖品，
1: 哎呀，好多奖品，
0: 嗯，
1: 好多一波又一波的福利不断在加码哈。
0: 对对对，
1: 白首王还有曾玲这会儿来了，来吧，大家在视频号端再把这个关键词“六间房前卫居”。可以呢，在里边刷起来，
0: 嗯，
1: 刷起来啊！一会儿咱们就第一波来抽奖品，
0: 继续节目吧。来，我给我们的群里面的朋友再来宣传一波哈。来吧，刚刚聊了那么多的内容，聊到了包括我们要做的一些改良。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分享，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刚刚还在说嘛，因为我是四川人，然后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云贵川渝其实味道差不多，但其实我们知道差别挺大的。比如刚刚说到的川菜的话，是以这个麻辣鲜香为主，那以这个贵州菜呢，是以这个比如酸和辣为主。
2: 对对对对。
0: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前卫区的贵州菜的话，有哪些具体的特色？请这个杨总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3: 好，但是这样的哈，贵州菜它是辣，但是不怕，它辣不怕。
0: 嗯，
3: 四川菜。他又怕，但是他不辣。
0: 嗯，
3: 看到辣，他不怕不辣。
0: 嗯，
3: 香菜就是怕不辣，
1: 就是它香，但是它不是特别辣。
3: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它的一些特色。
3: 哎，
1: 就是，
3: 香菜是辣不怕。
1: 辣不怕，
3: 辣不怕，辣不怕，
1: 辣不怕，辣不怕，不怕辣。
3: 怕不辣，
1: 哎，
3: 还有怕不辣，哎。
1: 嗯，
3: 哎，因为这个贵州菜它是看到辣椒就是多，但是它吃起很香，
0: 嗯，
3: 哎，很香的，它不像那个像川菜，还有这个香菜，它看到那个就是它的前面有些那个辣椒都不一样，
0: 嗯，
3: 不一样的，所以吃起它很辣的，很辣的，嗯，但是就是这几个菜系，它就各有各的这个
0: 特色，
3: 哎，各有各的风味，
0: 嗯，
3: 各有各的风味。对，
0: 就是刚刚我们的杨总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比如说川菜、贵州菜以及可能简单提到了湘菜的话具体的这样一个区别哈。
3: 对对。
0: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刚刚聊到了我们贵州菜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六间房前卫居的这样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名字，应该也有很多朋友比较好奇，就是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请杨总那边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3: 他是这个零几年的时候他这个当时只有六间房，所以就取它叫六间房。
1: 嗯，
3: 哎，六间这个简易房吧，简单的，
0: 嗯，
3: 就比较简易那种，那种房子。然后当时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做这个，就做这个土菜，
0: 嗯，
3: 做土菜、家常菜，
0: 嗯，
3: 土菜，就是那个土碗菜嘛。当时我用的餐具都是那种碗，都是破的，
0: 嗯。
3: 就是缺搞的
0: 啊，
3: 嘿嘿，所以人家说这个餐具太有特色了，原来，啊，哎，他说今天
0: 是故意的是吗？
3: 不是故意的，是直接是破碗
0: 哦，
3: 直接是破的，
0: 很有特色
3: 啊，很有特色。嗯，
1: 这是零几年的事了，
3: 哦，对，
1: 这是咱们创业初期的事情了。
3: 2007年的时候，
1: 2007年，
3: 哎，
1: 是在海口吗？还是
3: 在
1: 贵
3: 州
1: 老
3: 家？
1: 在
3: 贵
1: 州，
3: 在
1: 贵
3: 州
1: 老家，
3: 在贵州，哎。贵州贵阳，
0: 嗯，
3: 哎，贵州贵阳。
1: 然后这个名字在贵州确定了之后，来到海口开这个店的时候，仍旧延续了这个名字。
3: 对对，一直，哎，对对对，
0: 嗯，
3: 对，
0: 所以都是六间房前卫居。
3: 对呀，啊，不是，原来在贵州叫六间房。
0: 哦，
3: 哎，
0: 到那边之后加上了
3: 什么什么几店，什么什么几店是这样的。
0: 嗯，
3: 哎，前卫居是在这边重新起的这个，哎，
0: 嗯，
3: 重新起这个，
0: 嗯，来吧，这会儿好多朋友在刷屏哈，这会儿陆陆续续的都来了，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同时呢，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不要停，新朋友，左上角这个绿色的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我们来抽奖吧，请这个提醒，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新来到直播间的哈，如果抽中了你的话，不是粉丝灯牌，我们可能就要跳过了。所以新朋友，欢迎大家把这个左上角绿色的关注按钮点起来，来吧。请杨总321倒计时，我们这一轮的话选出一位朋友，
1: 嗯，选出一位，
0: 抽出我们的这个双人套餐，我们来截屏。
1: 那倒数五个数，
3: 好，五、四、三、二、一。
0: OK，
1: 截屏。
0: 看看
1: 您再给个数字，
0: 我找一找哈，总共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位朋友。七位朋友，不重复的是七位朋友。一到七当中的话，请这个杨总来给我们说一个数字，看看到底花落谁家。一到七，
1: 对，一到七，您
0: 选一个数字，
3: 我们就选六，
0: 选六，
1: 一二三四五六，这是春风物语，
0: 哎，
1: 也就是倒数第二个春风物语，
0: 嗯，
1: 是咱们的粉丝吗？
3: 哎呦，应该是粉丝吧？
1: 应该是粉丝是吧？春风物语，
0: 请这位朋友一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来告诉我们说你中奖了，稍后我们把这个中奖的回执信息发送到你的微信当中，所以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总共是有两轮抽奖的环节，没有中奖的朋友不要着急，
1: 没有中奖朋友没有关系，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多多来互动，就聊一聊刚才我们杨总说到了钱穷故事，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尤其是去到过贵州旅游的，吃到过贵州菜的，如果您刚好之前也去到过杨总他们家，就品尝过一些菜肴，你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也可以来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互动，我们在节目靠近尾声的时候也会选出一位互动特别棒的朋友，把这个双人套餐再次送给大家，因为我们今天会有三份奖品是给到大家的。我们刚才中奖的这位朋友也劳烦您来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把您转到朋友圈的这个截图先告诉我们，再给我们说一下您中奖了，
0: 是
1: 我们核对完毕再会把这个中奖信息发给您，就希望中奖朋友到店哈能够多多的消费品尝一下，把这个反馈也给到我们。
0: 彤彤这边问到说六间房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请这个杨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距离我们台其实非常非常近。
2: 南海大道40号，龙湖天街正对面，
0: 对，
2: 维美家酒店2楼，
1: 其实最好找的就是龙湖天街，
0: 对面
1: 就可以看到那个招牌了，上到2楼去。
0: 大家如果不太好找这个地址的话，直接在微信当中，地图当中，百度地图或者是高德地图当中来搜索六间房前卫居，就直接打出我们顶上那个6个字，然后就能够找到我们。
2: 对，
0: 来吧，时间来到了5:58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视频号端当中，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请出杨总继续来我们分享更多内容，待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

0: 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馆。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7: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都给你。
5: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2: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2: 欢迎大家在9点之后6点06分继续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5: 搜罗情报局。
2: 我是张扬，
5: 我是焦阳。
2: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5: 同时呢，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就可以送30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怎么样来领取呢？大家直接关注一下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星光岛民就可以领取30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啦。
2: 是的，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这会儿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呢？
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搜索并且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通过视频号端口来看。另外，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没有关注视频号的话，您直接进入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方有一个直播当中，直播中您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视频号的画面了。刚才呢我看到平台上杨维俊说听不到杨总在讲什么，因为刚才我们在
2: 广告间隙，
5: 对，这句话筒没开哈，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就来听一听杨总的声音吧。
2: 来再次有请
10: 大家好，大家好，
5: 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六间房前卫居的杨姐杨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第一波中奖的这位朋友应该是
2: 还没来
5: 到平台端来给我们反馈，
2: 看看是谁中奖的呀？
5: 名字当中有一个美字的那位听众朋友，
2: 对朋友，
5: 对，抓紧时间来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来给我俩打个招呼，说您中奖啦就可以啦。
2: 春风物语，春风物语，这位朋友哈，刚刚中奖的这位朋友，不知道此刻还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我来看一看直播间当中这会儿的话还有没有他。赶紧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找到我们，告诉我们说你中奖了，稍后我们会把中奖回执信息发送到你的微信当中。另外，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些朋友是新朋友，没有点击关注的，欢迎大家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点起来，同时右下角点赞按钮，目前是1.5万。那稍后呢，我们会进行第二轮的这个抽奖，13分的时候我们就抽吧，因为不然待会儿还有一波，怕来不及。
5: 那请杨总继续来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家的一些比较特色的。你有没有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就可能你所有都是你的爱，但是你最爱的是哪一道菜？
10: 直接我全部都爱，
5: 都爱，
10: 我觉得哪道菜都
7: 都喜欢吃
5: 啊，
7: 都喜欢吃，
5: 都喜欢吃，就是你也很能够接受，就是比较辣辣的那种口感。嗯嗯嗯，其实很多海南的朋友还是会觉得，是不是贵州菜？在这个地方会觉得有一点太辣了，
2: 嗯，就不太符合我们的口味儿，
5: 对
2: 吗？
5: 就有一些海南朋友就会想，哎呀，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其他的风味儿、
2: 嗯。
5: 但是我们家人，你看一家老小，尤其是带孩子去的，他吃不了辣，他就会成为一个，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想法。
2: 是，
5: 那我们店里边这种情况，有没有做出多样化的选择？
7: 所以现在就是调整
2: 做改良，
5: 做改良
7: 要改良调整。
2: 嗯，
7: 因为我下一步呢是这样的，我们准备这个。特别清淡的这种菜我们占多半，
2: 嗯，
7: 要占多半，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炒就只保留几道炒菜，
2: 嗯，
7: 十道左右、
2: 嗯、
7: 炒菜，比如说炒那个板筋啊、梅子肉啊、鸡丁啊、
2: 刚刚还有朋友在说板筋、这个是非常非常地道的、
7: 还有比如说腊肉啊这些的嘛、那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小炒保留十来个，
5: 嗯，
7: 其他我都是蒸菜，
2: 嗯，
7: 有蒸菜、炖菜、烧菜、干扁菜，就这些我要融合这边、还有我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还有海南的朋友、贵州的老乡朋友呢、我也希望他们就也喜欢，就是他们就是比如说想吃什么、他可以提前我按照他的口味去做，
2: 哦，来
7: 量身定做，
2: 嗯，
7: 他拿海鲜过来我们也给他
2: 加工，
7: 哎、按他的口味去做，
2: 嗯，
7: 哎、口味去做，反正这边就是、不该放辣椒我们就不放辣椒。
2: 当然你也可以说本身如果你是贵州人四川人的话，
7: 对、
2: 老板按照您的这个方式来做就可以了，
7: 对对对、
2: 我们这个海鲜也吃这个贵州味道、
7: 按照他的想法去做这个事情、
2: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间隙和大家聊到哈、因为杨总其实在贵阳那边还有几家店，
7: 哎，现在还有四家店，
2: 所以大家如果去贵阳那边，因为本身避暑胜地嘛，
7: 对对 对
2: 可能很多人也会去那边玩啊什么之类的，到时候也可以百度地图来搜一搜绿烟房，直接去到线下
7: 一样待遇哈。海口的朋友，贵州的朋友，在海南的回到海口，回到这个贵州贵阳去，一样的。

0: 待遇哈，我这边一个待遇，哈哈，一个待遇。
1: 小鱼刚才说有菜单图片嘛，能不能做一个自动回复？哦，大家还是比较想了解咱们家的菜单的。
2: 因为刚刚其实杨总也说到，明天的话会有一波，就是陆陆续续会有一些改良，所以我们菜式的话估计还在确定的过程当中，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对，嗯，明天开始这个相当于这个升级改良这种的，
1: 嗯，
3: 菜品改良，还有这个口味这边的改良，
1: 嗯，
3: 还有我增加就是增加很多这个新的东西嘛，
2: 嗯，
3: 增加很多新的东西，
2: 嗯，
3: 明天我们就开始在做，
2: 可以期待期待我们周五去到线下，
3: 星期五，
2: 嗯，
3: 全部。上启动，
2: 焕然一新，
1: 让大家感受一把钱穷故事啊！
3: 对，钱穷故事哦，你们这个故事一直要把它摆下去，
2: 是
3: 摆这个故事，钱穷故事。
1: 嗯，
2: 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一些图片，因为可能那个角落当中有一张图片大家看不着。当时我吃到这个菜的时候，其实也是它也是能够蘸的，有蘸水的。这个酸菜好像是酸菜的这个汤，
3: 这个是素酸菜，
2: 素酸菜汤，
3: 哎，没有盐的，没有盐的。
2: 具体怎么做的，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3: 这是酸菜，是用那个青菜，
2: 嗯，
3: 用这个它是在这边我们自己做的。
2: 这个菜的话是用什么青菜来做？
3: 青菜
2: 什么
3: 青菜？青菜，
1: 就青菜，
3: 嗯，
1: 上海青，
3: 哎，
1: 青菜，
3: 就是这个菜吃起有点苦。
2: 哦，
3: 有点苦苦的，有点苦苦的，
2: 嗯，
3: 大皮大皮的，
2: 嗯，一大片一大片的，
3: 哎，对对对对。
2: 然后具体怎么做的呢？比如说前期，
3: 他做的这个，他要用拿来这个用水撩一道，
2: 嗯，
3: 撩到然后用那个
2: 焯一下，
3: 啊对，
2: 煮一下，
3: 坛子，土坛子放在里面，
2: 密封，
3: 对，密封，要用这个那个面粉，
2: 嗯，
3: 灰面粉，
2: 嗯，
3: 搅那个，把这个水烧开
2: 啊，
3: 哎。倒进去它就自然发酵
2: 哦，
3: 自然发酵，
2: 就是，面粉就水，
3: 哎，
2: 然后把它封闭在里面，让这个菜这个菜自然发酵，然后就会变成这个颜色，
3: 对对对对，
2: 嗯，
3: 这个是加了豆米的，还有这个豆米，你这个叫酸菜豆米汤，
2: 哦，
3: 还里面是豆米，
2: 怎么吃的？当时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是怎么吃的，因为它旁边好像还有一个蘸碟，
3: 对对对，哎，
2: 对，
3: 那个蘸碟叫豆十八蘸碟，豆十八，
2: 豆十八，
3: 哦，蘸碟哈，
2: 就是那个豆豉的蘸碟，
3: 对对对对，用那个蘸。
2: 哦，
3: 这个还可以放盐放油，
2: 嗯，
3: 可以烩，哎，可以炒，
2: 这是我们上次尝试到的一些美食哈，这次的话可能大家就吃不着了，当然如果你要提出来说要尝试尝试，杨总那边也是能够做的，
3: 有、嗯，这个是有的，这个有的，哎，有的。
1: 你看有个朋友挺懂，他说贵州叫青菜，但其实跟芥菜是差不多的
2: 哦，因为刚刚其实我在问这个杨总到底什么菜，他跟我说青菜，问了两遍他都还跟我说青菜，我就知道，
1: 你是会有点小问号了，
2: 我就知道了，就是对于这个青菜的定义可能各地还不太一样。
1: 是，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有没有去到过贵州去旅游的，然后吃到贵州菜的这种感受，尤其是也想听一听大家有去到过就杨总他们家六间房去真实体验过的。我们之前也送大家过好多菜，然后也有咱们的听众去到过现场，去品尝，然后感受如何，也可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有份奖品是会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看大家的一些留言互动，然后把这个双人套餐给到您的，所以大家积极关注起来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留言互动，聊聊你和六间房他们特色贵州菜的故事。
2: 嗯，那第二波奖品的话，我们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抽取。
1: 嗯，
2: 只要你现在把我们的视频号，视频直播，比如说右上角，然后这个安卓手机的话，应该是右下角有一个分享，然后这个手机呢，水果手机应该是右上角会有一个分享按钮，分享到朋友圈呐，或者各个群聊当中，微信群当中截图，再返回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分享了，我们稍后会从这些朋友当中来抽取今天的第二位朋友，来发送今天的第二份奖品双人套餐。
1: 是的，有朋友说是价格亲民，说有没有团购？哎，咱们家有没有团购？
2: 有，
1: 好像有，好像
3: 有，
1: 就大家到一些团购的平台自己去搜一下哈。
3: 现在还有增加团购。
1: 啊，还有朋友说贵州一绝居然到了海口，哎，咱们在海口开了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吧？
3: 我是这个第一个店是应该开了两年了，但是六前微居是去年开的
2: 哦，
3: 去年开的。
2: 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上次我们去吃饭的时候，12月份那次我没赶上，你们去吃了，背着我去吃好吃的了。然后呢，应该是5月份的那次的话， 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些可能杨总的朋友啊，
1: 对对，
2: 然后也带了一些朋友来，他们其实就是地道的贵州人，然后所以其实对于他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刚刚我也看了一下，在大众点评当中，比如说双人特色餐的话，原价是166，然后我们打了个4.6折。

0: 真的非常非常划算啊。当然可能菜市的话和我们这次听友去吃的还不太一样，对不对？然后包括比如说有贵州的啤酒鸭，还有贵州菜，这个五道六人餐炝锅鱼呀、梅菜扣肉啊，比较经典的，以及这个贵州菜八道十人餐，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八块鸡，
1: 哎对对，
0: 炝锅鱼，还有一个应该是梅菜扣肉，那还有可能比如说大家比较喜欢吃的，比如说酸菜鱼啊，可能也会在这个当中，
1: 对，
0: 挺多种类的。
2: 还有朋友说，杨总能搞那个锣锅，
0: 锣锅
2: 是烙锅还是锣锅？
1: 烙锅，
2: 他打的是锣锅，
0: 烙锅，
2: 是一个意思，是不是？就是放在一个平板板上，
1: 哎，对对，放在那个一个锅上边
2: 啊，
1: 有砂锅，有铁锅。他就锣锅在上边锣
0: 啊，
1: 锣豆腐啦，锣洋芋啦，锣这些东西。
2: 那咱们店里有这个吗？
1: 有
2: 也
1: 有
2: 啊。
1: 接到叫上，它是一个菜，其中一个菜，其中一个菜，
2: 我之前经常会看到那个杨总的朋友圈，
0: 是，
2: 他也经常会就是有一种挺振奋的一种感觉，就给自己加加油吧。然后他就经常会说，就是再艰难我也要坚持下去。
1: 对对，必须。
2: 首先可以看出您对我们这个店它的一个
0: 热爱，
2: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想过有融合、有转型、有一些创新哈，还是想要在海口能够坚持下去。
1: 对，因为这个现在哈，因为开了去年开到现在嘛，因为综合一下嘛，因为这个不断的就看这个市场，还有这个口味，如果把这个整个口味啊，我们把它调过来以后呢，因为现在这个虽然它是白菜白味，但是因为在这边这个天气热的，然后呢就是拿我们的菜本身辣椒就多，为什么现在我要把它重新调和，而且就是这个这次是一个大调整，大调整，所以我就把它呢搞个叫前群故事呢，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把它摆下去，一直延长下去，贵州菜或者在海南菜一定融合在一起，然后呢贵州菜我是这个偏少，海南菜我们偏多一点，偏多点，这样的就会好得多，包括一些养生的哈，生态的、环保的这些东西，我们就要上了。
2: 它就是会更坚固一些，
1: 对，
0: 兼顾口味儿，
1: 对对对。
0: 小企鹅这边说到了，看到这个杨总，听到这个杨总爽朗的笑声啊，我们特别特别开心。杨这边也说还没有去过贵州呢，但是蛮喜欢贵州美食的，想去店里面尝一尝。包括刚刚贝尔王说到了，已经分享了。刚刚其实聊了那么多哈，因为的确这几年餐饮市场真的特别特别的卷，
1: 对。
0: 包括你也会发现龙湖天街周边啊，也会有陆陆续续的一些新开的，然后也比较火的网红的这种店。
1: 对。
0: 杨总觉得，因为本身其实您从事餐饮行业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它的难点在哪儿？或者说作为餐饮来说的话，它的压力在哪儿？比如说未来我们可能会通过哪些方式和途径来把这些压力消解，或者说能够更好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的美食，或者说我们的食材，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店。
1: 这个呢，现在哈，因为这个整个市场它的不好，市场都不好，这个市场很关键的。然后呢，就是包括我，就是这个，因为我也经常出去这个，调查，也去经常去看，然后还有现在呢，因为这个消费降级，消费降级，它不是因为降级，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它这个降级，它说的好听的就是降级嘛，说的不好听的，说的不好听的就是都没有赚到钱
0: 啊，
1: 所以现在我的店里面呢，我要这个清明，我原来做的也是清明这一块，但是我在清明上面我要再升个级，清明再清明，百姓再百姓，就是
0: 清明百姓，
2: 清明
0: 走路寻常百
1: 姓
0: 家，
1: 我要把这个也是这个价格还有这个口味，我要微调，要微调，要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我来。一定把这个事情做了，因为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就是这个礼拜五我的新菜单马上出来，然后呢我会结合一个这目前这个市场需要的东西，我就全部要上，就要上。
0: 我有一个疑问，因为的确现在很多比如说餐饮企业的话会用到之前我们说到的预制菜，那种价格其实就蛮便宜的，但是呢大家会觉得比如说很多现炒的那种馆子餐馆它是现炒的，但价格就会有所上涨，
2: 那肯定。
0: 对，所以怎么样来平衡这个关系，就是一方面我们就真的首先本身你食材就本身有到那个价了，那肯定我们的这个价格就真的下不来，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个之间的关系，杨总您觉得就是作为餐饮人的话需要怎么做
1: 这个哈，

0: 预制菜它要分几种，
1: 嗯，
0: 预制菜分几种，首先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比如说预制它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做什么坛子肉啊，我们腌菜肉啊，我们粉蒸肉啊这些嘛，
1: 嗯，
0: 它就提前就做
1: 啊，对，这个必须的，要包括我们的梅菜扣肉这个东西
0: 就必须做，因为你马上做就吃不了，
1: 是的，
0: 而且那个东西要做来要放几天才能吃，
1: 对
0: 啊，才好吃，
1: 嗯，
0: 而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就是这个菜谱的这个事情。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预制的东西啊，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氛围在里面，
1: 种类，
0: 哎，就种类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们预制它是针对是什么？针对一般是这种酒席席面上，
1: 嗯，
0: 而且像我们这种百姓餐馆啊，这种馆子，基本上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它这每天就是先采购先炒啊，季节菜，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季节菜为准。季节菜为准，
1: 嗯，
0: 比如说哪个季节卖什么菜，我们就做什么菜，
1: 嗯，
0: 哎，包括在贵州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在贵州也是这样的，根据季节来，我们再来然后再做出去，让客人他有一种新的感受，
1: 嗯，
0: 新的感受。
1: 刚刚杨总师也说的这点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农村的那种酒席呀、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人太多了，可能一个就是可能就十多二十桌，然后每桌都要上一个鱼，他如果现做的话，所以一般情况下厨师那可能就是把那个鱼炸了之后头一天就炸了，然后如果天气好一点的话可能头几天就炸了，炸了之后然后再做一个什么茄汁啊浇到上边，那其实就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点。所以我们说预制菜可能有的是大家传统意义当中的，比如说我们这种传统的预制的，还有一种呢可能是被大家就是不太喜欢的，或者说有些工艺化的产品，这还是要区分开来的。嗯，
0: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预制对于我来说，我们比如说预先制作，我的概念叫预先制作，比如说你明天吃的有些东西，因为你今天必须要先做嘛，我们叫它不经过包装，不要经过任何包装，然后叫对于我来说叫预先制作，
1: 那
0: 叫预制，我的预制叫预先制作，预制菜
1: 和别的这个定位有区别，
0: 它没有包装，包装那种就不行，包装那种就不行了，要经过这个冰柜急冻那种很久很久那个就不行，因为我们的预制菜我们也有，但是预制我们自己预先制。
1: 是的，
0: 也是预制出来。
2: 我看现在有很多就是那种连锁品牌的店，他们也会想办法推出，比如说工作日当中的简餐，
1: 对，
2: 就一人餐，然后在外卖他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产品的选择，
0: 对，
2: 他可能就是别人可能吃不了辣的，但是我可以，然后他就会从店里面点这个。我们有没有上这样的一个项目，或是已经安排了？
0: 像我的这个，我们现在哈，我们这个我在平台上卖的嘛，比如说我们的红烧肉。辣子肉丁，这种红烧肉或这个辣子肉丁，而且就是必须就像先预制出来，而且现炒还不行，比如现炒的就是梅子肉、板筋、猪肝这一道现炒，像肉丁它是一坨坨的嘛，红烧一坨，而且那个东西你不先搞出来它不香啊，
1: 对，
0: 它不
1: 如味儿啊，
0: 对，
1: 什么之类的，
0: 但一般就是三天，三天一回，三天一次，
1: 嗯，
0: 我们搞一次就是一盆，搞一次就一盆。
1: 所以一边说贵州菜真的很不错，每次去贵州真的对美食都有期待哈。然后佳期如梦这边也分享到了，就是关于贵州去到贵州的一些故事，所以佳阳姐这边来和我们分享。
2: 说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和朋友去贵州去旅游，然后路过了一个苗寨，一位头上盘着银饰的阿妈，然后呢就好像几个年轻人看起来很无措，就邀请他们去到苗寨里吃了一个便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锅
1: 酸汤鱼，
2: 翻滚的酸汤鱼、
1: 哎、
2: 也被贵州阿妈的热情所感动到所以以后有机会他还想去贵州旅游，贵州旅游可以策划，但是很快去到六间房品尝一下贵州菜还是可以，随时都可以做到的。
1: 是，豆浆油条说啊，他说这个贵州菜只吃过贵州酸汤火锅，那这次如果有机会去到线下的话，可以来尝试更多的美食，包括刚刚小鱼也说到，预先制作的菜品和这个预制包装菜是有区别的。是的，没错哈。还有这个开心说啊，说六间房在贵州很有名气，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吃。
2: 对，我们先来看看时间，下午的6:26。哎，我们不如邀请杨总多留客一会儿，多聊，因为其实确实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后续会不会推出一些像下午茶呀，或者贵州的这个除了大吃以外的小吃，有很多甜品的小吃，或是我去到那儿我就喜欢这碗粉，我能不能够坐到餐里面品尝一碗特色的贵州的这种羊肉粉也好，刚才你说牛肉粉也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计划？包括还有这个食材的新鲜度，食材它的原产地是哪里，你又是怎么去精心挑选这些食材的？我们在半点过后留一个悬念，半点过后会邀请您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是的，时间来到了6:27，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2: 我是焦阳。
1: 此刻正在进行到的是关于嘉宾分享的板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六间房前卫区的主理人杨总做客到节目当中哈，还有很多内容，我们稍后再整点。

0: 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此刻我们再提醒大家，节目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新朋友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右下角点赞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因为还有最后一波奖品，我们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来和各位分享分享。那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2: 哦，刷会手机。
1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了，知道了。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嗯，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7: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
5: 都给你。
8: 回家路上有点堵，
9: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0: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
10: 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9: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还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9: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11: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9: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
6: 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12: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9: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0: 来吧，各位，这是来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张韶涵带来的《欧若拉》。6: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阳。
0: 搜罗情报局，好的
1: 都给你。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杨总哈、再留了一段时间，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刚刚上个小节还没有聊完的话题。
1: 对，就是关于那个食材，就是你要吃饭，如果会吃的话，它一定能够吃得出来。
0: 是
1: 这个食材是不是特新鲜？
0: 嗯，
1: 尤其是你想要瞒过一个真正的贵州朋友，他可能前多少年吃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家乡菜，然后去到菜馆，如果不地道，他是一下能吃出来的。所以咱们家的食材的这个新鲜度和它的原汁原味怎么来去保证？
0: 嗯。
2: 这个就是这个，一般就是情，在我们是这样子做的，情境快销，情境快销，而且在进货的这个周期，进货的时间周期短，然后它就情境来，

0: 快消除去。
1: 嗯，
0: 哎，你不能，因为前面有很多东西，它是有食材有贵州过来的嘛。
1: 对，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直播间给大家展示到的什么羊肚菌呐、啊，这种尤其是要注意这个保存时间的。
0: 对，
1: 就你根本不能放特别久。嗯，放久了之后，一是它味道变了，二是可能比如说它就变质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关于食材哈，刚刚杨总也和大家说到了。当然，我们其实也说到，刚刚在这个广告间隙、歌曲间隙也和杨总说，因为本身暑期马上就要到了。
0: 对对对。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比如说，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啊，考上了不错的这个学校啊，会有一些升学院、升学宴呐、啊、什么之类的。有没有一些套餐或者活动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杨总，
0: 都有的，这个套餐是有的，还是有的。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推出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假期过来以后呢。我们推出这个一些这个家庭餐，暑假期家庭餐，
1: 嗯，
0: 假期这种家庭，有些他这个带小孩出来玩，出来这个放假嘛，带出来玩这种一家三口啊来这些，我们都有，我们都会有这些东西，还有呢现在那个，就是刚才杨哥说的这个就考取的学校，
1: 嗯，
0: 他要请亲戚朋友过来
1: 吃一桌，
0: 要考取状元的嘛哈，
1: 嗯，
0: 来他过来，他们要邀请一家人过来吃个饭，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有的啊，都有。
1: 所以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如果有需要哈，不管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家庭餐，还是我们说的升学宴，大家有需求的或者想去尝试的，或者想中奖的朋友们，此刻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和杨总取得线下的这样一个联系。
2: 对，嗯，大家回复嘉宾这个关键词或是六间房这个关键词，今天都设置好了，都可以呢收到这个杨总个人的一个微信的二维码哈，感兴趣大家可以扫一扫，扫进去之后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朋友圈里边有很多特色的贵州菜的介绍，
1: 是
2: 可以先通过这个视频号也好，图片也好，一睹为快哈。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奖品，
1: 对，
2: 好像第一个中奖的朋友还没有到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反馈哈，
1: 已经没有在直播间了，好像我刚刚看了一下哈，那位朋友的话。我们看一看情况吧，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挪到周五给大家抽奖了。
2: 是是是，
1: 对，没
2: 错没
1: 错，
2: 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周五的这个比较特色的直播想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一个体现，
0: 对对对，
2: 所以到时候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在周五，就这个周五，
0: 星期五，对，
2: 这个星期五，然后下午的5:30之后，我们就是在晚上那个饭点儿
1: ，
2: 带大家来一睹为快我们特色的这个贵州菜，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先做出来的一些菜品，
0: 对，
2: 然后品尝的这种感受，
1: 对
2: 啊，真实的感受，
1: 嗯，
2: 到时候就肯定不是直播间就干说干想象，
1: 对，所以哈，同时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听友的招募，我们待会儿在节目结束的话会拍一条视频，也会分享到时候分享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所以欢迎大家哈，应该招募2到3位或者4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在线下体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和我们跟着一块儿来尝一尝比较有特色的我们刚刚说到的黔琼故事。
2: 对，大家可以来找我们报名，最好是什么呢？就是你还得能表达出来，你不能跟大家吃哈，
1: 你不能像张扬一样，就是比如说聚餐的时候我就是纯吃的那一个，你不能像这种哈，你必须得有表达，哎，这个菜不错，好在哪儿，你是对吃有讲究的朋友们，
2: 对，你不能只是说哇这个好吃，再没有第二个词了，
1: 对，
2: 那不行，因为他也准备去吃，我也准备去吃，到时候直播的主镜头会给到我们的
1: 听
2: 友，
1: 就把这个画面交给你了，
2: 对，你一定要会说
1: 熬半个小时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搜罗吃货团现在终于是启动了，我们也向大家发出真诚的邀请，会吃然后也能够去表达出来，
1: 对对，
2: 大家可以来找我们报名，我们一起就相约到本周五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的线下直播。
1: 刚刚看到逸璇在说哈，说想吃就有，因为好多朋友在说想知道有没有这个贵州的干拌粉，请杨总这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0: 现在就有
1: 有
0: 粉啊面啊都有，我们是用肉丁拌的，
1: 肉丁拌的
0: 干拌面，
2: 对，
0: 星期五，这个星期五很多新品，
2: 很多新品
0: 全部上了，全部上，全部是新品。
2: 刚才杨总说邀请2-3个太少，因为他已经计划就是把一些新品
1: 摆一大桌是吗？
2: 展示在那2-3个吃完嘛，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我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让我去到一个比较大的餐厅，如果只点一个粉，其实有点不太好意思，是不是也可以？
0: 也可以，当然可以，
2: 都是一些咱们贵州特色的一些东西。你像现在去到店里边，大家点的比较多的一些菜。

0: 菜都有什么？
1: 常规点的吧，常规点的这菜一些就酸汤鱼、
2: 酸汤鱼、
1: 辣子鸡、
2: 辣子鸡、
1: 啤酒鸭，这三样是必点的。
2: 哦，
1: 还有炒菜这类是的，板筋、梅子肉，
2: 嗯，
1: 干腰火炒，
2: 嗯，
1: 这类是的，一些这几道菜是必须上的。哎，还有其他，因为这个礼拜五呢，我要上很多这个新品，还有小吃。
2: 嗯，
1: 现在小吃准备了一部分，
2: 嗯，
1: 但是还没有这个正式上。
2: 嗯，
1: 星期五就全上。
2: 哇，
1: 星期五可能要上六样这个小吃。
2: 哦，
1: 星期五就上。
2: 嗯，小份一点，就是不要准备主食的那种量哈，小一点，大家可以挨个尝一下。
0: 是，刚才那几个菜应该张扬都会比较喜欢。
2: 嗯，
0: 我会比较期待有没有一些像糍粑这种的甜品。你喜欢吃甜的？
1: 法粑，对对，法粑。
0: 也是大米，然后发酵。
1: 米做的那就叫米糕，我们老家叫法粑。
2: 哦，
1: 哎，那就泡泡的。
2: 我们那边叫泡粑，就是因为它是米浆发酵了之后的那种感觉。
1: 对，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2: 然后比如上边会点一些什么桂花呀，那种点缀。
1: 芝麻，放的芝麻。
2: 哦，各地还不一样，但就做法应该差的不是特别多，甜味的。早上吃的话其实是很好的，
1: 很好，挺舒服的。
0: 刚才张扬说，虽然说那个这个主食可以少一点，但是咱们家有个主食挺有名的，剁椒炒的米饭好像是，对吧？
1: 啊，贵阳炒饭。
0: 哦，贵阳炒饭。
2: 干辣椒是。
1: 对，贵阳炒饭。我现在有这家怪鹿饭，
2: 茄丁炒饭，
1: 盐菜脆臊炒饭，
0: 翻译的很好，
2: 盐菜脆臊炒饭，
1: 增加了这些，
2: 很期待，
0: 来吧，朋友们，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我们的杨总呢也正在和大家介绍我们的六间房前卫居的一些前穷故事，
2: 是，
0: 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周我们能够走到我们杨总的这个店里边，那我们现在呢也向大家来招募我们的这个搜罗吃货团，一定是会吃且能表达出来，这种对食物的这种感受哈，大家就可以来平台上来给我们报报名。同时今天我们也准备到了三份奖品，邀请大家来平台上互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互动，我们会有一个双人餐。
2: 是的，
0: 双人餐送给大家。刚才群山回想说是贵州美食很多，洋芋粑粑、糯米饭、酸汤鱼。糟辣鱼、油果子、美味可口，
2: 哇，
0: 这些都非常熟悉的名字。
2: 对，看到有朋友在说哈，开心说了，他说这个到贵州六间房吃饭的话，总是能够吃到满意的口味，杨总大爱。现在不用去贵州了，在海口也是一样的。
1: 去了贵州也可以在那里吃。
2: 对，小鱼说啊，想去的估计人很多哟。那就这样吧，比如说
0: 是这周五去的很多是吧？
2: 他说想去的人肯定很多。
0: 嗯。
2: 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先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因为到时候的话，我们肯定会发布一条视频来招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然后具体的参与方式的话，我们就后续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和各位分享。
0: 如果能真的招募到老家是贵州的。
2: 贵州的听友。
0: 哎，对。
2: 对。
0: 就贵州的，老家在贵州，但是在海口在生活，又喜欢我们的节目的。哎，可以哈，咱们来聊一聊。
2: 是。
0: 逸璇说没有吃过贵州的
2: 正宗的
0: 贵州菜
2: 啊，
0: 那有机会就参加我们周五的这个搜罗吃货团。
2: 对，还有这位朋友 Panda， 他说这个有贵州的汤梅素，哎，这个东西我真的刷到了，前两天应该是新周刊发布了一条推文，就说现在已经火到什么程度了呢？有一些博主就是为了博眼球哈，当然这个流量是非常非常好的，他拿那种瓜拿剪刀把它剪了之后，然后掰到那个锅里面，就真的是煮素汤，
1: 素瓜德，
2: 对。贵州的那种素汤，然后它那个汤，而且吃不加油，任何东西其他都不加，它是有点甜的。
1: 加了玉米
2: 啊，加了玉米，
1: 玉米啊，还有瓜豆，那是省汤啊，贵州的省汤。
2: 省汤，
1: 我们煮还要加什么？还要加茄子，
2: 茄子，
1: 这个季节茄子出来了吗？
2: 茄子也是有点甜味的，
1: 茄子，很出加进的更香，
2: 然后煮好之后，更关键的其实是那碗蘸料。
1: 盐水，豆豉粑盐水，
2: 怎么做的？请杨总，
1: 豆豉粑做的，豆豉粑，
2: 具体要用什么东西？
1: 用豆豉，还有那个辣椒面，
2: 辣椒面
1: 的做。手搓辣椒面来做，要放蒜泥，要放蒜泥和的那个辣椒，那个豆豉葱，用那个葱，
2: 好像这是云贵那边比较经常的一种方式了，
1: 对，
2: 然后那个汤汁是。那汁儿那个水，
1: 就是
2: 盐水，
1: 对，这个我们老家叫盐水，实际它叫蘸水，
2: 蘸水，盐水是从比如说我们泡菜那个那个
1: 不是
2: 不是
1: 这个菜，这个菜它这个蘸水。

0: 水的它的名字就叫、我们叫老家叫盐水，
1: 嗯，
0: 哎，但是这个很多地方叫蘸水，
1: 嗯，
0: 叫蘸水，它的这里面它就一般不放酱油，就放它的盐巴，就是就刚好的，然后就舀这个笋汤啊，
1: 啊，
0: 笋汤放进去，
1: 哦、就是舀的那个煮的那个菜的汤，
0: 哎，笋汤，
1: 然后把它放到里面，
0: 哎、
1: 然后再用那个、
0: 哎、
1: 菜往里边蘸、
0: 啊、蘸蘸，对对对，
1: 嗯，原汤化原色，
2: 有特色有特色。佳琪跟我们说，不是贵州人也想去的，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可以来平台上给我们报名。
1: 是，
2: 就第一期也要看大家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点儿它会是。下班的一个高峰期，
1: 五点半这个时间段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没有下班，对吧？
2: 嗯，
1: 所以欢迎
2: 大家考虑好这个时间点。
1: 嗯，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没有办法去到现场的朋友们，到时候就直接通过我们的线上的这种方式，到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来派发一波的福利，所以线上线下都有很多的福利等待各位。
2: 嗯，是的，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还有个名额没有？
1: 还有一个名额，
2: 还有个名额，我们继续在视频号上，嗯、要不然大家再飘一波关键词。
1: 哎，
2: 我们今天一个双人套餐哈，六间房前卫居的杨总送给各位的一个特别的礼物，正宗的贵州菜双人餐。
1: 嗯，
2: 那大家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回复什么呢？
1: 还是六间房吧，
2: 六间房好、
1: 嗯，
2: 回复关键词，大家要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哈，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成为我们的粉丝，然后呢，您可以把这个界面转发到朋友圈或是哪个群里边都可以、
1: 嗯，
2: 一个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平台上。
1: 对，大家直接复制刚刚张扬发送的六间房前卫居，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稍等一下，我分享到我们听友群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在忙或者回家路上没有听我们的节目。
2: 嗯，
1: 正在抽奖，
2: 对，正在抽奖，
1: 发到听友群了。
2: 我们群里边好多都是吃货。
1: 对，大家复制然后发送到平台，稍后我们依然会请出我们的这个杨总来和大家详细的看看最后一个名额、
2: 嗯、
1: 到底是花落谁家。
2: 嗯，
1: 这会儿大家可以来刷起来了，
2: 刷起来！我们一会儿仍旧是老办法哈，
1: 嗯、
2: 我们5、4、3、2、1倒数，然后看看是我们的粉丝的，也转发我们的这个截图到平台上啦，然后再随机的选一个数字。
1: 嗯，
2: 看到有老朋友有新朋友，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1: 对，
2: 回复关键词“六间房前卫居”就可以了。
1: 比如说
2: 这
1: 会儿在直播间的应该是585、龙仔，还有 Panda、燕。H 以及佳女这些朋友是还没有关注到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还没有点起来的、
0: 嗯、
1: 欢迎大家点了关注之后发送关键词就有机会来中奖。那我们话不多说，赶紧来抽奖吧。这一轮还是请这个杨总54321倒计时，然后我们截屏看看今天的最后一轮奖品到底花落谁家。来，有请杨总。
3: 5、4、3、2、1
1: OK， 我们来看一看哈，我看不重复的话，总共是有，1、2、3、4、5、6、5位朋友，五位朋友哈，
2: 不重复，
1: 对，1到5位朋友，请杨总这边来选择一个数字，
2: 好，杨总您
1: 花落谁家，
2: 对，1到5当中就选一个数字。
3: 选五，
2: 我看一下啊，1、2、3、4，这是
1: 不重复的，
2: 不重复，一二三，这是可乐小姨夫，
1: 小姨夫
2: 是不是、啊？可乐小姨夫，
1: 请可乐小姨夫在微信后台当中告诉我们说你中奖了，稍后我们把这个中奖回执信息发送到你的微信当中。
2: 嗯，凭借着中奖信息来到六间房，向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出示一下我们9月6的中奖信息，到时候会。兑换一个杨总送给您的双人套餐，
3: 没问题，
2: 尽快去用餐，要不然这时间久了就会忘的。
3: 早点来过来吃，
2: 早点过来吃。咱们的营业时间是
3: 上午是这个是10点到中午2点，下午是4点半到晚上9点。
2: 哦，这是一个营业的时间，然后地址就是直接可以导航，
1: 搜索
3: 直接导航，
1: 搜索吧。
3: 六间房前卫居，
2: 六间房前卫居，其实大概的位置离我们台挺近的，
3: 就在南海大道那个龙湖天街这对面。
1: 嗯，
0: 在路边的。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57，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2: 我是江扬。
1: 今天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哈，所以我们其实也卖一个关子，因为在周五我们会开启特别的线下视频直播，去到杨总的店里面六间房前卫居，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线下的美食。那会儿我们就是边吃边聊了，你在

0: 视频端估计下班那个点的话会格外的诱惑人。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的搜罗吃货团也正在招募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
0: 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吧，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加张扬的微信，稍后呢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稍后我们节目结束会拍视频，然后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招募，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到时候来直接报名，我们最后选出2到4位朋友去到线下，大家可以来期待期待。那再次感谢杨总做到我们节目当中，期待我们在周五线下继续来和杨总约起来，
2: 欢迎大家哈，快点过来，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2: 拜拜。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九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

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惊喜，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惊喜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

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2: 哦，刷会手机。
1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知道。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大家看脱口秀吗？不是电视综艺里边那个富丽堂皇的一个演出秀场，而是日常的小剧场啊，或者是某一个演出厅啊，或者是某一个酒吧里啊，通常都会是一些密闭的房间，观众呢坐在紧凑的椅子上等着，好像一种心照不宣的仪式正式的开始啊。舞台中央基本上都只有一束不算太温和的光照一只立式的麦克风啊，还会有一个即将出场正在底下深呼吸做准备的来逗乐我们的人。随着一个个梗的甩出，房间里会爆发出密集的笑声，但是在笑声达到高潮的瞬间呢，空气里又往往会有一种微妙的难以名状的紧绷感，就是你知道台下的观众啊，大部分人都在笑的时候，有那一小部分人觉得大伙在笑的是他。那尽管脱口秀演员常常拿自己的经历来做引子，就好像相声演员说伦理哏的时候，彼此都拿自己的合作搭档去开玩笑，脱口秀演员呢有的时候是在说别人，可有的时候他也感觉到可能说得太尖锐，就拿自己举例子。但台下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把作为听者的自己带入到了他们调侃的或者说冒犯的对象里。事实上大家在笑的是什么呢？是段子里边荒诞的社会现象，但又何尝不是那个被剥开了伪装、被暴露在聚光灯下的自己呢？很多时候脱口秀所带来的愉悦感并不是纯粹的毫无负担的轻松，而是心理防线被猝然击穿后的本能释放。这种释放的前提条件往往就是一种被称作冒犯的行为。把那些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小心翼翼包裹着的、不愿意被人看到的尴尬，用最直白的语言给当众解剖，而这种解剖往往就伴随着心理上的不适。我们在那一刻会突然间意识到，那些看似坚固的体面、那些不可动摇的规则，在语言的消解之下如此的不堪一击，就仿佛是一个人在一身考究的西装底下穿了一双破了洞的袜子，可台上的演员呢偏偏就指着那只脚用最大的音量向全场宣告，你看他的袜子有个洞藏在鞋里面，来拽出来给大伙看看。这种戳破就是冒犯的起点，他让舒适的人感觉到不安，让原本不安的人得到了某种隐秘的不方便宣诸于口的宽慰。就我们总是期待某个人能替我们把那层叫体面的窗户纸给通通都捅破，可是当那个指甲真的带着风声把现实撕开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又不是欢呼，而是本能的想拉扯衣襟，看看自己那个最隐秘的软肋是不是也跟着一起着了凉。这种刺痛感就是脱口秀有区别于单纯滑稽剧的核心所在。滑稽戏这种表演形式是靠夸张的肢体还有无害的巧合创造一个跟现实脱节的乌托邦，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毫无负担的旁观者。但是脱口秀不一样，它是一个后视镜，而且是装了放大镜的后视镜，演员呢站在你生活的侧后方，冷不丁地提醒你，让你去注意那些你自个儿假装看不见的一些死角，所以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因为他嘴里那个愚蠢的、自相矛盾的、充满偏见的角色，在某个瞬间恰恰就是坐在台下正在看着他的我们自己。

在日常的生活语境里，冒犯通常是一件带有危险性的事。冒犯者需要承担社交破裂的风险，会带来冲突、尴尬和随之而来的惩罚。如果说在一次严肃的公司会议上，或者原本是充满着长辈嘘寒问暖的家庭聚餐里，有人作死，拿脱口秀的方式来点评在座各位的虚伪和无能，你觉得等待他的会是掌声吗？但是一旦这些话被搬到了脱口秀的剧场里，所有规则就发生了一种奇妙的位移。剧场的黑暗呢，给了台下观众一种隐匿感，而台上的聚光灯把演员孤立成了一个合法的挑衅者。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场合里，有一条心照不宣的隐形契约，在这儿所发生的一切言语越界都是被允许的。它是一场拿幽默做武器的模拟演习。这份独特的社会契约就像是一张拉紧的安全网，让演员可以在高空进行高难度的思想杂耍，也让台下的观众能放心地交付出自己的敏感和防御。我们之所以敢在剧场里对那些平日里讳莫如深的议题哈哈大笑，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呢，它不会真的烧到现实里来。它允许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来凝视那些原本让我们感到恐惧或者愤怒的深渊。在这个四面封死只亮着一束光的空间里，我们和台上的那个陌生人达成了一种短暂的共犯协议。一旦走出这扇门，大家都还是那个穿戴整齐遵守规则的文明人，但是在灯光亮起麦克风拿起的那一个小时里，我们就可以摘下社会化的面具，一起在荒诞的泥潭里打个滚。也就是因为有了这张安全网，冒犯才得以被升华为一种艺术。它不是街头巷尾那些充满恶意的谩骂，也不是职场上居高临下的

羞辱，而是经过了精密的计算，通过语言来进行解构。啊，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是一个无知无畏的弄臣，用近乎自毁的方式来触碰这些边界，然后带着观众完成一次集体的情感宣泄。要是没了这张安全网，脱口秀的舞台会瞬间坍塌，变成一场充满戾气的言语斗殴。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脱口秀从小剧场从线下搬到了综艺里边，经常就会引起那么大的舆论风波。

探讨脱口秀的冒犯性，绕不开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权力的坐标轴。在人类社会的结构当中，权力是无处不在的，它体现在职级的高低、财富的多少、性别的差异，甚至是某种主流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脱口秀在诞生之初，灵魂里是带着强烈的平民色彩的，所以当脱口秀的选择是向上冒犯的时候，它的性质是消解那些平时被神话所包裹的墨守成规的社会习俗，在演员刁钻的逻辑还有辛辣的比喻面前，瞬间褪去了神秘的金身，露出了跟普通人一样甚至更加荒诞的马脚。所以这种冒犯让正处于权力结构下层的人感受到了一种由衷的解气，他用笑声完成了一次短暂而有力的平权。可是相反，如果一场演出的准星变成了向下冒犯，就是把枪口对准那些本来就缺乏发声渠道的弱势群体，那么这种所谓的冒犯就是瞬间变味了。它不再具有解构权力的智慧，而是沦为了对既有压迫的顺从和谄媚。这会儿的笑声就不再是反抗的火花，而是强者对弱者进行霸凌时的帮腔。高明的脱口秀演员总是会在权力天平上找到一根最敏感的平衡线，他们知道真正的勇敢不是去撕扯弱者的伤疤，而是挑动强者紧绷的神经。当他们调侃一个位高权重的某种社会现象的时候，他们的冒犯是一把匕首。可一旦他们谈论了普通人的笨拙和困顿的时候，这个冒犯会转化一种饱含温度的自嘲。你看，是自嘲而不是嘲笑他人。只有这种对坐标轴的精准把握，才能决定一场演出的高度，它到底是艺术的殿堂还是世俗的泥沼。

当然很多时候脱口秀并不是总在讨论那些宏大的宏观命题，更多时候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那些鸡毛蒜皮的琐碎死磕。在朝九晚五的格式化生活里，每个人都积累了大量的微小尴尬，比如电梯里边见了不熟的这个同事，你是尬聊呢，还是面面相觑呢，还是假装视而不见呢？微信群里一不小心发了不该发的消息，或者为了维持一种虚假的精致，在健身房里做着痛苦的表演。这些尴尬在发生的那个当下呢，往往是让人感到窒息和抓狂的。你想，为了维持一个成年人的成熟的社会人形象，我们通常选择在事后把这些记忆迅速打包，塞到意识最深处的角落里，假装他们没发生过。然后脱口秀演员就是那个翻垃圾桶的人，他们把这些我们试图遗忘的，事实上又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难堪给重新捡了起来，拍拍灰，然后用几乎荒诞的放大镜给呈现在舞台上。当这些日常的原本是让我们尴尬的困顿被它解构的时候，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我们发现原来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马路上走着走着就可能突然绊一下，原来大家在面对那些催婚的亲戚时，内心都会翻同样的白眼。演员通过这些对于微小细节的冒犯，实际上做着一种极其温柔的心理按摩，是想让大伙都能够看得到听得到，这是我们共同的千疮百孔无比真实的生活，我们都是一样的笨蛋，没什么大不了。对日常的冒犯本质上其实是对生活本身的一次深情的凝视，他没有居高临下的批判，也不试图给出什么高效的解决方案，就是呈现出来，用可爱的或者是冷峻的洞察力把生活的外壳给敲开一个口子。我们在嘲笑舞台上那个角色，但也同时用更加宽容和更加戏谑的姿态接纳了那个不完美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欢迎您动的手机上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关于脱口秀会不会太过了这样的讨论，其实一直没有停止。我们好像处在一个感知力很分化的时期。一方面呢，是互联网语境下日益提高的情感阈值，人们需要越来越重口味的刺激，越来越辛辣的讽刺才能被逗乐。另一方面，又是高敏感人群的增加，以及对社会各种群体心理边界的空前保护。在这种拉扯中，脱口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人抱怨说，哎呦，你看这些观众心胸越来越窄，浑身长满了敏感的点，稍微碰一下就是一场海啸一样的舆论声讨，让演员都不得不在钢丝绳上跳舞啊！艺术创作空间被严重压缩了。他们觉得，一个缺乏足够钝感力的社会正在亲手杀死那些真正具有深刻批判性的幽默，让剩下的内容成为了无痛不痒的圈圈点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敏感又怎么不能算是某种社会文明程度的投射呢？过去被理所当然当作笑料的什么弱势群体特征啊、性别刻板印象，在今天已经被重新审视了。高敏感不一定代表玻璃心，它很有可能意味着对于别人处境的深度共情。所以当台上的冒犯不再能够轻易得到廉价的笑声的时候，其实就是逼着演员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来找更加高级的、更加隐蔽但是也更有普遍人性的幽默机制。关于针尖对麦芒的博弈，实际上就是脱口秀这种艺术形式在自我迭代的一个必经之路。它当然不会在真空里完成，它一定会跟所处的时代、所面对的听众产生最激烈的摩擦。在这个过程里，不管是演员的创作表达，还是观众的容忍底线，都在不断的重新对齐。而真正能够留下来的经典，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机制拉扯里，找到最精准的那一个平衡。

幽默跟冒犯之间往往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决定它到底是让人会心一笑的艺术，还是让人愤怒离奇的语言暴力，就是隐藏在话语背后的那个刻度。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往往是一个顶级的语言外科医生，他的包袱和观察就是精细的手术刀，切口是极小的，下手是极准的，能用最快的速度划破虚伪的表象，直达核心病灶。在这个过程里，只是有一些刺痛，但听众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创作者对于荒谬的批判，还有对人类共同困境的深刻理解。但是在硬币的另一面呢，有太多平庸的创作者，他们误解了冒犯的真正含义，以为只要把嗓门提高，把词汇变得粗鄙，或者无底线地去挑动人群中那些敏感的神经，就能自动获得幽默的特权。拎着鲁莽的铁锤在舞台上盲目的四处乱砸，砸碎了礼貌的边界，砸碎了公共讨论的尊严，但是并没有带来任何有启发性的新的视角。这种所谓的冒犯，除了输出纯粹的负面情绪和加剧群体的割裂之外，毫无艺术底蕴可言。真正的解构一定是建立在深厚的建构能力之上，你得先深刻理解一个规则是怎么运转的，一个群体是如何思考的，人性里的脆弱到底藏在哪儿，你才有可能写出那个既让人感到一丝被戳中的战栗，又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段子。缺乏这种底层认知的盲目挑衅，就跟一个心智还没成熟的孩子为了引起大人注意而故意摔碎花瓶一样，那不叫艺术，那就是单调乏味的反叛期宣泄。上乘的冒犯艺术带着一种近乎诗意的精准，当那颗子弹穿越你的常识、你的防御，甚至是你的偏见的时候，那一瞬间往往都还没来得及感受到痛苦，而理智已经在为一条近乎完美的逻辑抛物线由衷的在心底里鼓起掌了。脱口秀的高级感就是体现在这种对火候的控制上，他要求演员既要有一颗敢于挑战的冷酷心脏，又得有一双极其敏锐可以捕捉到观众情感波动的手指，需要在舞台上不断地试探那个临界点，让听众感到天哪，他怎么这么敢说，为此而惊恐，然后又说可他说的该死的是对的，那种释怀。那玩这样一场极其惊险的平衡游戏，就是这样高难度的技术性才给了冒犯以艺术的冠冕。

如果你看过好的脱口秀，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啊。演出现场，因为演员一个节奏特别好啊，反转很精妙的段子，几百号人一块儿失控一样的大笑起来，哎呀，像是一场特有传染力的群体性的歇斯底里。

那个厂子散开，各回各家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跟失落感。你可以把它叫做幽默所带来的余震。那很多时候我们回味那些让自己大笑的段子的时候，会突然发现我们刚刚所嘲笑的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甚至残酷的社会现实。可能我们笑话了大城市里一些年轻人的无家可归，可能我们嘲笑的是关于人际关系里无法逾越的孤独，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内耗。我们在剧场所包裹的那个安全网里边，把笑声作为盾牌，抵挡了这些庞大命题对我们的精神碾压。但是离开那个场域，安全网撤掉，盾牌放下，现实的重量还是会分毫不差地砸回到我们的肩膀上。这也是脱口秀残酷且迷人的一面，它用轻盈的方式承载了很沉重的主题。它不是药，没办法麻醉我们，让我们真的忘记生活里的痛苦。相反的是，通过冒犯的方式把这些痛苦提炼出来，放在了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试图用一种不那么沉重的方式来重新审视它。这种共情的两难在于，演员为了让你我直面真相，得先用幽默作为诱饵把我们吊上来，然后再用现实的锋利把我们刺伤。这种深刻的自省，是廉价的俏皮话永远不能给予的。一个纯粹为了搞笑而搞笑的段子，散场那一刻就已经死了，他没办法在听众心里留下任何回响。而一个有艺术到底蕴的脱口秀作品，他的生命其实是在演出结束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他会在人的脑海里引发长久的余震，让未来的某个日常瞬间就突然因此看懂了生活那个荒诞的侧影，然后在一声微不可察的叹息中完成一次与自我的和解。

在脱口秀漫长的发展历程当中，有一种创作手法因为很高产很低门槛，长久以来呢被奉为行业里的捷径，就是利用和强化群体的刻板印象。不管是针对某个地域，比方说我们常常见到很多来自山东的脱口秀演员在说山东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和风气，或者针对某种性别，以前可能会针对相对处于弱势的女性，但是当女性脱口秀演员越来越多的时候，又开始刻板的去嘲笑某些男性。反正只要演员在舞台上抛出一个大众熟知的固有标签，台下往往就可以心领神会的爆发出一阵笑声。这种逻辑总是被包装在哎，老铁，这不过是个玩笑，你怎么能当真呢？这种避风港里。可事实上，这种做法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冒犯艺术，而是一种拙劣的伪装。冒犯是要打破现有的认知结构，挑战那些大家已经信以为真的陈词滥调。可是依靠刻板印象批量的制造笑料，恰恰是加固那些原本就已经根深蒂固的偏见。他没有办法带领观众走向更深邃的理解，而是迎合了人性深处懒于思考乐于给他人分类的本能。幽默这个东西一旦沦为了偏见的放大器，它所产生的毒性是隐蔽而且很持久的。在那些看上去无害的调侃里，有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现实里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被轻描淡写的解构成了一个个娱乐化的符号。这种创作上的走捷径，不仅损害了脱口秀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艺术形式的尊严，更是无形中收窄了公共讨论的理性边界。一个舞台上只剩下了对特定人群的千篇一律的模式化解构，它的表达就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偏见这个东西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穿上一件叫幽默的外衣，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只要套上这层马甲，所有的傲慢和不公就都有了一个完美的挡箭牌。只要有人试图站出来指证他的荒谬，他就可以立刻缩回头去，胜券在握的给他扣上一顶没有幽默感的大帽子。一个高明的创作者会警惕这种偷懒的陷阱，他们同样会使用标签，但是目的呢，往往是为了在最后关头亲手把这个标签给撕碎。那么先顺应了听众内心的刻板印象，然后在逻辑的转折的地方呢，给出一个极其有力的反击，让大伙笑过以后猛然意识到，哦，原来我之前的认知是这么的狭隘和荒谬。把偏见可以当作一种暂充为道具，然后最终把它彻底砸烂的冒犯，才真正配得上艺术两个字儿。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我们去探寻那些顶尖的脱口秀演员的内心世界，往往会发现有一个让人心疼的规律：在舞台上最能让人开怀大笑的人，现实生活里往往都有一段不那么顺遂的过往，甚至带着很深刻的心理创伤。喜剧的底层色调很多时候就是悲剧，脱口秀的创作过程其实也是一场很残酷的精神炼金术，就他们必须把自己经历过的那些背叛、贫穷、自卑甚至是幻灭作为原材料给投进干锅炉里。这种重构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他要求创作者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选择让时间去慢慢的淡化伤口，恰恰相反，他们必须要一次次重新回到那个让自己感到最无

住最难堪的现场，用极其冷酷的理智去客观地凝视它，分析它，在里边找到荒诞的线索，然后编织成一个可以逗乐陌生人的段子。这就是把自己的血肉当成了舞台上的燃料，本身是一种对自己最极致的冒犯。然而当这种个体的创伤在舞台上成功地转化成为群体的笑声的时候，某种带有神圣色彩的救赎就发生了。原本是沉重到让人无法喘息的痛苦，在语言的转化下没有了狰狞的统治力，成了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仿佛是微不足道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演员重新夺回了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也向台下听众传递了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你看呢、连这么糟糕的事儿，我们都可以付诸一笑，还有什么能真正打倒我们呢？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他的残忍和他的温柔往往就是一体两面的。他可以面无表情地把自己身上还没完全长好的伤口再狠狠地撕开，往里边撒上大把的盐，然后站在聚光灯下就着这些血迹跳一支滑稽的舞蹈。我们好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表演，其实呢，是他用独特的方式和这个世界进行着一次惊心动魄的搏斗。这种对创伤的重构，让脱口秀的冒犯超越了简单的口舌之快，具备了悲悯的人文关怀。他想要表达的是，生命里那些阴暗面不应该永远被埋在地下发霉，同样可以被带到阳光下来，在笑的洗礼当中被净化被疗愈。冒犯的锋芒最终指向的是我们生命里无法避免的苦难的时候，它就褪去了那个外壳，成了人类用幽默对抗命运的一座不屈的丰碑。

在很多人传统的认知里，脱口秀是一场台上那个演员的单口独白，台下听众呢，只需要扮演一个被动的，负责输出笑声或者是掌声，甚至是倒彩的背景板就可以了。但实际的演出生态里，听众从来都不是局外人，他们恰恰是这门艺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演出算不算成功的另一半造物主。因为幽默它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真空管里完成的，是极其依赖及时反馈和高密度的空气共振的。在演出的过程里边，台下的每一次爆发，每一次迟疑，甚至是空气里突然出现的那种持续了三秒钟的死寂，都是听众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场关于冒犯的集体创作。特别是沉默，往往比掌声还有力量。一个演员抛出一个有强烈挑衅性的包袱的时候，如果台下的反应是一片冷冰冰的沉默，不一定意味着这个段子不好笑，而恰恰有可能是这个冒犯的指针精准地指向了，戳中了在场所有人内心深处那块共同的禁区。这种沉默其实是听众给演员画的一道无形的边界，在宣告着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结果。在这样的伤口面前，调侃还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而一个聪明的演员就可以非常敏锐地从空气密度的变化里来读懂听众的心理曲线，及时调整自己的节奏和表达。这样台上和台下声音和沉默之间的博弈，让每一场脱口秀都成了一次绝无仅有的不能复制的心理学实验。所以当我们探讨脱口秀是不是冒犯的艺术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目光只聚焦在那个拿着麦克风的人身上，我们得看看我们自己，作为听众，我们的容忍度，我们的思考深度，还有我们的审美趣味。我们也在源源不断地给这个舞台塑造着它的边界，选择为什么样的段子鼓掌，选择在什么样的冒犯面前保持愤怒或者保持沉默，都决定这门艺术在未来的社会土壤里到底能开出一朵什么样的花来。

脱口秀的终点站究竟应该落在哪个字儿上呢？如果一门艺术的全部追求都是停留在用最尖锐的语言去刺伤他人，制造无止境的对立和尴尬，他的生命力一定是短暂的，或许会在某个特定的瞬间成为引人注目的宣泄口，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纯粹为了刺痛而刺痛的表达，很快就会因为精神维度的单一让人感到厌倦和疲惫。之所以脱口秀越来越被当成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一种被很多人当成值得为他投入毕生心血的艺术形式，是因为在那些最顶尖的作品里，我们能清晰看到一种超越了刺痛的非常宏大的东西，就是对人、人性、人类自身局限性的宽容，对所有在生活里挣扎的普通人流露出的深沉的悲悯。冒犯在这些作品里从来都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它是一辆破冰车，是帮我们把那层冻结在人与人之间用偏见和冷漠组成的厚重冰层给狠狠地砸碎。而当冰层碎裂以后，露出来的就不再是互相攻击的武器，而是可以互相看见、互相取暖的温柔的水域。演员通过调侃他的无能，让我们原谅了自己的平庸，通过解构体制的荒谬，让我们释放了内心的恐惧。这种刺痛之后带来的巨大释怀感、连接感，才是脱口秀真正的底蕴所在，不过是用离经叛道的方式完成一次传统的深情的人文关怀。这才是这门艺术最神奇的魔法，它开始于一次不礼貌的越界，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挑衅，最终却落脚在了一次极其温柔的拥抱上。它让我们看清世界的荒诞、人性的幽暗、现实的残酷，但是不会领着我们走向虚无和绝望，而是让我们在共同爆发的大笑声里，找到继续热爱这个并不那么好的人生的勇气。这种绝境里开出的幽默之花，比说教是更能触及灵魂深处的。

所以脱口秀究竟是不是冒犯的艺术呢？其实在我们聊了这一整圈的过程里边，已经看到了它在社会、心理、语言和情感各个层面展现出来的复杂切面。它既是那枚用来刺破虚伪泡沫的英勇的勋章，也可能会在一番缺乏智慧的操弄之下沦为输出偏见的粗糙外壳。它是一个方程式，而且是一个开放式的方程式。当然，不管时代怎么变迁，公共讨论的边界如何的去拉扯，有一件事或许是可以确定的，

我们永远会需要那些敢于在舞台上说出大冒险的真话的人。那些拿着麦克风站在那束不算敞亮的光亮里的人，就是行走在这个社会神经末梢上的哨兵，用他的敏感、他的痛苦，甚至是难堪作为代价。在越来越同质化、算法化的世界里，给我们守护一片可以去思考的豁免区。所以我们再坐进那个剧场，听到那些让我们心头一震又大笑出声的包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更深邃、更宽厚的目光去看那个台上在努力为我们表演的身影，去感谢他的尖锐。因为这个尖锐让我们在刺痛之下有了一些理智的清醒，但也要感谢他的温柔，因为让我们在疲惫日常里边通过他的展示找到了同类一样的呼吸。这一辈子我们可能都在各自轨道上背负着一些不足为外人道，也甚至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的重担，默默地往前走，而希望在未来平淡或者有可能经历一些晦暗的日子里，我们能保持直面一切的坦然和底气，能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以后可以付诸一笑，带有这种宽厚和慈悲。因为所有的悲伤啊、欢喜啊，说到底在这些高级的清澈的笑声里都是彼此相通、相互拥抱着的。所以也感谢你们在这么长的时间听我絮絮叨叨的聊了这么多关于笑声、关于刺痛、关于悲悯的话题。日子还要继续，那些荒诞的、尴尬的、温暖的瞬间还在城市的角落里静静地发生着。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又会走进剧场去看一场让自己或许经历刺痛，也或许得到一场温柔的脱口秀。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那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
0: 绪，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

0: 过，
1: 不太清楚。
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2: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2: 这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0: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哦，刷会儿手机。
10: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趣，
3: 我是香秀，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4: 我就在你身边。
5: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5: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刷会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5: 还真没有留意过，
16: 不太清楚。
1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8: 嗯，上学那会儿吧。
1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2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7: 我家离得有点远。
2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7: 有点远，
20: 再没时间，
15: 没有留意过。
2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可以来继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送消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
0: 哎，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有一系列的宣传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啊。首先呢，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来了，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啊、演讲以及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如果说在这个暑假想给孩子们报名学习一下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这四个字发过来啊，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与此同时呢，高楼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各位，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那么再次与此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好玩的票票要送给大家啊。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海龟小镇海滨公园，然后呢这场音乐节的名字叫做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双帆石毕业歌会门票，要送给大家。然后嘞，这个票是7月25号跟26号可以用，就是这个演唱会不是这个音乐节呢是这两天的，那么您拿到中奖的这个票呢是这两天其中之一，是这个意思哈。
1: 目前的话咱们早上的节目呢一共是会发送几张，
0: 一共是那么会发送20张。
1: 20张，
0: 我们是陆陆续续发20张，不是说非得今天把这20张硬给使完了啊。我们是一共会有20张要跟各位一块儿来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送出，
1: 我们
0: 今天周几啊？
1: 今天周三，我们就先送个4张吧。
0: 行，我们抽两位幸运的朋友吧，抽两位幸运的朋友，然后一共是送出4张票，可以俩结伴一块儿去玩一玩啊。我们就不一张一张的发了，挺老远的，一个人自己过去怪可怜的。
1: 是，
0: 我们稍后等到8点钟的时候，我俩寻思一个好主意，然后8点钟之后用这个。把这个票以好主意的方式发出去行吗？
1: 然后呢到时候需要大家提供您的姓名电话跟身份证号啊，就是一位中奖的朋友，如果说您是有同行人一块去的话，需要提供2位的电话跟身份证号啊。
0: 是的，
1: 都需要提供的啊。
0: 哎，
1: 然后到时候按照这个我们节目的规矩呢，在节目结束之前把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来，就可以这个领奖了啊。到时候我们会以这个电子券的形式发送到各位的，应该是猫眼的那个。

0: 票券上应该是啊，
1: 是多好啊，有商有量的，跟大家商量商量，你们看我们怎么发好啊，怎么拿到好啊，反正希望大家如果特别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标一个啊，就是稍后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您可以说特别想去到这个音乐节，特别里边有你特别喜欢的这个歌手，有谁来着，有杨宗纬老师，张芸京，
0: 然后还有像这个
1: 新学校合唱团，
0: 是
1: 丢火车乐队，等等等等吧，反正都是大伙儿比较喜欢的，大家可以先去猫眼啊，或者先去哪儿的了解一下详情啊。
0: 然后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风铃0.05说宋宝马少早上好啊，早上好，
1: 晚安
0: 啊，还有 XYQ 早上好，老朋友早上好，还有浩然哥说大英山东三街跟大英山东二路的路口这边呢临时红绿灯倒了，估计是被撞倒的，说风应该不会这么大啊，
1: 是估计看起来是被撞翻了，
0: 有路过大英山东三街跟大英山东二路的朋友们注意安全啊，这边这个红绿灯呢是这个抛锚了啊，
1: 然后还有看到浩然哥呢5点钟的时候发消息啊，说马公子甜味早上好，明天开始又改时间了，也是5点起，但是收车的时间改成下午3点半了，
0: 孩子放假了，
1: 是得抽出时间来陪孩子了，这得看孩子。
0: 然后今天呢也是基本上咱们海口市区的这些小学都是不上学的，因为昨天是已经刚刚考完期末考试了，然后今天休一天，明天休一天，应该是周五会回学校拿成绩，拿这个暑假作业，差不多10号基本上小学的同学们就已经放假了啊，所以说这两天的早高峰呢相对来说还行，没有那么堵，大家可以这个顺畅的通行一下。然后还有铃铛呢说宋宝马宝早上好啊，周三了，但是今天因为有会7点就要出门了，
1: 这是6:36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太早了，6:36我俩还没起床呢，你今天已经超越了我们俩啊。
0: 时间魔兽呢说宋宝马帅早上好啊，好运送给你们，
1: 好运反弹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天都拥有好运气。
0: 来听一下小西瓜发来的语音消息啊，
1: 早上好，
2: 谢谢姐姐小宝宝，早上好，我是小西瓜姐，
1: 今天听起来不错，起床去上学去了，小西瓜还没放假吗？
0: 幼儿园应该要放的晚一点吧，
1: 要把这个周起码上完，是不是？
0: 应该现在幼儿园都是有这种托管或者是干嘛的，就是也考虑到家长朋友们白天没有时间带孩子吧，然后还有开心就好呢说打卡了，现烤大菠萝包一个啊，先吃给你们看看，
1: 这个热乎的新鲜出炉的带着酥皮儿的菠萝包那确实看馋了，
0: 大哥们呢说壮士马公子给你们推荐一个乐队啊，供销社乐队，他们的交给时间斑驳和夏夜晚风吹过啊，好听，老好听了，
1: 是我们俩一会儿先偷摸的听一下，这两首歌还真没听过，
0: 还有
1: Luck 说宋宝马公子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也问候所有这个时间段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
0: 还有微光呢说宋宋为什么同样的年纪你那么壮我却那么胖，
1: 你说话小心点，我一拳给你打墙上扣不下来哦，
0: 还有 TCL 呢说宋宋马总早上好，来打卡了，欢迎啊，
1: 早上好，然后还有小东东呢在7:37的时候说牛马来了，说宋马早上好，是说那个票是一个人发2张吗？对，一个人发2张，要不然你可以薅一个朋友陪你一块儿去啊。
0: 但是我们这个他这个演唱会音乐会呢，他是25号跟26号，就是下周六和周天，然后具体大家拿到手会是哪一天，这个我们不保证啊，这个是随机的，大家到时候就是到哪一天就是哪一天，没办法说哎呀我想去26号的结果发成25号了能不能换一下，这个是换不了的啊，因为这个票是他们主办方直接自己就发过来的，我们是不经手的，
1: 是。然后小东东说喜欢杨宗纬，有那一首一次就好，特别喜欢，然后还有 TCL 说音乐节不错，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了，是人多的地儿你俩暂时就先别凑热闹了，
0: 还有非你莫属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早上好，我们今天早上出门呢就会发现大部分的这个片区呢还是在下雨的，反正我要出门之前下的还挺大，然后出门的时候雨会小一点点，但路面依旧非常湿滑，大家多多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持续来关注到这3天我们海口的天气情况，天气早知道周围的人都

0: 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2: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2度。明天7月9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5到34度。7月10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5到34度。整体气温呢依旧是变化不大，到周四的时候，这个温度会稍微回升一点。然后昨天说到的是周四啊，本来说是有那个可能局地大雨，但是现在他又给改成了午后雷阵雨啊，所以说大家最近这两天还是要关注一下当天出门的一个天气啊，
1: 是
2: 都是多云，午后雷阵雨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哎，我们也持续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从7月4号以来呢，这个是中央气象台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又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像广西中东部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然后预计呢，在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像广西东部、广东的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东部等部分地区呢，依旧是有大到暴雨。然后其中这部分当中的部分地区呢，又有特大暴雨。反正呢，这些地方可能都有一些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这个是刚刚说到的中央气象台在昨天下午6点钟继续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后面呢又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一个蓝色预警，预计呢一直到今天晚上8点，像内蒙古的东南部、华北的中东部、黄淮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的天气。像我们家那边这几天好像就是从早上就开始下雨，然后一直下到晚下一天的那种，而且雨量还挺大。
2: 而且这两天大家相信也都刷视频或者是看新闻都看到了，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一些非常极端的这种不太健康的天气情况，
1: 是甚至有一些地方是灾害啊。
2: 比如说在河北湖北啊，湖北这边属于内陆城市，都已经出现了龙卷风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是
2: 也是有史以来很少见的出现龙卷风的这个情况。然后呢，目前来看像山西中东中西部、河南东北部这些地区呢，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会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会出现龙卷风的可能。
1: 是
2: 像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包括还有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包括咱们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然后除此之外，这个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发布了这个橙色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那么到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晚上，辽宁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等这些比较靠边缘的地区呢，是会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已经达到黄色预警。另外呢，像广西、云南这边呢，是已经达到了橙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最近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呢，稍微就离这几个地方远一点吧，就暂时就不要前往了。
1: 哎，最近还是比较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而且感觉全国范围之内好多地方都是处在下雨的这个情况当中，大家最近呢也是要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持续来关注。
2: 是小东东呢说这个台风影响也太大了吧，涉及到这么多地区。是就是没有想到从我们这儿离开之后
1: 变大了变强了，
2: 对对，其他省份的这个影响竟然会这么大。然后还有大象呢说累了，今天又培训一整天。今天又培训一天，好事啊。
1: 看来昨天也是培训了一整天，
2: 好事啊。这个培训一天就是学一天的知识啊。
1: 然后还有不是说那个台风离我们远去之后变大了吗？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台风，就是叫巴威的那个台风。预计呢今天也是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的海域，然后周五前后呢将会抵达我国东南近海的一个海域。而且这个巴威

0: 呢是云系超过了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1: 嗯，
0: 然后这个巴威如果靠近之后呢，它的这个风雨的这个影响啊，就非常的显著了。
1: 嗯，
0: 本周末可能巴威就会登陆了，像我国台湾，然后浙江、福建这一个片区可能会迎来强降雨的天气。
1: 是。我们也提醒大家，最近这几天呢，整个全国范围内的天气都不是特别乐观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要正好孩子们放假嘛，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话，还是要提前了解您所去地区的一个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包括还有航司的一些具体动态啊。
0: 嗯，
1: 一定要提前了解好。
0: 是，然后网上还有一些个那个什么谣言什么的，出了一些 AI 视频，
1: 嗯，
0: 然后说这个巴威来了以后啊，就是什么威尔逊。啊，就是之前特别厉害的那个
1: 威马逊，
0: 对，威尔逊，他说的是威尔逊，然后这就是凭空杜撰的，
1: 嗯，
0: 然后说这个威尔逊呢，啊，什么风力会达到18级，然后反正就是 AI 的一系列的视频吧，然后在网上传播度还挺高的，
1: 嗯，
0: 这也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气象部门出来辟谣了啊，说威尔逊这个台风名字完全是凭空杜撰的，
1: 嗯，
0: 完全不存在，然后之前什么什么又对比又什么的，根本没有视频当中18级的一个说法，
1: 嗯，
0: 这个台风的后续情况我们还得后续再来看，大家呢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但是呢不要在网上随意的传播这些信息啊，哦。
1: 嗯嗯，我们同时在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来继续分享到一系列的消息吧。
0: 嗯
1: 嗯，
0: 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到关于吃喝玩乐的消息啊。首先我们还是看到品牌类，我们昨天呢不是说到了这个茉莉奶白跟 LV 的这个事件吗，
1: 嗯，
0: 茉莉奶白呢今天的时候最近很多的这个品牌都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茉莉奶白呢关注到了广西横州地区的一个灾情，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了100万人民币。
1: 嗯，
0: 然后目前呢公司的库存的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这次灾情呢对原料供应及经营的影响非常有限，广西横州呢是中国重要的茉莉花产区，也是茉莉奶白核心原料的供应地之一。
1: 嗯，聊 LV 在干嘛呢？
0: LV 吗？
1: 嗯，
0: 忙着起诉，这边是哈。
1: 然后7月5号的时候，关于河马最近又爆出了一些新的消息，
0: 是看到这个视频了。
1: 河马现在天天都是被爆一些黑料啊。
0: 是，
1: 有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呢，在一家河马门店内呢，看到有河马的工作人员穿着皮鞋，
0: 嗯，
1: 站在用于制作熟食的铁板跟铁架上，
0: 嗯，
1: 然后消费者呢也是第一时间拿着照片去联系了一下店内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说是生蚝有壳，
0: 不要太荒谬了，老铁，
1: 啊。然后消费者还表示呢，事件发生之后啊，就在线上联系了河马，然后收到门店回复说呢，已经重新培训员工，并且会更换铁板以及铁架。
0: 嗯，
1: 啊，说是已经开除涉事员工了，说店内在入职的时候就进行了培训，这个是员工的一个个人行为啊。
0: 嗯，
1: 然后对此呢，河马的客服也是表示，针对网友反映的门店员工违规操作的消息，说第一时间涉事门店进行了核查，并且核实了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确实是严重违背了河马食品安全底线，对违规人员严肃处理。同时呢，涉事门店档口也是停业整顿，全面消杀，然后对整套烤炉设备进行更换。
0: 嗯，
1: 啊，说是这么说的，杜绝卫生隐患。也是加强了相关的一些培训啊，说一些这个
0: 是官方的回答
1: 的漂亮话。
0: 对，是，
1: 嗯，
0: 你生蚝有没有壳，跟你用脚踩的烧烤架上有什么区别呀？
1: 嗯，
0: 有什么关系呢？不明白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达美乐披萨哦，人人都爱的达美乐披萨。达美乐披萨中国呢，在全国范围内呢，目前是取得了显著的扩张，门店总数达到了1550家，这主要得益于上半年新增的235家门店。
1: 嗯，
0: 这一举措呢，也带动了第二季度的销售势头的增长，达美乐披萨连锁店在短短的6个月之内，成功的进入了15个新兴城市市场，其中就包括我们啊，
1: 嗯，
0: 门店覆盖的城市总数达到75个。目前呢，达美乐在2、3线城市拥有1018家门店，一线城市有532家。
1: 嗯，
0: 除此之外，达美乐披萨呢已经将中国大陆视为其门店数量第二大的一个国际市场。
1: 嗯，
0: 达美乐什么时候买一送一啊？
1: 啊哈。
0: 每周几啊？
1: 达美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尝过啊。
0: 你可以吃吃它那个榴莲披萨，我觉得很好吃。
1: 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这个文旅方面的消息啊。
0: 嗯，
1: 到七月之后呢，受到很多的原因，比如说暑运航班增加，还有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的等等因素的影响呢，今年暑期的机票是正。

0: 市迎来了近年来的洼地，七月上旬呢，多条热门航线的机票售价甚至是低于高铁二等座的票价，带动了机票预订量的一个大涨。根据航班管家最近几天的一个票价监测，暑期运营的平均经济舱票价比去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呢都要低。比如说暑运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5号平均票价呢是831.5块，同比2025年是下降了 2.3%， 同比2019年下降了7.6%。那么在7月7号呢，记者也是查询了航旅纵横，发现从北京出发呢，有多条航线的价格是低到200块
1: 啊，
0: 有不少航线的不含税裸票价已经跌破了200块。比如说7月12到7月17之间，重庆到稻城的机票呢，仅需要199块钱。
1: 我们能不能放暑假？
0: 很便宜啊！
1: 对，给我们也放个暑假吧，感觉这个全国人民可以一块放一放暑假啊！
0: 嗯哼，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最后一条关于职场方面的消息，这个消息昨天看到了好多号都发啊，我们简短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是前华为的天才少年李伯杰，在前天的时候，社交平台上公开吐槽了 DeepSeek 的一个面试流程。他说呢，他的这个流程啊比较慢，而且特别繁琐，面试官呢还有态度问题，还质疑我抄袭，他感觉到被严重的冒犯了。反正就跟大家简短的分享这一个小消息，但是其实他的消息展开来看呢，还是特别长的，而且这位天才少年也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存在。
0: 有很多的头衔啊，
1: 对，
0: 很多的这个专门的会议上都发表过很多的论文，
1: 是，
0: 而且曾经获得过 ACM 的中国优秀学者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包括还有微软学者的奖学金，
1: 是，
0: 这个实力肯定是国际认可的，毋庸置疑啊。
1: 对，然后被质疑了，可能心里会觉得非常的不爽，然后轻商业也是辣评说可以作为爽剧，可以作为短剧爽文开头了。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的消息。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呢，我建议我们也是先听一首2分钟的好听的歌曲，你觉得呢？然后在2分钟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事儿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听一个特别开心的歌吧，来自孙悦老师的快乐指南，我们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